对不对？哎，你先答一遍凭直觉，你这肯定错的很多，很离谱，对吧？哎，第二遍上去，你就是把之前的答案啪一擦，写上一个新的，没事，你肯定得的分比之前高。那时候你没遇着过哥，遇着哥的话，你早就脱离那个阶段了，我告诉你。

哎，或者说有一天呢，路过健身房，有一个销售小哥，大家都知道，你路过健身房就一大堆人围着你，是不是啊？那这小哥也是疯狂的，他正在拉客，一拉客，哥，办张卡吧。哎，你看你身材这么好，不练练可惜了。当时大旺瞅了瞅自己圆滚滚的肚皮，哎，我说你们健身房管制眼瞎不？但人家健身房就挑咱这种身材的问，知道不？哎，你这身材，你胖你就说，哎，你看咱这能减肥。你瘦，你瘦也行，瘦人健身房说你能增肌。你要是不胖不瘦呢，说你这玩意儿能雕刻身材。反正就是到他那儿咋的，他都有用。倔丫头子晴说了，说我上学考试的时候互相传字条，不用觉得这事难为情，子晴，传字条这个事儿大家都干过，但是传也得找靠谱的传吧，都是半斤八两那样的，传不传有啥用啊？啊！回头被老师逮住了还算作弊。

0: 得了，今天就上到这儿了啊，来不及不敢看。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
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谢霆锋的专场。前些日子大家也知道谢霆锋的父亲谢贤去世了，影视界被尊称为四哥前辈的谢贤。谢贤头七刚过，谢霆锋呢如期的现身在青岛的演唱会，那很多网友呢也指责说冷漠不孝，但是谢霆锋整场演出的细节早已经给出了很多粉丝答案啊。遵从他父亲的遗愿，谢霆锋青岛演唱会呢如期的开唱了。演出期间，谢霆锋悄悄地抹去了眼角的泪水，频频地向天空致意。很幸运没有下雨，谢谢你。就是开始的时候下，结束的时候下，唯独7:30到9:30整场演唱会没有下。谢霆锋，我想他一定很痛吧，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真正的体会到那种狠狠的共情。有一句话说，只有至亲的人离世带来了一辈子的潮湿。我们能够接受得了离别的苦，但是呢我们却低估了相思的痛。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谢霆锋的专场，希望用这一期经典的老歌来向影视界的四哥谢贤目送吧。来吧，下面的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

相信自媒体发达的今天，很多人呢在视频里面看到了青岛演唱会上谢霆锋唱歌时的样子哈，连续演唱了几首歌曲之后呢，他摘下了墨镜，然后静静地按住了眼角，抬头望向天空，轻声地说了一句谢谢你。唱到谢谢你的爱1999的时候，有一句歌词叫说再见别说永远，声音呢就显得哽咽了哦，然后眼底的泪光闪烁，在他演唱游乐场的时候，他再次的落泪，拿着墨镜悄悄的擦拭。所以期待，虽然谢霆锋他不是我的偶像哦，只能够对，但是呢他也是我年轻的时候记忆里老熟人般的存在，我们是一个年代的人哈。往后在没有了爸爸的日子里，希望你也要好好的爱自己，你的爸爸也一定会在另一个世界看着你，呵护你，保佑你。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亲人离世应当暂停工作，但是悲伤从来没有统一的模板，他不是感受不到悲痛，只是选择了把情绪藏在了台下，完成早已定下的这个舞台，他不想打乱所有人的期待。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经典的《游乐场》。

0: 走的是走错是
1: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
1: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谢霆锋的专场。青岛的演唱会，很多吃瓜群众啊，粉丝听友说什么的都有哈。而这个时期呢，很多人又在又在吃这个谢霆锋以外的瓜，无论是说到张柏芝哈，无论说到张柏芝还是王菲，其实呢，作为粉丝啊，有的时候啊，可能媒体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呼吁怎么做。当然，谢霆锋也没有错。你说谢贤那么潇洒，他不会让他的儿子缺席青岛的演唱会，就是个人表达的方式不同吧。也希望任何人对歌声啊，对影视作品，只有喜欢和深深的啊，深深的祭奠。那其余别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是吧？叫各家自扫门前雪，莫论他人瓦上霜。你与我连心跳，一切都不。其实看谢霆锋的演唱会哈、啊，包括听他的歌这么多年，只是觉得他永远啊都是一个御风少年。就这一次，终于我们隔着屏幕哈、啊、看见他的沧桑。男人丧父，意味着他前方的帆影已经消失在了海平线。那从此呢，只剩他一个人，独自乘风破浪。向彼岸。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谢霆锋。喜欢哪一首歌也可以来到抖音哈，来吧，下面这首歌《要我怎么忘了他》。

这首歌《只要为你活一天》也是很应景的啊，一首歌。那谁也没有想到，刚刚痛失父亲，自己呢还沉浸在悲痛里，这样的一个男人啊，谢霆锋并没有放弃青岛的演唱会啊。舞台上的他是硬汉，是坚韧，是风雨不动的大人，而私底下的他呢是温柔善良，骨子里呢藏着最纯粹的柔软。当然这大概也是谢霆锋哈最迷人的地方吧。从来呢不是颜值，不是舞台，而是那份从不张扬默默行善的本心。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哈，很多人说哎，听到他的单曲有很多像是没听过哈。你比如说像半支烟电影的主题曲爱后余生啊，这首歌也是来自于谢霆锋，包括呢他和董洁两个人啊一起出现在央视春晚上的那一首相伴今生。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叫黄种人。

这首歌呢是谢霆锋携内地演员哈、啊、和我们辽宁的本山大叔共同，参演的那部电影《幸福》当中的哈、啊、这个董洁，一起呢在央视春晚演唱的一首歌叫《今生共相伴》。可能这首歌让我们回忆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背景音乐。

这首歌呢是谢霆锋携内地演员哈、和我们辽宁的本山大叔共同参演的那部电影《幸福》当中的哈、这个董洁一起呢在央视春晚演唱的一首歌叫《今生共相伴》。可能这首歌让我们回忆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背景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39公社。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综合广播盘山广播电视台，我是丹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各位服务。首先我们还是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818169，可以呢为大家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

0: 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在盘山柔美的 APP 就可以了。同时呢，也欢迎您添加官方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办理会员信息。那比如说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咱大家随时关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9和38169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苏直。
0: 嗯，做什么工作？
1: 饭店后厨或者烧烤店。
0: 饭店后厨或者烧烤店什么？
1: 烧烤店后厨也行。
0: 烧烤店饭店或者是烧烤店的后厨都可以，对吧？
1: 有工作经验。
0: 有工作经验，行。地点再有要求吗？
1: 最好兴隆台区的。
0: 最好兴隆台区，那就兴隆台区优先，行吧？
1: 行。
0: 嗯，电话是多少号？
1: 130。
0: 130。
1: 3077。
0: 3077。
1: 6438。
0: 电话是13030776438，对吧？
1: 对，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
2: 是我吗？
0: 是的。
2: 我就是招工一个，就跟车的一个，就押车的吧。
0: 你是要招聘还是想求职？
2: 招聘。
0: 招聘押车的人员。
2: 对，就那个跟车吧，完了给20%的，就是那个提成。
0: 招跟车男工，然后是？
2: 不是女工，女工。
0: 要女工啊。
2: 嗯
0: 啊，跟车女工啊。
2: 对，完了他没有体力活，就是导航了，就是点个货物的，有时候也点个货，也许是有时候不点货。
0: 反正就是旁边得有一个人，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对。
0: 行，是跑长途吗？
2: 不跑长途，
0: 不跑长途，
2: 就咱们辽宁附近。
0: 辽宁省内的是吧？
2: 对，呼啦啦。
0: 呼啦啦的，行。
2: 导航物的，就是。
0: 明白了。
2: 嗯，
0: 别的还有要求吗？
2: 别的没啥要求，就是那个20%给他是100块钱，由他20块钱。
0: 就是没有
2: 25也行，
0: 没有底薪的，直接给提成的是吗？
2: 对，25%吧。
0: 无底薪，然后是25%的提成。
2: 对对。
0: 好，那明白。电话是多少号？
2: 139。
0: 139。
2: 9877。3159。
0: 139-9877-3159是吧？
2: 对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我想招聘一个送，粮油店招一个送货工。
0: 粮油店招送货工，好的。
1: 对，对对对。
0: 嗯，要男性对吗？
1: 对，男性。
0: 嗯，好。
1: 岁数在35岁到50岁之间吧。
0: 30到50岁左右的，身体健康的。
1: 对对对，要吃苦，能吃苦耐劳的。
0: 能吃苦耐劳的，嗯，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
1: 双台子。
0: 双台子区的，行。
1: 对对对对。
0: 嗯，其他的还有补充吗？
1: 那个没啥补充了。
0: 那咱留个电话。
1: 165。4276。
0: 4276。
1: 430。
0: 嗯，165-4276-43-0，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16的朋友您好。
2: 三弟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2: 我卖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0: 嗯，好的。
2: 车是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
0: 哎。
2: 手艺齐全。
0: 嗯。
2: 车况好。
0: 嗯。
2: 没刮没碰。
0: 好的。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哎，
2: 车是绝对版的，
0: 嗯，
2: 也没怎么开，
0: 嗯，
2: 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好的，

完了，再有卖4条桑塔纳轮胎，轮胎是195的，铝合金钢圈全是新的，都上到一体了，轮胎气儿都充好了。另外还卖2个铁皮棍儿，一个新一个旧的，2台老式缝纫机，价格面议吧，留个电话，15904275698。

0: 嗯，就开了8000公里，你咋开？嗯嗯，行，完事儿有想用得上的，咱给我打电话吧。好的，加微信看看车啥都行。行，我留电话。嗯，1133，嗯，9041，嗯，3545，1333，9041，354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好嘞。
2: 3831593938163919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手上的会员信息。今天的第一条信息是招聘信息，红锦检车线现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需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的驾驶经验，有过工作经验的可以优先，工资方面可以免役。 试用期过后呢，给交保险，早8晚5，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工作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辽化1号门对面，联系电话1332429195，1332429195，1332429195。 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性别不限，工作职责就是负责专职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收入是在4000元以上，并且是上不封顶的。 联系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工作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

生态自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那联系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招聘西屋车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方面面议。那有经验者可以优先，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现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坪，同时还有22坪、100坪、600坪、900坪，最大的约3000坪，1到6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好，下面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可以继续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

0: 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想招聘两名4米2千货司机和两名装卸工。
0: 嗯，好的。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
1: 双台子区。
0: 双台子区，嗯，好。
1: 咱们司机也需要跟车干活。
0: 司机需要跟车干活。
1: 对。
0: 好，给您标注。
1: 送酒水、饮料。
0: 送酒水和饮料哈。
1: 嗯
0: 嗯，好。
1: 底薪加提成加饭补。
0: 哎。还有吗？
1: 月休4天。
0: 月休4天，嗯。其他的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你留个电话。
1: 159。
0: 嗯。
1: 4278。
0: 嗯。
1: 4433。
0: 159-4278-4433，是吧？
1: 对。嗯，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求职啊。
0: 嗯，想做什么工作？
2: 工厂的门卫了，或者保安了，或者是看个院的车厂了，干点什么小零活什么的了。
0: 哦，好的。
2: 嗯。
0: 嗯，地点有要求吗？
2: 没有，地点不限，最好是供吃住的。
0: 供吃住的优先哈。
2: 对对对。
0: 好。
2: 年龄59周岁。
0: 今年59周岁，嗯。
2: 我留电话了。
0: 对。
2: 159-0493-3763。
0: 嗯，159-0493-3763，是吧？
2: 对，好了，
0: 好嘞，嗯，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个房子想要出租。
0: 楼房还是平房？
1: 在辽化市区。
0: 楼房是吧？
1: 嗯，对，楼房那个五楼，非顶楼。
0: 五楼不是顶楼。多大面积的？
1: 78平。
0: 78平想出租是吗？
1: 能，里边有4-5个床，单人床、双人床都有。
0: 哦，
1: 可以适合多人居住的那个，像民工啥的嘞。
0: 哦，好的。就是合着租也可以。
1: 对，干活的那么儿，屋里边不算太干净，就是一直总是租来的，有点那个，能住人，能洗澡，冰箱啥都有。
0: 好的，有家电，然后能做饭。
1: 不是那么干净啊，反正
0: 就环境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0: 那我懂了。谁要是不嫌弃的话，就是可以，是吗？
1: 完了之后，谁想租或者买都行。租的话，一月400块钱。
0: 月租400元。
1: 出租出售都行。
0: 出租出售都可以。好，那我就给您标注上楼房出租出售了啊。
1: 完了，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33。
0: 133。
1: 5237。
0: 5237。
1: 234。
0: 13352372444，对吧？
1: 哎，对，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哎。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3: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4: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2: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晚风。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下面的时间啊，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继续开通热线38159939和38169939。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发布您的信息。添加我们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的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16的朋友掉线了，稍后重新拨打吧啊。跟我对上话之后，信息才能播发出去啊。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冷饮县城招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岗位工资呢是4000到6000元，月休假2天。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就是库房的提货员5名，要求男性18到50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鞋还有棉服和劳保品。工资待遇方面，底薪是4500元，再加满勤500元，再加旺季奖金500元。旺季呢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会有升职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听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请讲。
1: 单发的一个健身馆。
0: 嗯，
1: 招聘一个男保洁。
0: 嗯，
1: 63周岁以下。
0: 好的。
1: 身体健康。
0: 嗯。
1: 电话。
0: 嗯。
1: 151。
0: 哎。
1: 8425。
0: 嗯。
1: 9466。
0: 151-8425-9466是吧？
1: 啊，对，我还想说，我们是上一天休一天。
0: 上一天休一天，好的，给您标注上啊。
1: 哎，好了，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0: 人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长白班，月薪4000到6000元每月。那计件工资多劳多得的，而且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还有工龄奖，再加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1: 有人要回我，有人要重庆。
0: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2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000到6000多。另外呢，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以上人员是要求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某代驾公司要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和自动挡都能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的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出售江淮 T8 皮卡车一辆，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对外出售价格为8万元。车主说呢，价格上还可以再小意一些。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1: 世界赠予我。
0: 好，各位听友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重播。所以呢，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需要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来发布，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发布信息，并且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那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先添加官方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有需求的时候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发布相关信息。

0: 远去车去。红锦检车线现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需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的，然后有过工作经历者可以优先，工资方面面议，试用期过了之后呢，会给交保险，早八晚五，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工作地址是在双台子区辽化一号门的对面，联系电话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来看下一条信息，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在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的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兴隆台地区准备招送水工啊。
0: 兴隆台区招送水工，嗯，好的。
1: 你给我留个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1: 151-8427。
0: 嗯。
1: 1552。
0: 151-8427-1552是吧？
1: 对，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
0: 你好，15的朋友。
2: 你好，双台子区招聘保安员若干名。
0: 嗯，好。
2: 年龄60岁左右。
0: 嗯。
2: 324-424。
0: 嗯。
2: 啊，留个电话吧。
0: 好。
2: 187。
0: 嗯。
2: 4239。187-4239-6459。
0: 187-4239-6459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啊，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还有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和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证，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联系电话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性别和年龄都不限制，工作职责就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微信同步。那门店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同时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请和陈先生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那稍后的时候。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3: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4: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5: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6: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7: 我想求职
8: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户司机。
9: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8: 做那个塑料洗料。
10: 我想求职，
7: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0: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9: 里面有空调。
11: 我想招几名洗车
8: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12: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我来招聘那个夜班的保安。
0: 哪个地区工作？
1: 在市高中附近。
0: 嗯，好的。
1: 要求年龄55岁以下。
0: 嗯。
1: 月休4天，工资大概在3000左右。
0: 月薪3000元左右，月休4天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
1: 电话是152-4172-9329。
0: 电话是152-4172-9329是吗？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楼，
0: 在什么位置？
1: 城市之星。
0: 城市之星，介绍一下。
1: 八号楼、七号楼。29楼。
0: 慢慢说啊，一个是八号楼，
1: 七号楼，
0: 七号楼和八号楼是吧？
1: 对，
0: 这两号楼的一档。嗯，行。
1: 29楼一个。
0: 一个是29楼，
1: 一个17楼，
0: 一个。

0: 11月17楼。
1: 11月13楼。
0: 您说的这个意思是7号楼、8号里有17楼、13楼和29楼是吗？共3个楼层。
1: 对啊，还有13楼。
0: 好的，面积是多大？
1: 68平多点。
0: 68平多一点哈。
1: 售价12万有奖。
0: 价格都是12万，然后都可以讲价是吗？
1: 哦，对对对。
0: 行，那我明白了。
1: 电话号码。186。
0: 哎。
1: 4272。4323。
0: 18642724323是吗？
1: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啊。
1: 好
0: 嘞。
1: 好。

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冷眼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岗位工资是4000到6000元，月休假2天。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或者说叫库房的提货员都行，年龄呢是18到50岁之间，要5名，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主要就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会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待遇方面，底薪4500加500元的满勤，然后呢在旺季的时候4到8月份还有旺季奖金500元，准时开工资，如果工作能力突出会有升职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那电话号码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好，我们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您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0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会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呢是早七晚六，长白班，月薪4000到6000元，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电话号码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驾龄在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年龄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箱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下一条信息，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自动挡都能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的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

说说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24年上的牌照，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您好，早上好，主持人呐、
0: 早上好。
1: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刚才有一个说找保安、那个在市高中跟前那个晚班那个，
0: 电话是吧？
1: 啊，对。
0: 152。
1: 等我记一下啊。
0: 好。
1: 稍等一下。
0: 不着急。
1: 152。
0: 4172。
1: 4172。
0: 9329。
1: 9329，好，谢谢。
0: 您重复一遍。
1: 152-4172。9329。
0: 是这个号码。打电话问一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嘞，再会。
1: 好嘞。

红景检车线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需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并有过工作经历的优先。工资方面面议，试用期过后会给交保险，早八晚五，法定假日休息。地址：双台子区辽化一号门的对面。联系电话：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性别和年龄都不限，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在家餐补，在家推广提成，在家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微信是同步的。好了，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还有收听。那稍后呢，今天的信息会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供大家来查询。今天信息没有发布上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就可以了。别忘了也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办理会员信息，在节目当中多次长期发布。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

0: 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

0: 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 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 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天咱们聊一个狠人，狠。你听完他的故事会觉得你现在遇到所谓的低谷根本就不叫个事儿。这个人叫刘峰。峰呢是封赏的峰，封闭的峰。可能你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过，但你一定听过他干爹刘备，就是这个把江山哭到手的刘备。刘峰是刘备的干儿子，也是整个三国死的最硬的狠人。他20多岁就战无不胜，为刘备打下了半个益州，30岁不到就封将军啊，手里握着上庸三郡的兵权，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结果呢，31岁就被自己的干爹亲手下令赐死。临死之前，刘峰连一句求饶的话都没有，只留下一句狠话，把刘备说的当场掉眼泪。今天我们就说说啊，咱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就给大伙讲一讲一个人能狠到这个份儿上，以及为什么说你现在遇到的那一点坎儿，在他面前连个坎儿都不算了。刘峰呢，本来不姓刘啊，姓寇，他是长沙刘家的外甥。刘备到荆州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了，颠沛流离了半辈子了，连块稳定的地盘都没有，更别说儿子了。那个时候阿斗还没有出生，刘备呢就连个继承人都没有，手下人跟着他心里都发慌。就在这个时候，刘备见到了刘峰。这孩子当时也就10几岁，长得高大，武艺好，眼神里就有一股狠劲儿。刘备越看越喜欢，当场就收他做了养子。这个时候的这个儿子是随便认的，干儿子呢就和亲儿子差不多有继承权，等于说刘备还是给自己的接班人啊，就是找了这么一个人选。换一般人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飘了，成了主公的儿子，未来的继承人，那不得好好的享受享受吗？可刘峰没有，他知道这个位置不是白来的，要拿命去换。刘备在打仗的时候，刘峰也就20出头，他跟着诸葛亮张飞啊，一路上打过去，《三国志》就用了4个字形容他，所在战客。他打的地方没有打不赢的，真刀真枪在死人堆里就来回的摸爬滚打。这个军功不是靠他干爹的关系混来的，一周打下来，刘峰被封为了副军啊，这个军事长，相当于现在的副师级。后来刘备打汉中，曹操带着大军来和刘备对峙，刘备就派刘峰出去挑战。曹操在阵前啊骂说，你是个卖草鞋的，就敢派你个假儿子来挡我，等我叫我家黄须小儿来打你。这个曹操嘴里的黄须小儿是曹彰，是他最能打的儿子。结果曹彰还没到，曹操自己先撤了。你想想啊，能让曹操都要叫自己的亲儿子来对付的人，能是一般人吗？这一年刘峰才20多岁，已经是刘备阵营里数得着的猛将了。但命运的残局就已经开始了，他给你一切的时候早就标好了价格。就在刘峰以为自己要跟着干爹建功立业的时候，阿斗出生了，然后是刘勇、刘礼，刘备有自己的亲儿子了，刘峰这个养子的位置瞬间就尴尬了。换一般人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该夹着尾巴做人了，把兵权交出去，安安稳稳做一个富家翁，别让老板猜忌。但刘峰没有，他还是那股狠劲儿，该打仗打仗，该立功立功。他觉得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哪里知道帝王家的江山从来就没有干儿子的架。建安24年，刘备派孟达打房陵上庸，怕孟达一个人拿不下来，又派刘峰去统领孟达的军队，两个人合力把上庸打下来了。刘峰身为副军将军，手里握着上庸三郡的兵权，成了一方的诸侯。也就是这个时候，关羽打襄樊，水淹七军。这个时候呢，就派人说让刘峰去给帮忙去，刘峰给拒绝了。这就是他日后最大的罪名，就是不救关羽。我问你，如果当时换作是你，
你是刘封，你发兵还是不发兵呢？上庸是什么地方啊？是刚刚打下来的地方，当地的一些什么豪绅啊，什么绅夷啊，是被逼投降的，手里握着私兵，随时可能再反。刘封和孟达手里加起来就几千人，要是把兵都派下了，帮关羽上庸可能到时就反了，到时候别说樊城打不下来，连自个儿的地盘都丢了。更重要的是，关羽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他是打了大胜仗，是把曹仁围在樊城里揍。他叫刘封发兵不是救命，是想扩大战果，想一鼓作气拿下整个荆州北部。谁能想到孙权会背后捅刀子？谁能想到啊，糜芳会不战而降？谁能想到前一秒还威震华夏的关羽，后一秒就败走麦城，连命都丢了。别说刘封没想到，关羽自个儿也没想到，但是关羽真的死了，荆州也丢了，这事儿总得有人背锅吧。于是呢，刘封就成了最好的靶子。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事，刘封和孟达不和，两个人闹矛盾了。刘封是武将，脾气暴，直接抢了孟达的仪仗队。孟达本来就怕刘备追究不救关羽的事儿，又和刘封闹僵了，干脆写了一封辞职信，带着自个儿的人投降魏国去了。孟达投降之后，曹丕特别高兴，派了夏侯尚啊，然后就说你和孟达一起打上庸。孟达这个时候还给刘封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的是真狠啊，就是每一句呢都扎在了刘封的心上。孟达说，你和刘备不是亲生父子，你现在领兵在外，他还能暂时容你，等你明天回去了，那你就死定了。你以为你有功能够免死吗？功高盖主，更何况你这个尴尬的身份，你现在投降魏国还能继承你亲生父亲的爵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自己选。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换一般人是不是就降了？对面是魏国的大军，自己这边的盟友反了，本地的这些豪绅随时可能还会反，干爹那边还猜忌自己，怎么看都是死路一条。但刘封没有，他直接把信给撕了，把使者给撵回去了，独自带兵硬扛。可这次他真扛不住了，对面是魏国的大军，自己内部又后院起火，申夷果然反了，申枕也降了，连最后部下都散了，就剩下他一个人。按说这个时候他要么投降，结果他干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儿，他一个人骑马跑回成都了。为什么要回去？他觉得自己没反，他相信十年前的父子之情，觉得就凭自己给他打了十年的仗，就算有错也罪不至死，他想回去当面和刘备说清楚，他想干爹会念旧情，结果他错了。回到成都，刘备见了他，骂了他两句，就说他逼反了孟达，不救关羽，但其实没真的想杀他，毕竟是自己养了十年的儿子，毕竟是为自己出生入死的猛将，怎么能够说杀就杀呢？可这个时候，诸葛亮的一句话让刘备起了杀心，他说刘封刚猛，易逝之后终难制易，意思就是刘封这个人太狠，太能打，性格太硬，等你刘备死了，你那个软乎乎的儿子根本就管不住他。就这一句话就够了。刘备沉默了很久，最后下了命令赐死。命令传到刘封那里的时候，刘封是什么反应呢？他没哭没闹，没有求饶，没有喊冤，甚至没有辩解一句，他就仰天长叹，说了一句话，恨不用孟子度之言，我真后悔没听孟达的话。说完他含恨拿起了剑，抹了脖子自杀了，年仅31岁。消息传到刘备那里，刘备哭了，三国志就写了四个字，先主刘替。但哭归哭，他没有收回成命，他需要刘封的死给自己的亲儿子铺路。刘封的故事讲完了，可能大家会说他太蠢了，明明有活路不走，非要回去送死。但我想跟你说，这就是他狠的地方，他不是不知道回去可能会死，他不是不知道自己位置尴尬，但他还是回去了。你认刘备这个爹，认自己打了十年的这个国家。

他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人手里，绝不投降，到死都没有低过头，没有求过饶，没有留下过一句后悔，最后是自己结束了自己，这就是刘峰的一生。

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

0: 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一个人，他红到什么程度呢？金庸亲自从3000个人当中把他挑出来，但我告诉你，这让全中国都快乐的女孩，她谈的每一段的恋爱都是在跟自己7岁那年在较劲儿。翁美玲，上了年纪的人不用多介绍，83年的《射雕英雄传》，那个黄蓉的一笑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但今儿不聊他怎么演戏，不聊他怎么红的，聊一个让大家琢磨了很久的事。

这个女人从18岁到26岁，前后经历了至少5次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每一次身边都是不同的人。你们想想，如果真是某一个人害了她，那换了人应该没事了吧？可是她换了一个又一个，结局还是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问题不在外面，而是在里面，在她心里面有一个洞，从小就有，一直没有不被补上。那么咱从头说，1959年，翁美玲出生在香港，她爹是干什么的呢？海关的一个官员，家境很好，住山顶别墅，听着是不是挺风光？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妈不是正房，他爹有太太，有家室，翁美玲的妈妈连个名分都没有。你想想，那个年代的香港，60年代，街坊邻居的嘴有多碎？翁美玲从记事起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人家都是堂堂正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她不是。她住在爹的大宅子里，可是那种感觉，用她后来的话说，就像是一个外人。好，这段日子虽然别扭，好歹还有个屋檐，但是老天爷连这个都不肯让他多待几年。1966年，他7岁，他爹走了，父亲一走，正房那边立刻翻脸，没有名分的母女俩被赶出了山顶的房子，没有遗产，没有积蓄，连个说理儿的地方都没有。7岁的翁美玲一夜之间从山顶掉到了山脚。他以为这就够惨了，但是后边的事儿更让人心里堵得慌。母亲带着他投奔了一个结拜兄弟，就是翁美玲后来喊舅舅的陈景。这人呢倒是仗义，收留了他们。但你想想，一个小女孩寄人篱下是什么滋味？洗个澡都要等人家女儿先用完浴室，吃个饭要看人家脸色，那种感觉不是挨打挨骂的那种苦，是一种闷在心里说不出的憋屈。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很小的细节，但是也是最扎心的。往往就是细节，翁美玲后来在文章当中提过，她小的时候经常缠着舅舅喂她吃饭，那个时候她已经7、8岁了，上小学了，还要人喂。这不是任性，这是一个孩子在拼命确认你是不是真的要我，你会不会也把我扔掉。他用撒娇来试探，用粘人来确认。后来舅舅交了女朋友，他居然会大发脾气，一个7、8岁的孩子歇斯底里的害怕舅舅被人抢走。你看到了吗？这个模式后来在他所有的感情当中一模一样的重复了。先把这个记住，咱们往下说。母亲后来认识了一个英国华侨，决定再嫁，远赴英国。1972年，翁美玲13岁，因为签证的问题，她走不了，只能一个人留在香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妈也走了，爹早就没了，就剩她一个。但这个孩子有一股倔劲儿，她没有垮掉，反而自己去跟移民局周旋，自己办手续。14岁那一年，她一个人飞到英国。跟母亲团聚，到了英国的学校，全校就他一个中国面孔，没有朋友，没有同类，他咬着牙把成绩考到前面去了，后来被伦敦的一所大学的纺织设计专业录取了。你看这一路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励志故事？苦出身，靠自己一步步往上爬。但我跟你们说，所有表面的坚强底下都藏着一个事实，他心里那个洞一直在。这个洞是什么？就是从小被遗弃的感觉，爹不认他，正房赶他走，妈也离开了他。这个世界一开始就在告诉他，你不是被受欢迎的，你随时可能被丢掉。所以你猜当时他在英国遇到的第一段恋情的时候会怎么样？那是在剑桥，一个叫 Rob 的荷兰男孩追他，翁美玲很快就陷进去了。他极度的黏人，时时刻刻想要待在 Rob 的身边。这不是普通的热恋，这是一个从小就饿怕了的人终于抓到了一口饭，死也不松手。但是母亲不同意，觉得外国人不靠谱，母亲把他关在房间里不让他出门。直到第5天，翁美玲吞了一把安眠药，18岁第一次，母亲吓坏了，妥协了，让他继续交往。你们注意，他用极端的方式达到了目的，这个经验被他记住了。后来他上了大学，和 Rob 分隔两地，

异地恋嘛，见不着面，猜疑就来了。他开始反反复复地打电话，反复确认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你身边是不是有别人了。 Rob 安慰他，可怎么安慰都不够。有一天在宿舍里，他又吞下了大量的药片，吞完之后忽然后悔了，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去敲隔壁的墙，隔壁住着一个德国女孩，把她送到了医院。20岁，第二次。 Rob 后来说了一句话很关键，他说翁美玲跟他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面无表情，语气 平淡，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 Rob 觉得后背发凉，一个人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生命，不是一时冲动，是心里有一根弦儿早就断了，那根弦是安全感，从小就断了，从来没有被接上过。说到这里先停一下，我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那后来呢，跟汤镇业呢，是不是到了汤镇业这儿就更加严重了？其实不是更严重，是一模一样，换了人，换了城市，换了身份，但是那个剧本从来没有变过。1982年，翁美玲回到香港，进了 TVB， 拍了《十三妹》，在剧组认识了汤镇业。汤镇业那会儿正红，无线的五虎之一，到处都是迷他的人，翁美玲一头就栽了进去。恋爱初期好像是蜜里调油，汤镇业去剧组看他，给他煲汤，两个人出双入对，全香港都知道。但很快翁美玲那种让人窒息的不安全感就冒出来了，他不能接受汤镇业跟别的女演员拍亲热戏，他不能忍受他不接电话，他不能忍受他出去跟朋友吃个饭不带他，他反复做噩梦，半夜惊醒对人说，我又梦见他不要我了。你们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不是跟小的时候一样吗？怕舅舅被人抢走，怕 Rob 跟别人在一起，怕汤镇业离开他，从7岁到26岁，他怕的从来就是一件事，怕被丢下。人这一辈子最可怕的不是遇到坏人，而是心里有一道旧伤口，每段新关系一来，那道伤口就重新的裂开。他和汤镇业吵架越来越频繁，有一次闹得凶了，他吃了安眠药，还有一次开了煤气，幸好朋友及时赶到。汤镇业不是没害怕过，他害怕，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一个普通男人面对这种局面能怎么办呢？他又不是心理医生。而且说句实在话，汤镇业到底是不是渣男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就算他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可能温美玲心里那个洞他也填不上，因为那不是一个男人能填的，那是他7岁的时候被这个世界撕开的口子，20年了没人帮他缝上。一个从小被遗弃的人，他谈的不是恋爱，他做的是一场豪赌，赌对方永远不会离开。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永远不走的人？1985年5月13号，最后一次争吵，有人听到翁美玲在化妆间哭嚎，那就分手好了。但当天晚上回到家，他就开始不停地打电话给汤镇业，一遍一遍地打。汤镇业没接，跟寻呼台说了一句话，如果他再不回我的电话，就看不到我了。这句话你们仔细品，不是恋人之间赌气的话，这是一个小孩在喊，你回头看看我，求求你看看我。汤镇业那天晚上关了机，他后来接受采访说，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想理，想静一静。5月14号凌晨，翁美玲的朋友觉得不对劲儿，赶到他家敲门，没人应，破门而入，满屋的煤气味儿。他坐在沙发上，穿着红色的睡袍，已经走了。26岁，整整26岁，日历上写着4个英文名 Darling, I love you。 所有人都说他是为汤镇业死的，汤镇业从此被骂了10年，背了一辈子的负心汉的名声。出殡那一天，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等等几个人抬棺，数万人涌上街头送他最后一程。有人冲着汤镇业喊，还我们黄蓉。汤镇业一句话没说，默默从怀里掏出半把梳子放进了棺材里。按香港的老规矩，这意思是结发之期，今生未尽，来生再续。但今天想说的不是汤镇业该不该骂，想说的是温美玲这一辈子从 Rob
到汤镇业，从18岁到26岁，他经历的不是遇人不淑，他经历的是一个人跟自己童年的死循环。后来2013年 Ralph 建了一个翁美玲的纪念网站，他在上面说了一句话：翁美玲的离开我并不意外。这句话听着冷，但是他见证过的人，他知道这不是哪一个男人造成的，这是一个从7岁开始从来没有被治好的心病。活了26年，红了3年，爱了好几回，可他心里那个7岁的小女孩从来没有长大过。讲讲这个故事不是让大家难受，是想说一件事情，我们这一代人吃的苦不比他少，被忽视的，被丢下的，被逼着懂事儿的太多了。很多人不像温美玲那么极端，但心里也有一个洞，那个洞可能会让你跟伴侣吵一辈子的架，可能会让你和孩子之间控制太强，可能会让你在每一段关系当中都很累。区别的是，你认不认得出来那个一直在作怪的不是今天的事儿，是很久以前的事儿。温美玲的悲剧在于她那个年代没有人帮她看清这一点，没人告诉她她缺的不是一个永远不走的人，她缺的是一个跟过去自己的和解。我们都走了很久，回头看看有没有一段关系到今天还在影响你，有没有一个旧伤口到现在还会隐隐作痛。温美玲的故事结束在1985年的初夏，但希望类似的故事能在我们这一代的人的心里画上一个句号。不是每一道伤都会被带进棺材的，看清楚了就放下了。

0: 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1: 咱们辽宁人实。

0: 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做好产业转型、项目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民族团结等各项工作，把县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以实打实的业绩、硬碰硬的担当，奋力推动陈家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为我县全面振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27号上午，刘鹏飞同志来到他所在的吴家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吴家镇代表团会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发言，一致认为张志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总结过去5年的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准确，提出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催人奋进，令人鼓舞。县纪委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果，目标清晰，举措有力，两份报告均是符合实际、提振士气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刘鹏飞说，张志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平实，部署工作精准务实，特别是报告直面蹒跚当前面临的4重关隘，体现了县委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政治担当。县纪委工作报告部署的7个持之以恒，为县委报告落地提供纪律支撑，形成清晰的内外搭配，为蹒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鼓足了干劲。刘鹏飞对吴家镇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吴家镇要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发挥吴家镇区位优势，围绕石化配套和现代物流打造区域性物流枢纽节点，要推动农业与信息化融合，让农产品从种得好转向卖得好，要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繁荣舒适的生活圈和完善便捷的服务圈，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要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要持续优化法治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要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件件有着落，要推行一线工作法，面对面解决问题，要树立鲜明用人导向，把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用起来，要建立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的正向循环，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刘鹏飞希望代表们要结合吴家实际细化举措，在产城融合、基层治理上走在前、做示范，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要把基层呼声和群众诉求带上来，把大会精神带回去、传下去，让县委决策更加贴近民心、顺应民意。
0: 记者邢野报道。7月27号，刘可玉同志来到他所在的胡家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审议中，与会代表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深入交流研讨，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县委工作报告全面梳理了5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科学擘画了今后5年发展蓝图，内容贴合县域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径方向。县纪委工作报告紧扣全面从严治党主线，系统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重点工作部署精准有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纪律作风保障。刘可玉认真倾听代表发言，细致记录意见和建议。刘可玉说，县委和县纪委两项工作报告既站位高远，又切合蹒跚发展实际，内容详实，言简意赅，有很强的感染力、感召力和说服力。要按照县委工作报告提出的未来5年奋斗目标，持续优化发展平台，集聚优质资源，壮大特色产业，吸纳优秀人才，主动融入整体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县域核心竞争力，同时持续建强党员干部队伍，筑牢思想根基，提升专业能力，激发干事活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让群众全方位共享发展成果。刘可玉对胡家镇近年来在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提质、基层党建赋能、民生事业普惠等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胡家镇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优良，产业基础扎实，希望全镇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此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对标县委

0: 各项决策部署统一思想，狠抓落实，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严守党风廉政建设底线，锻造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要立足镇域特色优势，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人居环境提质、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工作，找准发展突破口，补齐发展短板，激活镇域内生动力，全力推动胡家镇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1: 记者郑博文报道。7月27号上午，王峰同志来到他所在的东郭街道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结合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踊跃发言，一致认为县委报告全面客观梳理过去5年攻坚实干取得的各项成果，锚定155发展目标，擘画现代化建设清晰蓝图，目标明确，举措务实。县纪委工作报告系统总结，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对政风肃纪、城府治乱作出系统安排，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两份报告催人奋进，贴合蹒跚实际。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王峰说，县第15次党代会是处在建党105周年、155谋篇开局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既客观复盘5年砥砺耕耘的实际，又直面产业、项目、作风等突出问题，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机遇，布局长远，兼具政治站位、民生温度与实践导向。王峰结合全县发展形势与基层工作实际提出，要深刻把握蹒跚独特发展优势，依托石化、现代农业、湿地生态、物流枢纽等特色资源，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始终保持滚石上山、争先奋进的发展底气。要深学细悟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部署，立足基层岗位，找准工作切入点，把会议确定的发展思路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凝聚各方合力，同心推动振兴。要持续转变干事创业精神风貌，摒弃安于现状、畏难避责的消极心态，以敢担当、善攻坚的务实作风，破解产业转型、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题。针对东郭街道发展，王峰指出，东郭街道要牢牢守住生态发展底线，用好湿地资源特色优势，推动生态资源和文旅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以绿色发展赋能和美乡村建设。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环境，广泛团结各界群众，汇聚发展合力，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县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万部书，
3: 万部书，
2: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3: 现在开讲，
4: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5: 河本大作是个杀人狂，也是个战争狂人，是他亲自参与在黄姑屯炸死的张作霖。这玩意光说不行。在1945年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事实上成立了远东军事法庭。这河本大作亲自交代，写过材料，是我杀死了张作霖。他这口供都存档了，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就因为黄姑屯事件，国内国外舆论的谴责，日本田中内阁宣布总辞职，这河本的官儿也丢了，这大佐变成了普通的百姓。这河本大佐呀，心里不服劲儿，我效忠天皇，我为大和民族办事儿，我炸死个张作霖有什么不对？丢官罢职了。 但没有办法得服从命令。现在他是什么身份呢？他是满铁株式会社一个普普通通的理事，所以他穿着便装。尽管如此，他心里还不服气儿，总想着东山再起。有关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他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20分钟之前，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给他打的电话，把他给请来的。他才来到时间房日本高级妓院。为什么一拉门那么大的声音？他带着气儿来的，顶着一脑门子官司。他一见土肥原那个潇洒的样，再看了看啊画山水画的，他那气儿就更不打一处来，心说你比我强啥？咱俩都是特别行动组，炸死张作霖也有你一个呀，你是策划人之一呀，哎，多不公平！我丢官罢职了，哎，他没事儿，不但没事儿，还升了官了，现在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哎，想到这儿，他心里头不平衡啊，故此说话的声音也高，气儿也发粗。你土肥原多会来事儿，为什么他没倒台？就因为土肥原办事儿不像河本，河本干点什么事儿张牙舞爪，一讲话吐米星子烂飞，忘乎所以。人家土肥原呢，躲在幕后，在后边偷偷摸摸的干，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咬人的狗不露齿啊，蔫巴坏。您呐就交朋友，你也注意那蔫巴坏。你瞅着这人火爆的脾气，又拍桌子又瞪眼，嗷嗷直叫唤。这样的人并不可怕，就怕那不言语的那位，哎，无声无息在旁边那块蔫坏，暗中下绊，暗中使刀子，就这种人叫人可怕。怎么说咬人的狗不露齿呢？你看那狗摇着尾巴扬着脑袋哇哇哇可劲儿叫唤，你轰得他跑了。蔫巴狗可厉害，耷拉着脑袋耳朵也耷拉着，在你身边一过你觉着无所谓，你一不注意回过头来吭就一口把你腿肚子掏一下子，防不胜防。这土肥原就是那蔫巴狗蔫损，所以人家锋芒不毕露，没有暴露，所以人家升了官了。这河本大作不明白这事儿，所以见着土肥原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土肥原一看是他，了解老朋友的性格，笑脸相迎。河本君欢迎欢迎，来请坐。一击掌，进来两个最漂亮的日本妓女，端上盘来，送来茶水，送来点心瓜果梨桃。哎，这阵土肥原陪着河本两人对面坐下。土肥原一乐，河本君，我的电话你接着了，不接着我怎么能来呢？我待那个地方跟你这个地方天壤之别呀，嘿嘿，你现在是心满意足。老朋友，不要这样挖苦我嘛，今天把你请来，有件重要的事情委托你去办。
6: 委托我？我能干什么？我普通的老百姓，充其量是个商人，我已经失去作用了。
5: 不不不，你说错了，有千斤重担 还要由你来挑。

哦，今天把你请来就是商量这件大事儿，是吗？那我想听听高论，是有关哪方面的？何本君，你对目前满蒙的形势怎样看的？哎，比方说你对张学良是怎么看的？我就一提张学良，何本这火就更大了，又拍桌子又瞪眼睛，把那牛眼睛瞪得都鼓出来了。我不明白，张学良特猖狂，比他爹张作霖还猖狂。我们反对他意志，他意志；反对他统一，他非憋着个劲儿要统一。结果唤起意志，依附了南京国民政府啊，跟我们日本政府是针锋相对。面对这样一个人，我国政府为什么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可惜我说话不算，我要说话算，叫他跟张作霖走一条路。他炸死就得了。你说为什么我国政府显示这么软弱，一点能力都发挥不出来，就眼瞅着张学良为所欲为？土肥圆心说话，你懂个屁！你充其量就是个武夫啊，不学无术之辈。但这话不能这么说，何本君。少安勿躁嘛，不要发脾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情不那么简单。我举个例子说，就因为炸死了张作霖，国外的舆论、国内的压力，迫使田中首相总辞职啊，内阁解散了。你得了这么个结果，这个教训不能不吸收啊。还能重蹈覆辙吗？那个方式方法多得很，不要认准一条道儿。我国政府采取的是什么战术，你懂吗？我不明白。经济渗透，懂吗？经济渗透，经济就好比一个人的血脉，我们控制他血脉。将来不怕他不听咱的，这一招十分的英明啊，又不遭到谴责，我们又能达到目的，只不过这个时间呢要长一些而已。总之，达到我们的目的不就得了吗？所以说你不必着急。好。那就听你们的，我看看你们这个经济渗透能维持多久。我是军人，我这人就讲究嘁哧咔嚓，像你们这么慢抽筋儿，我有点接受不了。喝酒，喝酒。正说着，唰，拉门一开，又进来个日本人，脱了鞋子进了屋。何本回头一看，此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小窄脸儿，尖下壳，金丝腿的眼镜，一身笔挺的西装，文质彬彬，夹着个大皮包，挺看人的。日本政府驻沈阳的总领事林久治郎，总领事来了。两个人点点头，起身让座。林久治郎把皮包放下，在旁边盘膝而坐。二军，你们酒后多时了吧？何本看看他，他瞧不起这些文官，啊，来了一会儿。请问林久治郎君，你怎么才来？啊，我接这个长途电话，因此迟到了一步啊。
能不能把你长途电话的内容透露一下？咱们之间不分彼此，当然可以了。说着，林九之郎回手把皮包打开，取出电话记录，交给他们俩，你们看看。日本政府的训令，告诉他，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也得把这笔买卖促成。何本不明白什么买卖，这是什么言语呢？林九治郎、土肥原都明白。看完了电话记录，放在皮包里头。土肥原一笑：“何本君，现在我可以公开对你讲，什么叫经济渗透？我现在就给你举个例子：张学良要武装他的空军。”空军要买咱们政府400架最新式的飞机，包括战斗机、轰炸机等等等，这是个大买卖哟。如果这个交易要达成了，我国政府不但扩大了收入，更重要的是，这种最先进的飞机中国人驾驶不了的，他必须聘用我们日本的驾驶员，就是飞行员。哎，我们日本人直接参与他的空军，教练官也是我们的人，机械师也是我们的人。那阵张学良的空军，哎，都掌握到我们的手上，我们占领了制空权，在经济渗透两路夹击。张学良再有能耐，他能怎么样？何本君，这你明白了吧？这政府的训令，所谓的买卖必须得达成，就只买飞机而言。今天把你请来就为这事儿，你们满铁株式会社有很多达官显贵，有很多高人，那么今天把你请来就为这件事儿，无论如何千方百计让张学良购买我国的飞机，这买卖一定要做成。林九之郎君接着政府的训令，我受日本关东军司令总部的委托，你代表满铁，咱们三方努力，不愁张学良不就范，哈哈，到了那时，比炸死一个张作霖要强的多的多哟。啊，是这么回事儿，呵，你们不说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么说，我们现在对张学良之忍让，就是先做成这笔买卖。对。对对对对，张学良爱怎么跳的怎么跳的。他们中国人有句话，孙悟空72变能耐再大，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我们一攥手他就完了。白酒，三个人越说越高兴，在这吃喝着，没想到拉格那门刷一开，一阵香气扑鼻，抬头一看，嚯，走进一位妙龄女郎。这女郎长得这个漂亮，跟天仙相似，梳着新发型，穿着中国女人的金丝绒的旗袍，显着曲线突出，哎，那个举止动作十分妖艳，后边带着两个侍者给他夹着皮包。这女人一溜风进了屋了，到了屋里头，土肥原一看，赶紧站起来给这个年轻的女子行了个90度鞠躬礼。方子小姐，您来了，毕恭毕敬。何本瞪着牛眼睛看看，心说这女的有20来岁，谁呀？
干什么土肥圆还给他。

躬，灵九智郎也不懂。灵九智郎盘腿在那坐着，微微点点头没动。就见这个女人一屁股坐在他们对面，一伸手把大桑神的烟卷拿出来，叭点着了，吸了一口。三位谈的好热烈呀，商极高，一学就会，特别是金碧会，这是川岛芳子会六国的语言，你说英语，你说满语，你说日语，你说鲜族的语言等等等等，几乎他没有不会的，而且逗个贫科，说个俏皮话，这个他张嘴就来。他要不是皮色的关系，你不敢断言他是哪国人，外语是头一个好。另外他也聪明，善于交际。谁也没想到一个小女孩子真是女大十八变。到她成熟的时候，出落的是如花似玉，成为日本的名花之一，长得太漂亮。那时候看过她相片也不漂亮，这个您别抬杠，可能这个审美观点呢，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不一样。这个审美说漂亮不漂亮分怎么解释，那么唐朝认为女人漂亮呢，是以胖为美。你看那杨贵妃挺肥胖的，说以胖为美，瘦人不吃香。你到了宋代跟唐代都差不多，到了元代是以彪悍为美。元人讲究骑马射箭，那女子讲究健美，说嘛绕柳扶风的女人，说一走三晃杨柳细腰的不成为美。你到了明清两代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审美观点更不一样，没有一定的标准。在当时那个人那个眼光来看，川岛芳子那就是最美的美人了。要不美，日本的报纸、中国的报纸能连篇累牍报道她的消息吗？她不可能啊。总而言之，川岛芳子成了大美人。哎，这川岛浪速一看我这个干姑娘出落得这样，哎，这老家伙也不是个好东西，有资料介绍头一个奸污了，就是他把川岛芳子给奸污的，这干女儿。打那之后这川岛芳子就学坏了，觉着放荡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该什么受拘谨呢，什么伦理道德呀，那是苏夫人的绳索，人就要恢复自然，恢复原始，无拘无束，敢恨敢爱，恨的要恨的痛快，爱要爱个痛快，他就是这个生活逻辑。所以他当姑娘没结婚那时候，比如说医院里要解剖人，他必须参加，也穿上白大褂在那看着，一般人吓得都要命，他不，以后他也帮着拿着手术刀亲自把这些人开膛破肚，瞅瞅人这五脏什么零碎，把大脑切开瞅瞅这大脑子什么样，他研究这解剖学。所以说他杀人不眨眼，杀人给撵个臭虫差不多少。在生活方面他也放荡的要命啊，你说他长得又漂亮，很多男人都围着他转。他干了嘛？首先跟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大将俩人飙上了。本庄繁呵，一见着芳子魂不附体，是百呼百应，转过身来跟政界日本外相小鸡也睡了觉了，小鸡也尽量给他帮忙。总而言之，日本的军政两界头面人物全都拜倒在川岛。

0: 方子的石榴裙下。还有资料显示说这个方子又嫁给过蒙古人，嫁给个中国人，哎呀，无法统计啊。他岁数其实不大，后来日本政府一看他天资的聪明，就把他送到日本鉴别学校，成了特务鉴别，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特工工人员，不受任何限制，出入日本军部如履平地，出入日本政府想要见谁开门就进，谁也不敢阻拦呢。他现在就成为叱咤风云的特殊人物，变态的一个女性。而且川岛芳子还不喜欢这个女人呢，扭扭捏捏的，他就喜欢女人应当跟男人一样，他主张男人能干的事儿，女人能干，男人干不了的事儿，女人也应该能干。所以他经常穿着男装，留着分头，倍儿帅，穿着西装马靴，有时候骑马打枪，驰骋在草原，有时候骑马射箭，练习日本的军刀。我又是男人能干的事儿，没有他不能干的。所以啊，有些人称他为男装丽人，报纸上连篇累牍都介绍过他那男装的像也特多。后来金碧辉那在日本投降之后呢，让国民党判处死刑，汉奸卖国贼。至于他的死其说不一，咱不必去纠正这些事儿，您就知道有这么个人就得了。咱说书这时候，川岛芳子正红的发紫，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到中国，一会儿在华北，一会儿到东北，一会儿在军部，一会儿在领事馆，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道这位老往哪儿出溜。今天出溜到时间房，日本高级妓院，土肥原是特务机关长，当然认识他了。而且土肥原深知他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情莫逆，不敢得罪他，他要在本庄繁跟前说两句坏话，土肥原就得掉蛋，所以毕恭毕敬。林九治郎、河本大作不认识他，光闻其名未见其面，今天见着真人了，两个人也有点毛骨悚然呢、啊，有点拘谨。哦，这就是传奇的人物芳子小姐，可了不得。因此两个人频频的鞠躬，请多关照，请多关照。芳子呵呵一笑，不以为然。四个人坐下了，芳子就问我说，三位谈什么呢？是不是谈张学良的军火生意？土肥原一笑，是。芳子小姐，方才我们三个人正在谈论这件事儿，就是无论如何想什么办法，也得叫张学良购买我们日本先进的飞机。如果这笔买卖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控制了张学良的空军，我们的教练官、飞行员都是我们日本人的，将来我们控制之后，不怕张学良不就范。另外我们还谈到经济渗透的问题。林九之郎就说，芳子小姐，您对此有何高见呢？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实不相瞒三位啊，张学良已经决定不买咱的飞机了，这事儿黄了。
1: 黄了哟。
0: 土肥原还不知道这一信息。方子小姐，你不是开玩笑，胡说，这么大的事情能开玩笑吗？昨天我在北平，今天上午在大连，我会见了本庄繁大将，最新消息已经表明张学良改变了主意了，已经购买了法国先进飞机，我们的买卖做不成了。
1: 哟，
0: 三个人闻听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河本大壮嗷一声就站起来，怎么样怎么样，经济渗透，经济渗透，控制这控制那，全都是空谈。我说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武力解决，我要说话算，早就进兵把东三省给拿起来了，可是你们就是不听。嗨嗨，事到如今落空了吧，张学良千方百计跟咱们找别扭，买卖做不成，人家跟法国又连上手了，对咱们政府是大大不利。我说方子小姐，你打算怎么办？哼，你坐下，不用问，你就是个军人出身，军人头脑太简单，嗯，对付张学良的办法多得很，这笔买卖没做成还有下一笔买卖，他根本就逃不出咱们的手心。不过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到了关键的时候，比如步步我们全都落空了，就采取你出的主意，一个是进兵，一个是暗杀。何本平，嗨，方子小姐，你太英明了，你说到我心坎里头去。如果这两件事情方子小姐信任我，我可以暴打前敌。不用你，不用你，要要张学良的命，我是易如反掌。事先早有计划，不便向你说清，用你的时候自然会跟你打招呼的。嗨，不敢说旁人，这几个人就在一起谈论，这张学良太不像话了。嗯，那么下一步究竟咱们应当怎么办？方子说怎么办，咱们几个人谁也做不了决定，得听日本政府的，得听军部的，上边的人不做出决定，咱们胡来能行吗？正说着，咵咵咵咵咵，皮鞋声哗啦，拉门一开，一个副官日本的少佐站在门口，爸爸，东京急电，东京急电。四个人大吃一惊，看完了电报是面面相觑。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

0: 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呀，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
1: 这个平时觉着说的，我家孩子这个水性比较好，这个就更得看住了，千万千万记住啊！哎，就孩子搁家，你给孩子多买点冰棍，多花点钱儿。哎，我这个本来我这身上有风湿、类风湿啥的，我这夏天都大夫说不让我吃冰棍儿，我把大夫好悬没给掐死。我说你这是给我看病吗？我说你这是害我。你这天不吃冰棍，我说你那一根一根搁那缩了，完了我这家伙我就干挺啊，我宁可风湿，是不是啊？哎，我风湿我疼死，我也不能这样子噎死啊。你得想办法，热死吧，那属于啥呢？那就属于一根筋呐，哎。那不知道挑头，你那玩意不撞南墙不回头。你热了，你还不知道找个方法吗？哎，下午回家我就把超市那什么都，反正是咋说呢？我把那个冰棍我全包了，哎，我多买几根，我一下午吃他个五根八根的，我喝出去了，我可他10块钱投资。这个千万千万记住啊！千万千万记住那个什么，这个小孩啊，看住了，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上大泡子去。这大泡子洗澡是挺过瘾呐。我们小时候一到这天儿，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这么热的天儿啊。哎呀，这家这哪是热呀？啊，这是炉子，这是啊，这大夏天谁引炉子干哈？你说说啊，你就差这口热乎饭吃吗？啊？你这天你就啃点冻馒头、冻豆包多好。那个谁说是越吃冰棍风湿越严重，那大夫告诉的比你还详细呢，大夫都给我列出公式来了，那我都没听。你跟我说话我能听啊？那老师教我的，那海了去了，我一句没听。这又来了一个。那个谁说去商场呗，免费的空调。我的妈呀，还现在还你说那上空放商场，商场现在这白天都点蜡了都。你这天，我的妈呀，这得那空调都得挂到几档啊，都得啊。你这天都啥样啊？这天我跟你说，在外面我跟你咱说你卡个跟头，你直接就别起来了，哎。一会儿你自个儿就熟了。

0: 那个谁说 K 哥，我这两天我都不敢呲电焊了，怕自燃了。这天你都不用带电焊条，拿手指头往上杵就行，滋啦滋啦的，滋滋。你拿手指头杵就行，不用带电焊条。这天我跟你说，你啥呀？你还这天七眼多的，就像我这么尖的哈。我告诉你，我给你出个招，兜里揣点辣椒面，哎。揣点花椒大料，揣点葱，揣点葱段，揣点姜，哎，你就走到哪个养鱼池那跟前，你就抓一把盐啥大酱往里一扔，完事了。一会儿你就坐河边等着就行了。一会儿就是这一鱼池都是鲜鲜的鱼汤。那个谁说我就不来空调，把我老公热的鸡歪的。这天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聊是你老公啊。哎呀，我跟你说，这天一，我跟你说，我从小是总结出经验，我这不是接着你的话说的啊，我这是另起一行的。这天那个狗啊、猫啊啥，你离它远点的，大型的，哎，小的你也离它远点，让它咬一口犯不上。这天你这个狗啊，你别撩着它，它一热，那狗的一身毛啊，那狗这白天这热天都穿貂呢，它热，它急呀、啊，急眼，不是你老公急眼，那狗它也急眼，急的歪的，你碰它一下子，它翻脸就咬人，哎，据科学家不完全统计，夏天最热的天的时候，二伏天、三伏天的时候，容易得狂犬病的概率。已经大幅度上升了。你千万记住吧，这天你就上养鱼池，往里扔点调料，一会儿你趴着养鱼池样上，你就开喝就行，开吃就行了。上来的鱼都是带滋味的。几号能凉快点？冬至。哎，你挺，慢慢挺，大旱不过五月十三，你再热的天，你是不是啊？哎，金风一响，那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嘛。你连死都不知道了，你还管它热不热干哈？反正你不这天啊，你老公啊，平时那个老你老公好鸡头酸脸那样似的，你离他远点的，他掏你啊，不是。就那个狗啊猫啊啥的，你也都离它远点的，哎，你千万别撩着它，你过两天天凉快凉快的，你咋捅它都行，是不是啊？它不急眼，你这热天你捅一下子，回头坑家给你一口，你犯不上，你老公也是。那谁说这天容易炸毛？还炸毛？都熟了都。那谁说刚才我不让孩子去河边，你就教养鱼池咋弄鱼？孩子，你我说的是孩子，上养鱼池那个扔调料，那个自个带点凉啤酒，那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明白不？这大小他还不分的，热这样吗？这天你就别出去溜达了，搁家我告诉你哈，搁家那个买点那个什么，买点挂面，哎，买点挂面，你愿意动它赶，你别赶了，你可拉倒吧，你上那个有压面条的地方，你买点面条也行，是不是啊？这天赶完面条了，是吧？人也完了，人成落汤鸡了啊，汗湿的。这天你就买点面条，是不是啊？哎，压的也好，就别擀了。挂面也行。哎，煮点过水挂面，凉着挖一头，是不是啊？炸点鸡蛋酱，搁点辣椒，完事儿你吃就得了，将就一口得了。这热天要能吃下饭去，上辈子都那饿死鬼拖上的。这天夸夸搁那使劲往下吃，那个没进藏的那样事的，我跟你说，上辈子肯定有点故事。那谁说缺鸭蛋？那你看看又来了，那玩意儿是我提供不了。 我这节目专门提供情绪价值，不提供情绪压榨。哎，那个谁，那时候那谁买那个，搁那个咱那个网友，咱这个听众这里边买的那什么，买那鸭，他家那鸭蛋真好，那快赶鹅蛋大了。我腌到第40天的时候，我捞出了一个，我里边还有那个黄心，我就不行，夸去，我腌到第今天昨天的第52天，我捞出了一吃，哎呦我的妈呀，嗯，那真是天上的美味呀。啊，过去皇上都吃不着啊啊！那咱说心里话，什么康乾盛世啊，什么汉那个唐宗宋祖啊啊，什么汉武大帝呀 啊， 啊，秦始皇中国第一个皇上，那都没吃过那咸鸭蛋呢。哎，这天我跟你说哈，你信我的话，就算你过去吃多少苦，你也别想苦了啊。搁家插点小米粥喝一口得了。哎，我昨天插粥还插稀了，这家伙喝的喝粥给我喝的鼻子都喝出血来了。盛世家族说的烟臭了更香。哎，你这啥性格呢？挺好，鸭蛋给他烟臭了说香啊？你是蹲厕所门口吃的？信我的话，这天煮点面条，是不是、啊？搁那个炒菜板子炒点黄瓜丝儿。哎，你这个凉水过水面一吃得了，将就一口。哎，你实在不愿意动它，你上市场买点苞米碴子，哎，有卖的，是不是？烙个小吃，车上面放个桶，卖那苞米碴的。你愿意动它，自个儿搁家煮点，离那火远点。你到那这，你再把锅再给烫坏了。哎，煮点苞米碴子，多搁点碱，多搁点碱，多煮一会儿，煮三个开儿，哎，煮三个开儿。头一天晚上搁家泡点小红豆，泡点那个饭豆，哎，搁锅里一起煮，那把那个豆煮开花它，哎，这时候你就开吃吧，搁凉水投一投，啊，吃点咸鸭蛋，是不是啊？就行了。家里条件好的话，条件好的话吃两块腐乳啊。哎，你就照我这么搭配，这个夏天肯定你保你万事无忧。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
0: 那个谁说没有咸鸭蛋，吃点绿豆糕吧。哎呀，这天吃点绿豆糕也行，吃点差点绿豆粥也行。哎，买点绿豆，头天晚上搁水泡上，第二天完了差点绿豆，差点绿豆粥，搁点碱，要不搁碱的话吃那个不烂乎不开花啊。那个差大米粥也是，你都搁点碱，你搁点碱它就绿个鹰的，你不搁碱它就白刺拉骨的。哎，这都是方法，你说这这么多年，哎呀，我都替你们愁的慌，我都替你们活的憋屈，吃好东西吃不出好来。那谁说绿豆糕还能吃绿豆粥吗？端个绿豆粥碗，拿块绿豆糕，蹲绿豆地里吃下都没事儿。放点红糖，哎呀，还放点红糖。那啥，那月子饭呢？这上联聆听 K 歌，趣话连篇添喜乐；下联欢聚直播，祥光万里纳来福。你这啥对联啊？这是，你得对账。什么叫对仗？什么叫对偶？哎，你像那谁那个王勃那个啊，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是不是啊？哎，你这样他那里

我骈四俪六，说这队友，对仗那个必须得工整。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是不是啊？牛女二星合左右，身上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朔雪，漫漫这三。

这个，这最高的就迎着风烟，啦啦啦哒嘞，你那啥了？这，我跟你说啊，这就相当于我唱了一遍《青藏高原》呐。我想起来有一年，那年好年了，那年我在那个哪儿，在那个口袋公园唱这歌完了，一个老太太旁边搁那坐那花坛那个边上听我唱歌，唱完这歌了，完了我说我唱的不好啊，那大姨那老太太起身夹着包就走了，临走了还说句话，还行不行，真能吃逼，你这还唱的不好呢，多好。那夸人这还这么夸你这老太太，我一看到她脾气咋这么不好的脾气啊，这跟儿媳妇肯定出不到一块堆去，一天得打巴掌。这是 K 歌刘欢第二厉害，我的哥，这人这刚才走的不是刘欢的风格啊，那这两个风格，刘欢那个是啥风格？刘欢的是这个，等我给你找找啊，我找刘欢那个伴奏啊，你别着急啊。

刚才那不是刘欢的风格，这是刘欢的风格，你听听这个，啊，刘欢的风格比这个舒适。嗯，刘欢的风格啥没声吗？你这啥玩意儿？这上不来劲儿呢。啥玩意儿？冷不丁就出来这么个伴奏呢？一拜春风特。

才，展雄才。得这样式，那是才刘欢的。我刚才那不是刘欢的，我那刚才那是撒欢的，不一样。这就是一曲高歌，这一拜屏前听罢感心怀，声声尽续知音意，句句深藏壮士骸。啥玩意儿 ？K 歌唱响江湖韵，热血初心滚滚来。这夸都夸不到正地方。那就是朱志文，呵呵，亲爱的观众啊，观众朋友们啊，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农民歌手朱志文，欢迎你们来参加我儿子和我女和我儿媳的离婚庆典。这谁说今天唱热血颂呗，都等一天，你咋的黑成热血颂了呢？咋的了你啊？当过兵啊？今天活都没干，我这还拉鸡巴呢，我要今天给你唱了，明天不来了是不是啊？我跟你下钩呢，我这拿这个钓鱼嘛，你到这儿了你就直接就想点啥吃啥，那不就你第二天还能来了吗？你这天天你到这等你都等不着，天天搁这等，天天搁这等啊，搁这猴猴的，完了你就天天来了是不是啊？我那多招个人。热血颂哈，快给他唱完得了。哎呀，咋的？你想看着热血颂，为啥听我唱这首歌啊？哎，这热血颂哪去了？当你离开，啊，这儿。

给我的吗？哎呦，就给你唱这一回了啊、哦！嗯，爱来不来了，我也不行，整不动了。这歌整一回，我跟你说，我30年的功力呀、啊！你这，我跟你说，这我都得事先都得吃两个大力丸都得。那个太上老君那个小还丹，那都得吃一大把。你要不这歌都顶不下来，那是都缺氧，那可不咋都唱缺氧了都。刚才你这眼睛都翻白了，没看着吗？你这哪是唱歌啊？你这是过关的，过鬼门关的这。这说唱一首《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呗。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又上来了，你这都累啥样了？这都，啊，害我唱都能唱，但是你不能可着一个劲儿来呀，这又不是演唱会呢。你开演唱会的话，人得扒拉挑，是不是？哪个歌后边接哪个歌，是不是啊？那谁说 K 哥你唱刀郎的歌曲最好听？哎，那还说啥了？你瞅瞅，那是岂止是最好听啊，那不是一般的好听啊。那你们不说我都不好意思说，真的，我这人吧，我咋说呢？我面子奶，我不是像人家那个厚脸扒皮的，还天天个云山雾罩的吹。我这歌，我这走手唱的，谁唱过也白扯，我唱的最好。咱不说那话，那多招人膈应啊！啊，是那个事儿。但是呢，哎，咱自个儿别说，让别人说，是不是啊？你从小我就接受这种什么呢？光荣的传统，哎，这种教育方式就是什么呢？啥话别自个儿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说去，你爱说，唱得好，是不是啊？你能昧着良心说那丧良心话吗？那谁说今天不敢唱，明天刀郎的歌继续？那对，你看，你这不，咱说清，你们不说吧，我轻易不往这上唠。你们就说到这时候，我都尽量的把这话题啊岔开，哎，打个岔就岔过去了。咱人家一说，咱就数黄皮子、捋干爬就往上上了。哎，说的那个唱的是好，那多没深沉呢。你们一说，哎，唱的好听。哎，咱说心里话，这，哎，班门弄斧啊，不好意思，哎，走江湖打把是卖艺的啊，父老乡亲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啊，出来贵方宝地，到这来了那个卖卖艺，卖卖手腕子是吧？哎，大家伙捧个场，哎，都在座都是衣食父母，高高在上，是不是啊？都得唠点这嗑，但是啥？今天我实在控制不住了，你们这也不夸呀。这谁说的？28的门票开卖呀？上链接，拉倒！我直播间这200多人上了链接得跑一半的。这帮人这嘴头会气型，说话这家伙唠，哎，不花钱，咱家伙这嗑唠的可完美了，啥嗑都唠，啥样大话都敢吹。那你一到钱了，完了，嗖家伙，啊，走都不敢趟啊，都得跑。这帮人，这白捡便宜，白捡便宜还得他想听啥歌听啥歌。你要唱不对卤子了，你还不惜听呢，这帮人。

0: 一提钱全没影，现在这不就人就跑一半了吗？那谁说三马赫的跑？那三马赫，哎呀，我的妈呀，那都相当于东风五 C 呀，那家伙，还是什么在变轨的呢？还，你跑你就直溜跑呗，还变轨，导弹都追不上，瞄不上。这帮人这来我都拿雷达搜啊，不拿雷达搜我都瞅不着人影。我这还是 R 波段的 X 波段的，雷达。这现在这都不管用了，这人喊都不回来呀，这家伙喊都不回来。没事了，不要钱了，回来吧。那吓那样，这哎呀妈，这胆吓的。没见过多大钱，我看。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说再见了哈，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明天下午1:30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

个不通气，或者叫涕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
下面我就给。

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

0: 得了耳蜗牛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背面，简单让你买这部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沥，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李鑫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吧，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下午好各位。宝马530用哪个牌子的车胎噪音小点儿？
1: 跟宝马没关系，
0: 对，
1: 跟那个什么车的都没关系，就是轮胎的这个质量和属性
0: 啊。
1: 通常用
0: 马
1: 牌或者米其林，
0: 嗯，
1: 用橡胶比较软，静音效果好，但是这个
0: 耐用性就没那么好。
1: 对，基本上它是
0: 相成反比的，
1: 成反比。
0: 硬一点的、耐用一点的，一般舒适度不好。静音舒适度好的，一般耐用性一般差。
1: 如果你开到宝马，感觉到这个，安静程度不好，第一个是轮胎的这个磨损程度有可能是大了。如果不是这样，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开宝马，因为宝马车的这个，路面信息也传递的特别多，也特别全，所以。你看看，你是轮胎不行了，还是说你不太适合开这个车？
0: 对，就是清晰的那种，人家叫做路面反馈。
1: 对，
0: 人家反馈给你呢，你觉得就不太。喂，我看谁要连线来着？云飞扬要连，你在哪呢？也没看着你。
1: 只要用库斯图推荐啊，库斯图推荐的，
0: 喝可乐的杨这位，来，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在这个哈尔滨用车，然后想买一个10万左右的一个电车，目前205还有深蓝 S05，我觉得这两个车怎么选择呢？
1: 都是长安家的，你看好哪个就买哪个就完了，从本质上都没有区别。
2: 我那个205有点小的，
1: 那你就
0: 买大的，
1: 对，就买 S 呗，那有啥关系？这个都是长安的产品，本质上没有区别。
0: 不用想着说那个谁比谁技术好点儿，谁比谁做工用料强了，不存在。
2: 行，那 S05会比那 S05稍微贵一点。
1: 它级别比它高，就上 S05吧。
2: 行，还有一个，就我在哈尔滨那边用车，它那个 T05，它那个没有热泵，这个有没有就是什么影响啥的？
1: 你不是想买 S05 吗？
2: 对，
1: 那就 Q05就不想了。
2: 就是如果说 Q05的话，它那没有热泵会有影响吗？
1: 耗电会大一点呗，别的没有影响。
0: 就是贵的吧，它肯定是有贵的好的地方。你说咱想省点钱呢，它也能开。这俩是同样品牌的东西，就是咱想花多少钱买车的事儿，多花那点钱肯定是值的。
2: 行，
1: 那我
2: 说了，
1: 好，
2: 谢谢。
1: CL60 和 V5，怎么选？喜欢哪个选哪个。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0: 2万公里左右，70%高速，30%市区，买11万的混动卡罗拉，还是7万多的朗逸新锐？70高速啊，
1: 70高速就买新锐就完了，
0: 买车还省4万。
1: 对，高速上
0: 油耗差不多吧？
1: 差不太多，就买7万，省4万钱。
0: 感受上朗逸也能好点。
1: 对，
0: i60 博智 3X 哪个性价比高？
1: 性价比
0: 它的硬件吗？
1: 不，他们会觉得这个博智是爱安的换壳产品吧。我觉得要买丰田。本身这个 i60 不知道多少钱，博智的起步价格基本上就10万。它这个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就是你买丰田的产品是丰田给你做售后服务保障。
0: 对，有区别啊。
1: 对，
0: XT5 和汉兰达一年不到一万买感受好的。
1: 对，买 XT5。
0: 对，来连线各位，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 GLE 和普拉多怎么选？家庭用车后期省心。
1: 普拉多呀。
0: 对呀，
1: 前期都跟你省心。
0: 来，云飞扬，这我们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来，您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啊，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今年28岁，然后在内蒙古赤峰，然后雅阁和亚洲龙应该怎么选？
1: 这两款车我觉着从外形上选就可以，就是同属于日系车，那用啊经济性啊方方面面都相差不多，剩下的就是外形的你的个人偏好就行了。你对哪个对喜欢一点？
3: 我那个在内蒙古赤峰，如果冬天的话呢，那个亚洲龙的双擎，它那个电池能用住吗？
1: 能用住，没问题。如果能上亚洲龙双擎的话，和雅阁来比，还是有优势的。
0: 感受上啊，油耗上啊，
1: 对，都有优
0: 势，包括品牌上啊。
2: 就是没车库也可以考虑亚洲龙。
1: 它不
0: 是
1: 跟车库没有关系，
0: 它不是直接电池作用到你的行驶的，它和那些新能源车是有区别的。
1: 亚洲龙双擎更适合你，对，不用考虑这那了，嗯。
2: 哦，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哎，这种电池和新能源的电池俩事儿。

0: 个辅助嘛。
1: 对呀、啊，
0: 它只是帮你省油的。
1: 嗯。欧拉五混动，
0: 行行，
1: 林肯航海家怎么看？
0: 怎么看？
1: 有时候在网上看，有时候其实车挺好，航海家我挺喜欢的，
0: 挺好的，
1: 嗯，挺喜欢。
0: 你喜欢是可以买的，
1: 嗯
0: 嗯，你别误会它就行，
1: 对、
0: 嗯、你看清就行，
1: 嗯。黑河冬天零下30度没车库，每天开6-7次，每次2-3公里，15万以内落地，有什么推荐呢？
0: 15万落地买个丰田的、大众的，
1: 嗯，挑一个，
0: 对，选一个，
1: 嗯，5万预算以内买速派，排量怎么选？买速派咋样？
0: 5万以内，建议你买个1.4的，
1: 嗯，
0: 建议买个1.4的，因为这个1.4的年限会好一点，嗯，
1: 想上个玛莎拉蒂总裁二手，20多万，买玛莎现在有牌面吗？
0: 嗯，现在这个车啊，
1: 哪个车呀？
0: 对，
1: 牌面那儿啊，
0: 你准备开玛莎去撑牌面？我觉得
1: 差，
0: 对，有点过时，
1: 嗯、
0: 有点过时。但如果你喜欢玛莎，
1: 那行，
0: 对，情有独钟，这反倒是一个有牌面的事儿、
1: 嗯。
0: 这个逻辑能听懂不？
1: 嗯嗯，10年前
0: 完全去依托玛莎的这个商标去找牌面，意义不大。
1: 嗯嗯，10年前这个车有，
0: 嗯，
1: 那时候微商正火的时候，
0: 嗯，
1: 现在好像你看都没有人拍这个了。一起去打羽毛球啊，林总，走啊，
0: 老小伙是吧、
1: 啊？
0: 你在哪个？
1: 在哪玩？
0: 管
1: 啊，
0: 晚上约一下
1: 啊。来，下一位啊。啊，你好，
2: 你好，
1: 您好，声音问题。
2: 我现在呢预算是在24万左右，我想考虑两款车。
0: 嗯。
2: 一款是奔驰的 C260 经典、
0: 嗯，
2: 一款是宝马的35长轴。
0: 嗯。你本人开始吗？
2: 想。对。
0: 嗯，那这两款车，你想在这两款车上就是找到哪些区别，或者说？
1: 不一样、
2: 想问问现在哪个价格合适，并且呢，后期这个维修和保养啊，比如什么，
0: 就是哪个更便宜呗？
2: 对对对，
0: 就只求这一项是吧？
2: 对，
0: 买奔驰。
2: 奔驰
0: 啊，奔驰的价格、
2: 现在我问现在我问了，就是当地，
0: 嗯，
2: 奔驰 C260 经典全款，然后加上礼包，落地在26。
0: 哦 ，C260 26落地呀、
2: 啊？啊，加上礼包，
1: 啥礼包啊？
2: 他那礼包是16000多，然后里边有3A3B，车模、脚垫、后备箱垫，然后太阳膜没了。
0: 就是那个325那多少钱呀？
2: 325这边是全款裸车能做到213000或者214000。
1: 对呀。
2: 然后保险是11000-12000。他能做到12000，然后加起来不超过24.5万。
0: 那买宝马吧，
1: 宝马
0: 不值了，奔驰太贵了。
1: 你这16000A3B，你别这保，你看是保险，然后再加上别那些都不太值钱啊。
0: 这裸车现在基本上是20.05，他们基本上都差不太多。
1: 那个不买礼包不买行不行啊？
2: 礼包不买他不卖，
1: 那就
0: 买
1: 35
0: 吧，买宝马吧。
1: 你说我就不想带礼包，那我买宝马的。
0: 价格
2: 那这车要是在辽宁洗呢？
1: 就是价格不是，咱就说价格的事儿，
0: 在那儿使用吧，没有一个品牌适合在哪个地区，没有这个说法。
1: 对，说哪开奔驰，
2: 啊、
1: 谁车是您开
2: 的？
1: 是
2: 我意思，我是长春的，然后我上辽宁洗呢。
1: 啊，你
2: 说
1: 辽宁价格
0: 是吧？价格是吧？你找一找吧。对了。你找一找吧，
2: 对了，都会是不是、
1: 啊？嗯，你是自己开是不是？
2: 对对，自己开。
1: 你开也偏向于宝马多点应该。然后你再聊聊宝马。
2: 就是、平时我和我媳妇开，对、
1: 嗯、
2: 我俩一起开。
0: 那得不是两个人开吗？
1: 对，
0: 我刚开始问你说自己开，现在又两个人开，究竟是一个人开两个人开？
1: 两人开参考两个人意见，一个人
0: 开。这两台车的裸车基本上都是20.05左右。
2: 啊，20.05，那沈阳能做到这价吗？
0: 不知道，你去找。
2: 啊，得碰是不是、啊？
0: 全国的行情就是这个，基本这个行情。
1: 对。
2: 明白明白，李总。
1: 嗯，好嘞。
2: 行吧。
1: 啊，
2: 也感谢。
1: 客气啊，参考。哎，这俩都真亲切。这黑龙江的、口头这个，或者是整个北方这边也都是。都有点这种。
0: 2605的裸车
1: 价格，
0: 既然有能爆出来的，我们就不能再花265000去
1: 提
0: 落地了，这个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了，并且你这个礼包也没有啥实质上的虚，那值888，但加的话绝对超不过3800，
1: 是得有这个比例。A 宝 B 宝，三次给你算上是六次呗。6次保养，9000给你算九，卖9000。
0: 你现在哈、
1: 卖
0: 9000，我们哈尽可能的，别去买这种终生的，或者是很长久的这种东西，因为这些礼包通常是店家，不是品牌，是店家出售的，懂吗？店家能不能
1: 啊
0: 待10年不好说、
1: 就是现在
0: 不要把10年的这个服务都买过来，你觉得看上去很便宜。
1: 不都补办卡了吗？
0: 嗯，
1: 现在不都这说吗？卡罗拉混动没有颗粒捕捉器，锐放、锋兰达、卡罗拉推荐哪一个？
0: 推荐锐放。
1: 行，探哥买260还是买300？哎，探哥买280还是300？一年5000公里，
0: 买便宜的，
1: 结合无高速，
0: 买便宜的。
1: 200-300，
0: 1.4T、1.5T，谁便宜买谁。
1: 对，
0: 差个8000的就买1.4的。
1: 对，来连线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老师。
3: 啊，我有一个买车的问题，就是想买一个插混的 SUV，然后我预算大概在15以内。一点我看见宋 offer 那个海狮06和银河 M7，
0: 银河 M7 和海狮06是吗？
1: 宋 Ultra 是吧？
3: 宋 Ultra， 对对对，
1: 宋 Ultra，
0: 那你买宋呗，
1: 宋 Ultra 得了呗。
0: 对，买个销量大。
3: 我现在我比较倾向于在这个 M7， 是因为 M7 的那个可能外观好看一点，但是我不太，因为我之前是油车，现在换一下插混，我主要这个电池这块。
0: 就电池啊，大伙都一样，相差不多。我们给你推荐这个宋奥超啊，就是应该说市场爆量大，卖的多。仅仅这一个依据而已。
1: 前提是你对这三台车的感官差不了太多。
0: 对，
1: 那咱就买个多的，买个品牌力更强的。
0: 对，
1: 那如果自己稍微偏好一点，有偏好很明显的情况下，跟着偏好走也没错。
3: 就是在这个说白了，质量方面不用，
0: 质量差不多，技术一样。品牌谁号召力强，谁知名度大就买谁。未来的话，还能多值点钱，
1: 好卖点
3: 啊！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感谢，感谢。
1: 好嘞，
3: 好嘞，好嘞。
1: 就我们直播也好，包括每天在车行也好，接触到的更多的其实就是在市场上大家对于这个车辆的认可。包括数量，包括大家的认可度。这台车一提出去，别人认不认？你一提完，人家都不吱声，这个认可度就很低。这一提完之后，哎，咱研究研究，聊一聊。二手跑了，全车原漆78000贵吗？
0: 这个价格78000的话，26000公里，我觉得得24年的吧。
1: 马自达6是09年的车，如何呀？发动机是2.0的，17万公里，
0: 车正常，挺好的。
1: 09年的卖多少钱呢？1万多块钱。
0: 09年的10000块钱吧，
1: 是吧？1.5T CRV 可以吗？可以。连线各位，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戳戳屏幕啊，没关注的关注啊。我们从不开口那个。哇，现在的新能源车呀，大家这个确实是眼花缭乱的太多了。
0: 这新能源车，你让他们讲故事，每个人都能跟你讲一个特别完美的、特别感动的、特别漂亮的故事。但我觉得你没必要听，就是谁也比，尤其是花少钱的时候，就买这个销量大的就行了。
1: 对，
0: 买销量大的，买品牌大的，买售后服务有保障的，这个遵循这几个规律就行。
1: 你看现在这今年上市的这些车，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新能源它在发布会上，首先发布会的规模在减少，减小， 也不吹了。
0: 嗯，
1: 包括一些这个特别明显的话术，我各个厂家一般也不往外聊了。
0: 这不行啊，现在这个群众多呀。
1: 对呀、
0: 啊，群众多、啊。
1: 对，群众多，眼睛都雪亮了。
0: 对，
1: 然后还看到了某个品牌，
0: 嗯，
1: 应该人家这个老大嘛，
0: 嗯，
1: 就说了，你别总说自己、嗯、是自己说自己啊，
0: 嗯，
1: 你别。是自己说自己啊，
0: 嗯，
1: 你别总是大家我听着是很舒服的、
0: 嗯、
1: 应该是内部的隐形资料或者大家发到网上也好还是会议上也好，就是这样，你慢慢来，你回归到产品的本身上、
0: 就是、你不需要领先，我们现有看到的东西
1: 啊
0: 和你给到的东西，
1: 嗯，
0: 我们能不能稳定的平顺的，
1: 对，
0: 用十年为我们服麻烦，
1: 哎，
0: 别去换个牌第二，把前半杠端下来一看还不行，
1: 嗯，
0: 还得拆里边好几个东西才能把这个牌照支架换下来，
1: 别那麻烦。
0: 对呀、啊，这车能买吗？
1: 简单，
0: 对，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机会换牌照架，
1: 嗯，
0: 但他这种不端正的态度，就匆匆把这产品就卖给我们，
1: 就是你的设计反而好像就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显得自己很高级，
0: 就是反人类，这
1: 就是别那样、
0: 嗯。
1: 当年有一个品牌经常做一些这种反人类的设计，
0: 嗯。
1: 当年的法系车，
0: 嗯、
1: 就你那么设计，我就不
0: 对，我就保持我自己。但实际上，他这个是反人类的习惯而已。
1: 对，
0: 这个
1: 人家本地习惯，
0: 这个是反常识。
1: 对，嗯、人家那是可能人家当地是习惯的，嗯、但是现在也那后来怎么办了？人家
0: 对呀、啊，
1: 改变自己了，因为发现这不行啊。3682888，25万以内
4: 电
1: 车有必要
4: 选择？哪里找？盘锦一行堂，
1: 需要
4: 找不了。
0: 有好多人有
4: 必要，主要经营、
0: 你有没有必要？我们不知道，
1: 得研究你啊。
4: 冬虫夏草、土特产等，
1: 继续连线。打字说要连线。
4: 现炖现送，口感细腻，
1: 4950
4: 又对味，海参免费带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
0: 怎么呢？
4: 老油田
1: 现在哪
0: 期待着汉兰达
4: 动
0: 票是吧？
4: 一行堂电话：
0: 2021年，我估计明年，明年吧。
1: 汉兰达在换
5: 车推荐
1: 啥呀？
0: 长城 H10 和泰西这两款车，就是我讲过，我在 H10 这个 H10上市的时候就想，哎，这回可能要跟这个泰西对比
1: 啊，
0: 对，要对
5: 维修保养
0: 这个设计风格的是方盒子，价位都差不多，整体的架构和属性也很接近，那就看
5: 车评估
0: 哪个品牌印象好，
5: 对，
0: 我觉得对哪个印象好，那就行了。我们怎么说？说长城比比亚迪更专业。我们也没法说比亚迪比长城更耐用，这没法说。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
0: 在
5: 这里通通不是问题。
0: 但我们
5: 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啊！大家懂得，
0: 对，
1: 大家懂得。先咨询一下，准备买一个25万左右
4: 的
1: 精品车，想去做查博士的999套餐，可以安心吗？
4: 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
0: 首先卖你车的这个商家就是 OK 的，
4: 希望您能多包涵。
1: 你先从商家的筛选一下，咱有时候一说买东西，怕买有假货，咱上大点的商场，
0: 对呢。
1: 是不是能够给到更多的保障呢？首先，商场就给你先，
0: 就是你排查买到假货的时候，你是买最便宜那个还是最贵那个？
1: 对呢，
0: 是假货的几率大呢？
1: 哎，
0: 想没想过呢？
1: 啊、正常1000块钱的东西，便宜几十块钱吧，它也正常。
0: 但
1: 你说便
0: 宜
1: 好几百
0: 了，对，就不正常了啊。
1: 这些都是能够安心的一些考虑的地方。讲一下蒙迪欧呗。
0: 蒙迪欧有啥讲的？还那样。
1: 对，
0: 但我昨天我看到一个人在直播间留言说15万能买到林肯 Z 落地，当时我就震了，当时就震惊了，那就不买蒙迪欧了吗？
1: 那呀，
0: 蒙迪欧我估计不会12万落地吧？
1: 车上统一去做检测，是，我们
0: 检测呀，检测是。排除大的风险，
1: 对，
0: 但整体我们对车况的把控不仅仅是你是买精品车嘛，不仅仅是排除大的风险，比如说座椅的磨损程度、方向盘的磨损程度、内饰其他部位的这种磨损程度、仪表台的这种使用的痕迹等等这些东西，一系列的东西，包括漆面的这种怎么说原装度，你这些东西可能是检测方式不。是检测，他不负责检测的，他只给你排除大的东西，所以你还要自己有一定的这个把控能力的。
1: 我们给您最后一招，你首先你得先看看这个，像你说是25年10月份的宝马5300领先是吧？28万左右， 这个左右啊，

0: 一个价，现在说多了一个一键启动，咱就买多一键启动的。
1: 对呀、啊，就这么简单。
0: 他俩车是一模一样的东西，16000，个人一手车，黑色的，
1: 530是吧？
0: 嗯
1: 嗯，差不太多，个人的是吗？
0: 啊，
1: 就是你不是在商家里买，这个在个人手里买是吧？
0: 查保险记录，查保险记录。
1: 对，
0: 个人一手这些都应该都门清。你要个人一手，一般都回4S店买。
1: 保险记录和保养记录，
0: 嗯，
1: 再加上三方检测，这基本就准了。
0: 对，
1: 嗯，
0: 只要个人一手啊。
1: 对，
0: 嗯。新车买了后担心泡水车，因为前段时间下大雨，所以有些担心啊。4S 店说没问题啊，也是大店的。
1: 什么呀？
0: 对呀，这新车买了后啊，你买了新车，你不是买的新车吗？
1: 嗯，
0: 啊，他担心这新车被泡水了。
1: 嗯，
0: 你要真是买个新车能泡水了，然后你最后能确定，
1: 心眼也太小了。
0: 你真要是能捡着这个事儿，你算捡便宜了。你不是买的新车吗？
1: 对呀，
0: 照
1: 就有退一赔三吗？
0: 对呀。
1: 这不可能啊！
0: 啊，买了个新车，到手是泡水车，你但凡能证明，咱就赚了。100买的，咱挣300，这利润率你上哪儿找去？不是试车上，因为自己要做贷款，他可以给优惠些。啊，那还行，
1: 还行吧，
0: 还行吧。嗯，12万能买个啥样的二手途观？
1: 12万能买个23年、24年的，差不多。
0: 啊。谈个400燃油版二手可以入手吗？坑多吗？这刚才刚聊完这事儿，
1: 嗯，
0: 大地儿没坑，大地儿现在没坑，现在二手车有
1: 90%的地方都没坑。你为什么我们经常会
0: 听到
1: 坑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是属于幸存者偏差，这是一方面。
0: 嗯，
1: 另外一个有坑的地方容易被聚焦。
0: 嗯
1: 嗯，另外一个毕竟有10%的人他会去图便宜。
0: 对，
1: 嗯，他会去图便宜。
0: 对，
1: 嗯。
0: 然后朋友们，你说偶尔听到了，比如有人买到了一些车况不太好的车辆，但是在那么大的基数之内有那么一些，这是都是正常的。你买新车有啥出现问题的，对不对？出现问题的，对不对？大地方找正规的。
1: 嗯，
0: 锋兰达纯油也不省油，11万买混动，还是8万多买途岳新锐，
1: 啥意思呢？正常油耗啊！
0: 你说是加点钱上混动，还是说8万多买个途岳新锐？你公里数多少一年？
1: 这个还根据你喜好呢。
0: 对呀，
1: 一个途岳新锐的这个空间是没有锋兰达大。
0: 对呀，
1: 理论上他俩还真不是一个级别
0: 啊，
1: 尺寸上。
0: 锋兰达能稍微大点呢。
1: 对，各有喜好吧，喜欢哪个买哪个。这个级别的车开不坏
0: 啊，
1: 也没有费油的。
0: 对，名下有报废车的情况下，帕萨特、迈腾哪款性价比高？
1: 帕萨特。
0: 嗯，请问新车合同里边没写泡水车退一赔三，如果确定的话，那
1: 这个不用写，
0: 这不用写，那还用写吗？
1: 消费者保护法里有。嗯，
0: 压根
1: 写在那个另一个更有效的文本里，更有效的文本里。
0: 新，
1: 嗯，
0: 但凡不新，
1: 嗯，
0: 就是问题。
1: 对，
0: 你说别人开过，上过牌，或者是有过磕碰，
1: 对，
0: 都是问题，那还用写吗？丰田塞纳值得买吗？太值得了。揽巡450多会儿买合适？价格还能降多少？
1: 揽巡450现在多少钱？25亿内能落不能落？可以买。
0: 嗯，
1: 你没到的话再等等。
0: 好，连线各位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明年丰田要引进 1.5T 混动是真的吗？引不引进？
1: 真的假的？对我们有啥影响啊？
0: 对，
1: 对我们有啥影响？没有啥影响。
0: 啊。他引进啥混动，你认为他动力会强哪儿去吗？因为他整个车身设计他就不是一个运动型的车。
1: 丰田现在我们常见的车型里没有 1.5T 四缸这款发动机。嗯，那能不能用这个 1.5T 三缸的也不好说。
0: 三缸又出去，当年有个品牌可用三缸了。
1: 对呀，
0: 一下给自己整凉了。
1: 这个丰田轻易不会做这个事儿。
0: 嗯，他可保守着呢。 2.0T 原来有发动机，说在这个上边，
1: 对啊，
0: 人家有2.0混动，主要是，就不需要别的了。525和奥迪 A6L 老款400怎么选？今年38岁，
1: 喜欢哪个上哪个
0: 啊。
1: 哦？
0: 途昂1718，一年5000公里，油费加保养费，保险费加保养大概多少钱？一年5000公里、啊，
1: 5000公里5000块钱油钱。
0: 嗯，
1: 然后保养一次500块钱。
0: 嗯，
1: 5500。
0: 嗯， 保险？
1: 保险的话，一七一八的车，我建议你就保个第三者。

0: 别保车损，也保不了了。
1: 这就
0: 1万块钱保住了。
1: 对，7000块钱，七千块钱一年，每年再拿一个1000块钱的额外的，因为是老车嘛，修车平均8000，
0: 对，
1: 够了，没算车辆折价啊。
0: 啊，宝马X5 2.0开了15万公里，日常上班代步，偶尔全国自驾，维修频次多吗？啊，你要买新车是吗？
1: 是开了15万公里，
0: 还是你准备要开15万公里啊？
1: 这说的不清晰。开15万公里是吧？
0: 你要买新车，你这个路程你随便买，
1: 15万公里没问题
0: 啊。已经15万公里的车了，
1: 嗯，
0: 那
1: 未来可能会面临着保养
0: 修，
1: 对。
0: 特斯拉和未来 ES8 五座怎么选？想开5年以上，这俩车追求
1: 都能开五年
0: 不一样，
1: 嗯
0: 嗯，一个是比较运动的，
1: 我们建议是特斯拉多一点，
0: 对，
1: 就是你喜欢未来是可以的，
0: 有人说舒适。
1: 哎，那就看你个人爱好了。
0: 对呀，有的人觉得开着好是好，有的人说舒适度好是好。一年开2-3千公里，买开美瑞混动还是纯油？你整个纯油得了，整个便宜的得了，整车干啥呢？整车
1: 太少了，
0: 整便宜的车
1: 了。
0: 嗯，整便宜的车。福迪和宁德的电池哪个耐用性好点？
1: 不清楚，这个我们真不知道，
0: 真不研究，真不知道这个
1: 电池的耐用度。一方面是取决于电池的本身，另外一方面取决于这个主机厂对电池的管理。
0: 嗯
1: 嗯，
0: 就是大家伙儿，
1: 特斯拉在
0: 没说过自己，
1: 在今天之前一直没用过，没有过特斯拉牌电池
0: 啊。
1: 最早是用松下和 LG， 后来也可能包括用过宁德
0: 啊。
1: 等等的这个电池，但在特斯拉身上其实整体的寿命和使用感受基本上都一样。
0: 嗯，
1: 因为特斯拉赋予了它这个一整套的管理系统
0: 啊，
1: 你可以参考这个
0: 啊。
1: 嗯，
0: 哎，这是2022年的黑车黑内艾力绅，10万公里，次顶配还能值多少啊？值多少钱？
1: 10万公里黑色的艾力绅，2022年呢，这车值个15左右。
0: 这小伙儿，卡罗拉混动，嗯，能不能赚钱？卡罗拉混动跑这行业它是能赚钱，但你能不能赚？
1: 嗯，
0: 另说。
1: 好多都在赚钱，
0: 好多都在赚钱。有的车人，有的人车是用来开的，有的人车是用来午睡的，有点区别。
1: 嗯，
0: 对，有的人当做休息啊，包括别人这个家里人员成员多呀，需求不一样嘛。18年的 CRV 200，一年就4-5千公里，保养怎么保？一年保养
1: 一年保养一次。
0: 嗯，一年。车，以后这车细分市场，我们最近总聊这车的细分市场，
1: 嗯、
0: 其实未来会更加的。在这条细分状态里边，哪个车更专业？它
1: 未来的走向可能会逐渐的把这个车的功能啊，由于我看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的这种特别浮夸的内饰改成，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家里边这个沙发也没那么豪华，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家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比车还豪华的沙发，嗯。那和没必要把车的座椅做得那么浮夸。
0: 对。
1: 但当座椅没那么浮夸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精力，做得更多，做得多元化，细分到比如孩子这个父母午睡呀，
0: 对，
1: 车上
0: 刚需当下。
1: 对对，你说一个小儿童是需要一个零动力座椅吗？真的不需要。
0: 嗯。
1: 他只需要躺平。
0: 对。
1: 只需要冬暖夏凉。
0: 啊。
1: 需要有个小书桌等等等等，或者是有个好的照明灯。
0: 嗯。
1: 这些都够了，未来可能会包括，对，包括这些有这个露营系列的
0: 啊
1: 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出现。
0: 你说包括未来，你看孩子现在经常会生活当中出现一个场景，中午午休这个情况刚才提到了，
1: 对，
0: 包括有的时候晚上接完孩子想去另外一个上点什么兴趣课，
1: 嗯，
0: 在车上等待的过程当中，假如说孩子想写个作业，这个桌子其实未来都可能会成为一个
1: 这个桌子，可能从角度啊，从环保啊，
0: 对，
1: 从孩子的这个使用角度可能很重要，而不是原来这个说我能放笔记本的这个小桌板了。
0: 对，
1: 所谓的商务功能，90%的人，都用不上。
0: 对，
1: 真的买这些车的人真没有啥商务需求。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内心里头原来曾经向往的东西。
0: 对，
1: 事实上拿到家里以后。

0: 真的没啥用。
1: 嗯，
0: 包括那个吸顶的那个大长条的屏幕，
1: 对，
0: 孩子会在家都不让看电视，
1: 出去看
0: 家里的一百寸的都不让看，
1: 车上整，
0: 在车上让他看吗？
1: 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对视力是不是更加的？
0: 对，你说孩子不看，父母亲会看吗？
1: 嗯，
0: 父母亲，你愿意看？你在驾驶座你怎么看？
1: 对，是不是也影响啊？
0: 嗯。嗯，
1: 就跟当年装修的时候，其实从有房子开始到后来装修各种复杂，
0: 嗯，
1: 住也好啊，或者是各种包也好啊，这都包裹上，
0: 嗯，
1: 到现在觉得哎占地方吧，
0: 对呀，
1: 是不是？嗯，啊，
0: 这是一个进化过程。
1: 嗯，李总一个人播就挺好看的，再加上主持人小伙子专业意见加接地气还幽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哎呦
0: 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
1: 哎，
0: 感谢认可啊。
1: 嗯嗯 ，CT 五城市运动版没有 MRC 的，一年一万左右，它的发动机很矫情吗？容易坏吗？不考虑 MRC
0: 十五年没问题。
1: 嗯，
0: 行吧。
1: 嗯，挺好了，够用了。看一下，我看哪个问题哦。你再发
0: 一车一年一万公里以内，二十万内想买个 SUV， 后期省心点儿。二十万内买个 SUV， 后期省心点的，你选择个日系吧。
1: 嗯
0: 嗯，
1: 想整个新款五三零是吗？
0: 嗯，
1: 整啊，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嗯，公里数一万多，整个五菱缤果 Pro 还是朗逸的新锐，
0: 整个五菱缤果吧。
1: 啊，
0: 嗯，
1: 这有人说了，感觉 i 六比 Model Y 好，你可以这么认为。
0: 是啊，
1: 对呀，当然行啊。有的人说 Model Y 比 i6 好也行啊，就是每个人在乎点不一样，
0: 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嘛。
1: 啊，
0: 对啊。
1: 帕萨特、迈腾 B8 和 B9 的300价格差不多，推荐哪个？个人偏向300，第一辆车300够用吗？
0: 够用，果断买 B9 的300。
1: 对，非常好。这款530如何？也不知道后期毛病多不多。
0: 不多不多不多。这个毛病啊 ，BBA 怎么选？毛病多不多呀？
1: 嗯、
0: 这个
1: 买新车眼睛那哪有那么多毛病？
0: 对呀、啊。
1: 想买缤果，请问有必要买二七款的稀有混不？
0: 越便宜越好。
1: 想买雅阁是吗？啊，雅阁新款，
0: 嗯，
1: 油混，
0: 等等行。
1: 嗯，五菱缤果 Pro 和星越推荐哪个？
0: 根据外形。
1: 行，
0: 看哪个好看就买哪个。
1: 嗯。库斯图推荐买哪一款？
0: 一点五 T 低配
1: 啊，19年的 CT 六怎么样？推荐不？推荐？
0: 推不推荐不是车，是你，
1: 你喜不喜欢？帕拉多 LC 二五零还会降价吗？
0: 这个问题问的
1: 是呢。看看啊，挑挑连线吧，各位，你点连线，你排队这几位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证明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连你了。别光等啊。这有一个05年的 CRV 全险，想给老丈人置换一辆10左右的新车，油车 SUV， 是不是10万左右的新车 SUV？、
0: 嗯、
1: 在东北拥有推荐吗？
0: 那个10万左右的随便换呀，
1: 整个卡罗拉锐放。
0: 对呀、啊，我觉得整个丰田的挺好的。
1: 嗯、
0: 你是05年的，开了21年了，你之所以能开着，你应该相信这个车的品质。
1: 嗯，
0: 再买个类似的就行了。
1: 嗯，
0: 逍客、卡罗拉锐放，
1: 嗯，
0: 都可以买。
1: 嗯，10万价格燃油最推荐啥车？
0: 最推荐，
1: 你要啥？
0: 嗯，
1: 你要啥？丰田哪车有没有颗粒捕捉器？哎呀，要它干啥？那不研究它。
0: 该有的没有不行，因为没有的你买了你这那个不达标。
1: 嗯，有了你该买它你也买它。
0: 对，
1: 所以你研究它干啥？
0: 你总觉得大聪明，我得买车得避开颗粒捕捉器。
1: 嗯，
0: 然后忘了初衷。
1: 嗯，主要得好啊。现在帕萨特、迈腾这个说过了这个啊，买 B 九，买 B 九，
0: 18年辉昂8万公里。
1: 2.0
0: 前高速700公里起，
1: 每周。
0: 嗯，
1: 想换车，喜欢德系厚重感，考虑经济性，求推荐。那你、
0: 买奥迪呗 ，A6 呗。
1: 啊，
0: 嗯，
1: 这价格是不是也符合你预算？
0: 700公里的高速基本上都是6升油。
1: 嗯
0: 嗯，
1: 省油，
0: 就是在 BBA 里选一个吧，选一个你喜欢的就行。
1: 嗯、
0: 高速都很省油。
1: 嗯，叉D5 Q5 陆放，这仨是。 推荐哪个？
0: 推荐奥迪
1: Q 五叉 T 五，然后陆放，
0: 嗯，
1: 这么个顺序。B 八三八零和雅阁豪华，挑喜欢的来吧。想问一下 LG 的隐形车衣怎么样？奥迪 Q 五 LT
0: 不了解，
1: 对呀，它不是衣服吗？
0: 这东西啊 ，PPE 也好，什么也好，这个玩意儿，
1: 嗯，
0: 我跟你说，车衣这东西成本没有几个钱，
1: 嗯，
0: 贴车衣基本上工时费700到1200之间，
1: 嗯，
0: 就高级一点的。
2: 一到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爵，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车一撕掉，
1: 对，
0: 第二回再决定贴不贴，你自己就有答案了。
1: 嗯，
0: 就花3000。
1: 是啊，他说了他买那个3980。
0: 嗯，对，
1: 行
0: 行行行行
1: 行，
0: 对，
1: 嗯，
0: 就行了。
1: 嗯
0: 嗯，
1: 现在是开了一年的小鹏想换乐道新款 R60 跑车用，1年12万公里，你这不也电车吗？
0: 对呀，就买吧，就换吧。
1: 这你这就是有钱嘛？
0: 对，
1: 你这就条件好呗。
0: 就是玩新能源的，换了这个，换了那个，实际上你就是对这个已有的这个新来的这种技术，保持特别大的好奇心，那就随便了。对不对？
1: 是呢，
0: 就像我们换新手机17，
1: 嗯，
0: 出来换17、18或者出来再换18，
1: 嗯，
0: 事实上从这个你使用过程里边，你根本没有明显的差异，只是对这个新上来的这部分功能感兴趣而已，
1: 嗯，
0: 甚至拿这个充时髦或者是充面子，那就换呗。
1: 对，
0: 那就跟钱不挨着了。嗯
1: 嗯，这哥俩直播有年头了，从我开奥拓油车开到我现在开比亚迪电车，俩人还在坚持。对，我们节目11年了。
0: 不是，我们这个谈不到是坚持，
1: 对，我们是很快乐的，
0: 我们很热爱呀，
1: 很享受的。啊，嗯，哎呀，刚才有位朋友说家住店后边小区是吗？
0: 嗯，
1: 还有谁说这是相中店里边的宝马3系了，给媳妇买。
0: 行啊。
1: 嗯
0: 嗯，
1: 替媳妇谢谢你。
0: 真是
1: 啊，就在啊，就他。
0: 嗯
1: 啊，住店后边小区，那你这个出小区来溜达溜达呗。
0: 对呀，
1: 啊，
0: 我们节目差不多做了11年，
1: 11年头了11个年头，嗯，
0: 然后我们直播差不多有7年，
1: 嗯，电台就是这个视频直播，
0: 嗯，就视频直播，
1: 嗯
0: 嗯，跟这个节目同步也有6-7年了。
1: 对，
0: 嗯嗯，
1: 贴什么车衣，说外包围碎了也都得换，

0: 就换也比车衣省事省钱，车漆都掉了也
1: 这个我以前查
0: 对消费比例嘛，
1: 对、一个是占你这个总体的消费比例，另外一个消费习惯
0: 啊。
1: 我以前不知道怎么来说服他，我就说贴个车衣5000
0: 啊，
1: 你自己身上有没有一件5000块钱的衣服？
0: 对，
1: 你舍不舍得给你的老婆孩子买一件5000的衣服？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舍得，我就劝你不要再贴在车上。
0: 对呀、你说磕碰了，磕碰了一件500块钱喷漆，
1: 你说手机贴膜，好吧，10块，
0: 哎。
1: 手机1万，10%，1/1000，
0: 这比例小、
1: 哦，1/1000。那你说，这个车衣的话，如果2万，你30万买的车，这个最贵的车衣2万，1/15，对吧？那你这个手机膜折成手机1万的话，1/15，基本上得600块，600块贴个膜，
0: 你愿不愿意贴？
1: 你愿不愿意贴？
0: 先买个10几万的二手车，特斯拉和宝马哪个后期保值一点？10几万二手车，特斯拉
1: 都行，
0: 都行。
1: 嗯，
0: 十几万的二手特斯拉也挺保值的，
1: 对，挺保值的。这两款都行，三系和特斯拉都差不多。3年之内差不多啊、更久远的还是宝马保值，
0: 因为它还能值钱，还能开。帕萨特 Pro 300和迈腾300推荐哪个？纠结中啊，年轻人。
1: 推荐哪个便宜买哪个？
0: 还记得这个老大哥开老丰田的 SUV。老炮了，
1: 其实不久远，我那台车是2017年
0: 开
1: 始开，2017年开始开，在2017年之前，我是一个雷克萨斯的470，开了4年，然后开这个2017年，
0: 开了一年辉腾，我记得，
1: 辉腾开了有小半年，是那段时间的车就没怎么固定，
0: 对，一直在换，
1: 对，一直在感受，到最后不行。我
0: 还得
1: 喜欢，
0: 还得
1: 喜欢，
0: 然后换了就现在这个了吧？
1: 然后那个 A8 嘛，
0: 啊对，得开了2年 A8，
1: 两年半，开了2年半的 A8，
0: 然后又换回了这个，
1: 我觉得我还是
0: 适合这个，
1: 对，我还是喜欢这个
0: 大排量的这种，
1: 好管理，这个车它好管理，
0: 真省事，
1: 你只要把这个加油箱管住了，你其他地方基本不用管。

0: 一年的铺，
1: 嗯，
2: 他一年铺九万公里，基本上值个13万大几吧，13万大几，
1: 嗯。发动丰田车加油，发动机嗡嗡的，想提速，是不是得慢慢加油门？
2: 我是
1: 不是啊？
2: 就是你加油门慢，它就提的慢；加油门快，相对能快点。
1: 对，相对能快点。
2: 对，
1: 那就是动力不强，你得喊嘛，
2: 嗯、
1: 得使劲嘛。
2: 嗯、
1: 你嗡嗡也正常，嗡嗡就是在工作，你不用，就像你用劲儿，你用力抬东西，你也。使下劲一样，
2: 就像我们跟这个专业运动员去举这个杠铃似的
1: 啊，
2: 我们喊再大的动静也没用，
1: 对，
2: 仍然举不起来，
1: 对，人家可能不喊，人家赏举人家了，给两位买26款的差异合适吗？

0: 色上，深一点的颜色会怎么样和谐？
1: 绿色三十 SUV 选什么合适？一年大概跑25000公里 ，SUV 25000公里啊，
0: 25000公里
1: 里程很大啊。
0: 雷克萨斯二叉
1: 挺好，
0: 嗯，
1: 确实真能让你很省心呢、嗯，很省心还很省钱。10万以内纯电，推荐什么？推荐看看大众的，看看丰田的，看看日产的，
0: 比亚迪的，
1: 比亚�迪的领跑的，
0: 嗯。19的普拉多3.514万公里7座，没有小书包，原版原漆，值多少钱？19的差不多值个26左右，25到26差不多。
1: 嗯。女孩几万预算开电车推荐什么？刚才说这一个吗？
0: 领跑 410。
1: 嗯，这不正好吗？
0: 是 A10。
1: 嗯。落地35万以内电车推荐什么？你喜欢？因为它电车现在也细分了。
0: N710万下不来是吧？
1: 嗯
0: 嗯，博智差不多。
1: 嗯嗯，丰田那个。
0: 嗯
1: 嗯，
0: 博智我看到这个博智他给了几个东西，
1: 嗯、
0: 一个是给的这个承诺，还有另一个做了几个实验，我、
1: 嗯、
0: 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关心的，或者说这个都很关键。
1: 嗯嗯嗯。Model 3推荐买新车还是二手啊？
0: 都行。
1: 对。
0: 有钱就买新的，钱紧就买二手的，没关系。
1: 会花钱也买二手的。
0: 对。
1: 星越 L 买混动还是纯油？买混动吧，钱不一样啊。19的冠道1.5T 多少钱？19的
0: 85000左右。
1: 嗯。福特的蒙迪欧混动怎么样啊？也够稳定。不是啥、啊、这混动技术啊不复杂、啊、
0: 对，其实你是这样啊，其实买选不选择混动还是在于第一个操控感受上比普通的燃油的可能会个别车型会好一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确实在日常使用当中能省一些油，
1: 嗯，
0: 但前提是第一个你买混动要贵许多钱，
1: 对，
0: 你贵这个钱你大约用多长时间能省回来，
1: 是
0: 能保本，
1: 嗯，
0: 剩下才是赚的，说我就开3年，1年15000公里45000，你加那钱肯定省不回来，
1: 对，
0: 那你买混动只要个
1: 感受
0: 好，你愿不愿意、
1: 嗯、
0: 愿不愿意花钱买感受、
1: 啊、
0: 如果不愿意买燃油的是可以的，
1: 对的，
0: 不是必然买混动，不是说我买个插混还是买个油混还是买个增程，有好多人选择车的时候先把这个技术路线选了，我适合整个什么样的技术路线的车，
1: 对，
0: 我说你首先要买一个车、
1: 嗯、
0: 从功能上，不是说从这个燃料技术上，从功能上要满足你、
1: 嗯、
0: 然后从感受上要满足你，从预算上要满足你，这几个前提都满足了，我们找一个能省，或者说你的使用环境当中，想省钱，要走哪个技术路线更省钱？
1: 对，
0: 这是最后一条，嗯，而不是上来就是我买插混的、
1: 啊，
0: 我在黑龙江，我在内蒙古，
1: 我啥地区？
0: 我在西北呀、
1: 啊，
0: 或者在南方，这都不是。我说了，海南。
1: 嗯，
0: 新能源发展的很早，所以有好多政策的这个调节。
1: 嗯，
0: 但因为好多开油车的
1: 也有啊，
0: 对呀、
1: 啊。
0: 黑龙江那么冷，也有好多开电车的、
1: 啊、是的，
0: 你别问为什么，
1: 你人家的需要，
0: 他那是他的需求，
1: 嗯，
0: 跟你可能不一样，
1: 就问自己，
0: 嗯，
1: 你说你自己不懂没事，你连线你说说你的情况，或者你发文字你说说你的情况，我们看看你适合啥，这个能行，没有固定的公式啊，
0: 对，这个真的没有公式、啊、另外一个你跟所有的人都一样吗？都是复制粘贴过来的吗？生活状态，
1: 对呀、啊、
0: 这咋可能呢
1: 啊，
0: 嗯，
1: 理想 i6 小鹏 GX 领跑 D19 都是纯电怎么选？这个一个大的
0: 就是你看哪个好看就选哪个呗，
1: 对，
0: 这不都是那个啥吗，
1: 嗯，电纯电
0: 不是都是大九系吗，
1: 嗯，
0: 买的最便宜的，
1: 对，
0: 领跑
1: 闹大，
0: 嗯
1: 嗯，还可以连线啊，可以连线啊，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嗯、对，你得打字说连线，来，你好，
2: 哎，喂，两位老师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2: 我是现在手里有50来万，但预算的话，想25万买一辆车。最现在的问题是买油还是买一个新能源？
0: 跟现在无关系，跟你的生活状态有关系。现在开什么车的呢？
2: 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015年的迈腾。
0: 2015年的迈腾，跑多少万了？
2: 跑了10万吧。
0: 10万，也就是
1: 1万公里，
0: 你一年1万公里呗，你的用车频次呗。
2: 那现在我看了一年就是9000公里吧，
0: 9000公里，嗯，然后这是家里唯一一台车，
2: 是家里唯一一台车，
0: 啊、
2: 嗯，
1: 这车卖不卖？
0: 卖，
2: 车我不打算卖了，我准备就是留给留给我爸了。
0: 啊，你想对家里头增购一台车，这个这台车希望这个有三排座，全家人出行比较舒适啊，还是说？

0: 以你这个上下班通勤为主？
1: 通勤为主吧。
0: 通勤为主，
2: 没有工作需求。
0: 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跟这个燃不燃油啊，混不混动啊，就是燃油和混动的，实际上对你来说一年9000公里，从经济上基本上算不回来账。就是谁都占不着便宜，买燃油的你也不，虽然花了油钱，在其他方面你也能省回来。买混动的虽然是这个这个那个的，但是你也通过油钱能赚平，剩下的是看你个人偏好。你是偏好这些混动的车型啊，还是偏好传统的车？
1: 我反正看了两台车，正好是两个相反的，一个是 Model 3，另外一个是 A4。
0: 哦，这两款车从使用的角度，你是可以感受一下 Model 3的，至少吃不了啥亏，一年8000公里。自己家前提有充电桩，其实养 A4 也不会比 Model 3贵多少钱，10000公里 Model A4 基本上就9000公里，基本上7000-8000块钱油钱。Model 3呢，可能2000块钱电钱，甚至1500的电钱，你省个7000-8000。保险呢，要比 A4 贵个1-2000。然后未来出手的时候，可能也都差不多了。
2: 感受上要好，
0: 从感受上你喜欢哪个？
1: 我感受没有 Model 3暂时没试驾， A4 的话试驾过了。已经试驾了。
2: 你去感受一下，
0: 你开了迈腾的 B7 和 A4 就很相近的，他们机械属性
2: 感受上，
0: 我建议你去试一下 Model 3。那你25万为啥没考虑过 Model Y 呢？
2: 这不就一个轿车一个 SUV 多匹配呀？
0: 对啊，空间不是好一点吗？
1: Model Y 下不来吧，25
0: 得27左右吧。
2: 这
1: 25有点稍微超预算，如果27的话，我可能更多的就拼一把，考虑一下 A5L 的。27的话，
2: 这比例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说到这块哈？其实如果要正常人推荐的时候，就一个奥迪一个特斯拉的时候，我们可能推荐奥迪多一点，但是因为你现在开的这个迈腾和这台车的感受又很像，空间尺寸属性风格除了品牌不如人家，
0: 我倒觉得其实刚刚我也没问你更多的信息，但我觉得可能跟你推荐个 Model Y， 让你这个生活这个使用场景啊，
2: 对呀、
0: 啊，更宽泛一点。
1: 哦，是这样的。
0: 场景比如说旅行，旅行一个人两个人去旅行的时候，这个 Model Y 的
2: 熟悉一下，
0: 对空间包括在车里这个宿营都没有问题，
2: 就换种生活方式。
0: 对，他给你带了更多的这种生活场景。
1: 但是可能长时间持有呢，我是打算是一步到顶，然后持有个7-8年的。
0: 那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个特斯拉没问题、啊，
0: 就是、
1: 都没有问题，
0: 都没有问题，
1: 都没有问题，
0: 对，
1: 都没有问题。然后平时我的路况虽然我不跑高速，但是基本也没市区，基本都是以郊区还有国道为主。
0: 那其实用燃油车呢，就是我们不考虑经济性的，
2: 对
0: 对，不考虑经济性，其实燃油车的经济性也是够的，就看你偏好了。
2: 你这样，你去试驾一下，试驾回来感受觉得也就那样吧，咱买个奥迪就得了。如果觉得哎呀，和原来这完全不
0: 可能带来惊喜，对
2: 对，
0: 就试试 Model 3。
1: 我就是可能 Model 3别的都好，但是还是充电焦虑吧，因为我是在家本身我是装不了充电桩的。
0: 哦，
2: 那家充不了电，
0: 其实不存在焦虑，焦虑不存在，因为第一个这个特斯拉在业界它是有名的，它告诉你跑多少公里就能跑多少公里，很准的。甚至
1: 冬天会折扣吗？
0: 折扣，你在哪个地区？
1: 我在东北。
0: 你这个折扣它是这样，它表显告诉你能跑多少就能跑多少。
2: 对，
0: 那你最多是充电嘛，就像油箱小一样嘛。这不是没有准，这个焦虑来源于啥呢？说能跑80，结果跑45，奔停了。这个能给我们带来焦虑。他告诉你能跑80，事实上你跑82、跑83，特斯拉在无数次的测试当中都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对，
1: 他
0: 这个
1: 鱼
0: 特别好。
1: 好的，我看一看吧。明白。
2: 试驾一下，
1: 那我改天试驾一下 Model Y 吧。
2: 对，你试一下。
1: 好，
2: 好嘞。
1: 好的，就这两个都不算错，
2: 对，
0: 都
2: 不算错误。
0: 对，就看你感受。
2: 就不用研究技术，不用研究省钱，不用研究油耗，
0: 对，
2: 只研究自己的感受。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 店里边的直播号是高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

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带

0: 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哈，3815939381816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1: 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
0: 这两天的天气，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一个字儿热。我的天哪，就是现在我终于又把我大概的很久以前的一个词给用上了，下火了。对，就是这种天气就是太热了。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一种什么感觉，我哎呀不好意思说，就是热到什么程度呢？衣服就想越少穿越好，能穿多少穿多少。对，就是这个不穿不行，不然的话就真的是哎呦我的个妈呀，衣服都不想穿了，这怎么热呀？
2: 我俩

0: 就这天连旅游的劲儿都没有了，真的，你说上哪去溜达去？就这种天气，有没有人勇敢一点，去上海，去广州？天哪！去迪士尼排长队，不要这个时间去遭罪哈！哎呀，还是在家吧。待两天吧，省钱儿。完了想吃点啥，咱也不做饭了，对不对？哎，这天你不觉得吗？你这做饭你都有点，就做的有点闹挺。你说你吃啥，对吧？像我昨天说的，像我妈似的，天天就知道茄子酱、土豆子，要不然就是炖豆角子。哎呀妈呀，热乎乎的都不乐吃。这天就整点冷面就行了，别的一概啥都不想吃，就整点大冷面。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所以呢，就这种天气就不要在家里边开火做饭了，出去吃。哎，实际上现在有一点是各个饭店啊，几乎100%不敢说99%吧，我觉得都得达到99.9%，就凡是饭店都是必把坑冷气开得足足的啊，一进屋哇凉凉快的，是不是啊？哎，然后我们就可以潇潇洒洒的吃个晚饭了。好了，是不是？所以各位想吃什么，给我打电话38159393918169。38169939抖音号搜索我的抖音啊，主播不对，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好了，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宋大房雪人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宋大房的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嗯，你好，订了宝源。
0: 嗯，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哎，好，
0: 嗯，好，这种天气带孩子玩水是一个挺好的。你像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可能我们之前一想到说这天去洗浴的话，好像哎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对不对？但是宝源不一样，宝源有一个游泳馆，对，有游泳池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去了之后的话，你已经不单纯的说我是去洗个澡、泡个温泉了啊，最重要的是可以在游泳池里面领孩子去玩玩水，这个对孩子也好。而且关键宝源很超值的一点就是他的游泳池没有说我格外给你加钱，就是在门票范围之内的啊，你买了一张门票之后的话就可以进去一票通玩了。好像现在还新增加了一个熊猫乐园，但是这个是需要格外哦加20块钱就可以了，可以在熊猫乐园里面去玩，但是那个里面具体什么样我不知道，我还没进去呢，我还没看。上回我带孩子的话就光玩水了，光在那个游泳馆就已经够他玩的挺开心的了。然后因为游泳池的那个水温并不高嘛，游完了之后呢，他爸怕他冷，然后旁边他游泳池的边上一圈啊都是那个温泉的池子，各个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池子，然后又出来泡了一会儿那个温泉的池子，就整个的这个休闲体验还挺好的。所以大家如果夏天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哎，我觉得宝源还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的。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一下那个啥的圣江山。
0: 嗯，圣江山自助烤肉火锅烤、嗯、不是海鲜烤肉自助餐啊，好吧。
4: 嗯，
0: 好，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桌最多能用两个名额，好吗？
4: 哎，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嗯，
5: 我想要椒麻鸡。
0: 好的，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5: 康桥店
0: 啊。康桥店那就是7折的折扣，行吗？
5: 好的，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这种天气，哎哎，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们，这种天气怎么吃？吉鲜客新疆椒麻鸡，就是我告诉大家啊，一个是这个季节了，特别适合吃椒麻鸡，因为它麻辣鲜香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原因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椒麻鸡呢，特别特别绝配的一种吃法，它里面不是可以加各种配菜吗？然后你再弄点冷面。对，这种天气冷面，你看我们吃很多的熟食，你比如说你吃个大肘子，你不能冰镇吃吧，冰镇肘子，哎呀，那得老腻了，对吧？你很多熟食都得是热乎的时候吃更好吃，就即便不热乎着吃，你最起码也得是常温的状态下去吃它，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吉鲜客新疆椒麻鸡特别适合冰镇了来吃。对，你是可以把它镇上的，放冰箱里面镇上，然后拿出来，不仅那个口感不酥，反而会表现更优秀更卓越。就是吉鲜客椒麻鸡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热汤去吃，像冬天有的朋友说我怕冷啊，我热着吃椒麻鸡我反而会逊色一点啊，最好的是冰镇着吃，口感更好，然后干嘛，冷面。对，你煮点冷面，给它煨到那个底。

0: 先把鸡肉吃啊，吃的剩个七七八八的，然后最后再把那个冷面煨到那个椒麻汁儿里面，啪啪啪一拌，那就是拌冷面啊！我跟你讲，无敌椒麻鸡拌冷面，哈哈。当然，普通的面条也可以了啊。是不是啊？吃这个就很爽。我现在你知道吗？就这种天气热的，虽然我在空调房里面待着，但是我怎么好像我只想吃冷面呢？吃冷面，吃雪糕。今年，哎呀，那个雪糕，我跟你讲一下，特别有意思哈。这两年不开始流行雪糕刺客吗？我前两天也遇到了刺客，但是我那个还行吧，就没有太刺我，也小扎了我一下子。去那个冷饮批发那个地方，我寻思那不便宜吗？去买雪糕，我说闺女你自己去取去吧。完了，他就叭叭叭叭叭。那往里拿，我的预期也就是四五十块钱儿就能买一大兜子，结果一共也没买几根儿啊，而且那个文创雪糕还让我勒令给塞回去了。他刚开始拿了个文创雪糕，完了说："妈妈，你看这个。"我说："放回去。"我一看那个造型，我就知道它很贵。我说："放回去。"还没让他拿呢，就这种情况下，一共也没几根儿。完了，一腰秤，不是不腰秤啊，一算账，100块钱。100零几好像是，妈呀！我说这么贵呀、啊！我说这哪个贵呢？完，他说啊，这里面有好几根梦龙，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哎呀，哎，今年可火了，叫什么哈密瓜味儿的？哎呀呀呀，德式嘛，德式的哈密瓜。完了，就是它长得挺好看的，像一根哈密瓜。我觉得那也没有啥出奇的呀，跟那个白兰瓜有啥差别呀？就比那个白兰瓜可能细粉一点吧。反正就是。还有一个德芙巧克力，长得跟德芙巧克力似的，就跟德芙巧克力那包装都一样的。完了还不大，那块雪糕还不大，你知道吗？完了说这个多少钱？这个是12块钱一个，一根儿啊！哎呦我的个妈呀！完了我说送去，我跟你说妈妈别送了，就也不多。我说行吧，那拿下吧。然后我说哎妈，这100块钱，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够我一夏天的雪糕钱了。结果没两天就吃没因为都是贵的，你知道吗？就是还不算特别贵，就很一般贵的，那文创一根都没给拿。味道真不坏。就现在这咋整？你说雪糕都吃不起。但是大家不要贪凉哦，就是虽然夏天特别热，我们就很想吃冰的、吃凉的东西，不要贪吃太多，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的不好。就如果你能做到这个季节还喝热水，那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原来不是喝瑞幸咖啡嘛，就喝那个小黄油，拿铁，这两天都停了，因为我不能喝凉的咖啡嘛，我只能喝热的。这两天我实在喝不进去热的了。好了，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那个韩胜生姜山。
0: 好的，海鲜烤肉自助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的。
0: 哎，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月温泉。
0: 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我们再会。好了，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各位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提醒大家，打进热线的时候呢，可以跟我们的导播沟通完了之后再接进直播间，千万别直接跟导播沟通完了就挂线，那样是不能够算预定成功的。这个大家也一定要理解一下，不然的话，你说你吧，去商家那儿去了，完了商家不给你打折吧，你说你还挺不开心的，对不对？也确实是，你说这老热天，你特意跑一趟，完最后发现还没抢到折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要是我也生气，对吧？我也很理解，我都恼火，我比你们更容易接，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接两，你要跟两个人。通上电话，这个才算是定成功，好吗？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送餐房雪人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谢谢。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0: 师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是丁哥刘家烤肉。
0: 嗯，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好嘞。
0: 嗯，好，我们再会。

0: 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那个我最好是那个康桥的，他说没有了。
0: 嗯，康桥的可以，但是康桥是7折，田家是5折。
1: 那就7折7折吧，7折在康桥还近一点。
0: 嗯，好的，一六改为康桥，好，给你订好了啊。
1: 哎，好的，
0: 好的，再会。15的朋友，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订生姜山。
0: 好的，烤肉海鲜自助餐49.9块一位啊，一周之内有效。然后比如说这是现在一个号码订了一个名额，然后一桌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啊，那我们再会了。
2: 哎。

0: 哦，对了，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吃水煮鱼的伙伴啊，我们今天晚上是有一个水煮鱼的福利直播的，就是20多年的老店麻辣印象，他们家在盘锦确实是，年头太多了，然后也，老粉儿太多了，是吧？很多人都是无限回购的。环境虽然说，不太新了，毕竟是老店，但是味道上面始终是特别特别抗打的。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会有，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啊，会有麻辣印象的福利直播。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因为那个价格确实是真心的便宜呀。哎呀妈，我都不乐不我现在你知道吗？就现在天热，我最近啊，我原来觉得我也是一个事业控，我也算是一个，不算女强人吧，女强人实在是太那个不至于了，但是最起码我还是一个挺有事业心的女性，也算是一个职业女性。就最近热的就不想干活了，就想躺平啊。
1: 猪脚味道真不坏，
0: 然后就想上哪儿去溜达玩去呢？就满世界琢磨地方，完瞅哪人都多，寻思去趟阿那亚吧，离咱还挺近的哈。哎呦，一看那个人跟下饺子似的。完了，你说那块儿其实有啥？就是教堂。完了，再就是美女多。你说美女多，我还不想领我老公去。那美女多，领老公去好像也不太是，也不是啥好事儿，你知道吗？他越瞅我越看不上嘛，那不就？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知道吧？所以，哎呀，现在纠结呢。完了，广州长隆也不行，迪士尼更不行。迪士尼我打算10月份去，后来想来想去，说宁夏有点远，成都也不行，还不能吃辣的。去那个哪儿吧？要不然去青岛吧，应该相对山东那边还好一点，是不是？好了啊，一天脑子全是这事儿，你知道吗？就根本就不想直播啥的，不想干活，就不想干活。回黑龙江老家吧，也不乐回。我今天还在想这个事儿。哎妈，我不想跟你们说了，我这是个美食节目。我跟你讲，我今天跟朋友聊到的那个简直了，就是因为农村，你知道，它就是老房子，它都是旱厕。哎呀，夏天吧，还会有一些微生物啊，就是在里面蠕动啊什么的啊，就不行了，就更不想去了。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38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速腾豪旋新机。
3: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好，谢谢。
3: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哎，给我订个港大厨烤鹅。
3: 好，港子大叔的
5: 康桥店的
3: 烤鹅，去康桥店。好，
5: 半折是吧？
3: 对，五折的折扣，您是第一单。
5: 好嘞，
3: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918169。对，在此时此刻您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订您所需要的饭店的折扣和优惠。当然还有一个啊，就是眼镜，因为光视光、眼视光它的眼镜呢，主要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有这个老花呀、近视啊、弱视啊、散光啊，或者是这个眼疲劳啊、眼睛疼啊，然后呢眼干眼涩呀，您呢可以试戴改善的。但是您需要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享受到免费一个月的试戴名额。对，就是正常是没有这个政策的，您打进热线，成年人啊可以享受一个月的免费试戴的名额，您可以带回去看一看你自己戴了之后的真实的感受。哎，然后这个大家也需要给我打热线，打38159393918169。另外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盛源舍中医啊，盛源舍中医诊所。对，这在我们盘锦算是一个异军突起啊，中医界的一匹黑马，那个忽然就杀出重围了。盛源舍中医诊所，因为他们坐诊的院长是在三甲医院工作了35年啊，然后现在呢在这儿坐诊，他就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正常手疗手诊啊，手诊是什么？就是通过你的手，比如说你的手掌的纹路啊、颜色呀，或者是他去触摸那个质地啊，可能几分钟能够把你全身的体质情况给你变得清清楚楚的啊，哪块虚哪块淤堵，哪块结节息肉啊什么的，他可能都给你看个八九不离十。正常人家是要收钱的，但是各位您不用给我打热线了，直接啊跟盛源舍中医诊所联系，可以享受到免费手诊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当然也得是我们盘锦站听众，你说我听电台的，听盘锦站或者听晨曦都可以啊，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盛源舍中医诊所的位置是在新龙台河源小区西南侧，就是河源饭店的南边啊。电话是2201-36，2201-36，您可以跟他联系，或者是加微信联系13941859158，13941859158，也可以跟他们来取得联系啊。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晨曦，我想订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3: 啊，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嘞，五折优惠啊，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6: 好的，谢谢。
3: 再会，哎。

0: 好了啊，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我想订那个麝香山自助。
0: 好嘞，49.9块一位啊，一周之内有效。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好啦，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了。对，这个如果第一次打不进来，您就尝试着重播几次啊，好吧。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分享，我首先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圣元舍中医诊所。我不知道各位啊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反正我平时私底下，哎，你说是到了年龄吗？我20岁的时候可能没这想法。哦，对，就是到你40岁的时候了，身边唠嗑的时候老说，哎，你知道哪有好的中医诊所吗？就哪有好的中医，你认识好厉害的中医大夫吗？就是我们首先来讲，咱们本身祖国的这个中医文化就是源远流长，它是很厉害的。而且你知道中医哈，中医它擅长两点，第一个是治胃病，不是那个你心肝脾胃肾的那个胃，是未来的胃，就是没有发生过的，但是呢可以通过中医，就是在你很问题很小的时候去给你调理，防患未然，对不对？这是中医的一个牛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像我们去西医，他可能就是说你哪块有长个东西啊，还是干嘛的，我啪我一拍片子我能拍出来，没有的时候他拍不出来。但是中医呢，他是能够哎治胃病，发现那个未来的那个胃字哈。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是调节体质的。你比如说你亚健康的人，你到医院你能查出个啥来呀？查个寂寞可能，对不对？但是你说我就是觉得难受，我就是觉得累的话，我疲劳，我没劲儿，我爱睡懒觉，我不爱动弹，对不对？哎，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包括我有的时候也是，就是经常会觉得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坐那儿就觉得气儿短，拔气儿上不来气儿，然后懒。我其实不是个懒人，知道？就真的，我觉得我自个儿不是个懒人，但是就是经常某些时候会表现出特别懒。其实不是你真的懒，是你疲惫，你可能气血啊，你可能很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才能导致你的所谓的懒，你知道吧？那这些的话呢，亚健康的状态，你去通过西医咋整啊？来吃点提高免疫力的吧，什么的，那个东西你就很难讲。但是中医它真的是可以去调理你的身体的气血，让你整个的气血运行好，包括胃。这个我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这个人胃不太好，对吧？我一会儿跟你们讲啊，我先迎接一下热线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你好陈曦，我想订那个眼镜。
0: 哎，好的。您是什么情况
2: 啊？
0: 我说您那个眼睛是觉得哪不舒服吗？
2: 眼睛现在感觉要花。
0: 要花还没花呢是吧？
2: 嗯，对，我头一段时间去眼科医院专门去检查了一下
0: 啊。眼花能查出来吗？
2: 他说你现在视疲劳很严重。
0: 哦，
2: 然后现在看东西，尤其就是看一些特别小特别小的字儿，就像那个
0: 费劲，
2: 就像饮料瓶啊，或者是药品说明书啊，或者字儿，就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我只能是拿用手机给它拍完照片了之后，再放大了看。
0: 啊，你是需要这么看的？
2: 嗯，其实我眼睛不近视。
0: 哦，对对，那你看手机多吗？
2: 嗯，挺多的。
0: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尽量少看一点手机。
2: 对呀，但是现在你避免不了，
0: 管不住
2: 工作的时候也得看电脑。
0: 嗯，是的。
2: 啊，
0: 对，所以那您可以去试戴一下，试戴一个月看一看有没有能不能有改善。啊，反正我戴我挺明显。我前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是晚上，我白天看手机不虚，我晚上睡觉之前看手机的时候，我会发现手机屏幕模糊。嗯，然后就是饮料瓶上，你像你说的那个特别小的字儿，然后光线要1.2倍，我就看不清了。这怎么能看不清呢？你知道吧？就那样，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过这种情况。哎，我戴了一段时间，我现在可以看清了，我现在能看了。哦，对，我觉得还对我来讲是有点效果的。您自己试试，反正你也别着急花钱先配，您先试试满一个月再说，好不好？
2: 好，
0: 哎，
2: 好的，
0: 好嘞，嗯，那我们再会了啊，
2: 哎，
0: 好嘞，拜拜。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月温泉。
0: 嗯，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太好，
0: 好嘞，再会了啊！好了，我们回过头来，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跟大家捋啊。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如果您像有像我们、啊、这个年龄的烦恼，就是眼睛看东西开始有点觉得花了的话，你不妨试一下。我戴他们家的这个眼镜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啥情况，这咋就说乱套了，一天都说混台了。就是我本来想说肾源是，就我是近视啊，我是近视。完了，我近视度数还不算小，但是没达到什么，我得多少度？五六百度吧，因为上学那会儿就近视了。我就是那时候我爱看书。对，我是一个呵呵，哎呀，这是只能说想当年了，现在都看手机了。想当年我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女孩子，非常疯狂的爱看书，黑天也看，白天也看，就是哎妈呀，有点光就看啊，点蜡都看，上瘾。我那时候看书就上瘾，拦都拦不住。哎呦我的妈，我妈说有个纸片都不带放过的。就是那时候农村，你知道家家糊墙用那个报纸糊墙，你知道吧，我一旦上别人家串门，你看着去吧，那就上炕了，就开始看报纸了，蹲下看，翘脚看啊，大家一顿看呢，就天棚上都看不了了，大家都挨个看，就乐意看。所以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给我最初的那种，文学启蒙和文学滋养啊，然后有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文学功底儿。完这几年因为做美食节目嘛，完就基本上都就饭吃了啊，就是已经基本上是所剩没，不是所剩无几，就基本上啥也不剩了。但是落了一个毛病，就是这个眼睛就很早就近视了啊。然后近视了之后就戴近视镜嘛，有时候戴隐形眼镜吧，但是我就觉得就这怎么说呢，它确实是不方便，近视镜确实是不方便，近视眼，但是吧，就你至少戴个框架眼镜子你能瞅清楚，但是老花不是啊。反正我也，你说你没法配个近视还戴老花了，再说我才多大呀，我不想配老花眼镜。然后我就发现我有点老花了，我不知道是老花，我不知道那叫老花，你知道吧。我刚开始就是看那个饮料瓶后面那个小字儿，哎，我怎么看不清了呢？我离，因为我们近视眼的人是离得越近我看得越清，对不对？我怎么觉得我看不清呢？离得近我还看不清呢，你知道吧？哎，我就这个可太闹心了，完了就觉得不得劲儿。然后后来完了，而且我晚上那阵看东西虚啊，就是看东西晚上看手机虚，不是看东西虚，看手机就像那手机上有一层蒙似的。完了后来我就去配了这个眼镜试戴，不到半个月吧，差不多也就半个月那样的。就是我爸，我其实后来我这人心还大，还大大咧咧，我就把这茬忘了。但是就是从那之后，我就已经。跟我们助播在一起，比如说有时候直播啥的，看那个字儿不费劲吗？是啥的。然后从那之后，我就没再出现过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助播有一天说：“哎，你最近咋不吵吵看不清了呢？”然后我才幡然醒悟，我说：“哎，好像是哦，我怎么又能看清楚了呢？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些小字儿啥的，我都能看清楚啊。我现在手上没有饮料瓶，我现在手上有一个一次性的麦克风套，这后面这小字儿也挺小的，你看，但我看得很清楚，就是离得近，离得远，我而且这个小字儿那都，哎呀妈，这字儿都可小了。你看，该护照经高温消毒，请放心使用。我现在就戴着他们家的眼镜呢啊，卡拉 OK 时可吸附唾液。”然后和细杀菌防止疾病，这可不清楚了其实，但是我都能看得清楚啊，就包括这个字母 PLEASE， 就是有那些包装纸上那个成小就小边上压的那个小边上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字母 hair 啊，我这都能看清楚啊。你看，就是它真的是有效果的。我近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的近视度数有没有改啊。而且我跟大家说，我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我戴的不是很着调，我戴隐形。比如说我现在戴着框架镜，我是来单位之前，去拍视频的时候，我戴的是隐形眼镜，戴了能有几个小时？我从11点戴的，11点、12点、1点、2点，我得戴了4个小时的隐形，这样其实是最不好的。人家那个光视光的老师说，你就真的要坚持住。他说，人家老师说，就是你如果总戴隐形，我都不确定这个你戴了能不能有效果。对，但是我这种情况下，我依然已经有一些收效了。但是近视我现在还没有啥感觉，我没有感，我反正我还没去验，我不知道我的近视度数有没有变小，但是。那个光视光的老师让我去说把眼镜度数再换一副度数小于，就是再比这个现在我戴的眼镜小个25到50度的那个眼镜，说会更好一些。但是我还一直没去嘛，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你是孩子们啊，比如说想要这个提升你的近视度数啊，不是，就是 减小你的近视度数啊，然后或者是散光啊，改善什么的啊，然后呢眼疲劳什么的，您可以直接去。对孩子们，我给大家把福利要来了，就是您直接去光视光，或者跟光视光老师约，就可以免费试戴了。但是咱们成年人没这福分了，只能给我打热线，打3815。

0: 5939-3816939才能享受到免费试戴一个月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因为我希望我们盘锦站的听众，就经过，毕竟我也是个老主持人了，十多年了，经过我的这个介绍之后呢，不要说的哎呀我被骗了，哎呀我白花这钱了，我都没有效果呀，你们先去试，照一个月试，哎，那咋的也能够试出个一二来了。咱要试着发现没效果，对吧？这也不好说的事儿。那咱就把眼镜一还，咱一分钱也没花啊，就搭个路费，反正还不远，就万达那边。你要是说带着有效果，你觉得哎，我带着试确实是有明显收效，那你愿意配你配，好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啊，我再说一遍1394179225613941792256，直播间的热线等会儿再打吧，现在都占线呢啊，38159393818169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一下换气扫。
0: 好的，9.9块，哎不对不对，19.9块一张票啊。
1: 好的，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订那个老半只。
0: 好的。
2: 那个双来区店呢？
0: 嗯，好的。今天
2: 那是什么事啊？
0: 对对
2: 啊，
0: 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去，一会儿去。
0: 好嘞，办这个5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0: 嗯，好嘞，哎，再会，拜拜。好了啊，现在直播热线空出来了，38159393818169，大家可以打了啊，打38159393819。成年人有点花啊，或者是有点什么视力模糊，还有对，还有干眼症的，就眼干眼涩的，你给我打电话去试戴一下。因为我们有听众，他跟我反映，就是他是干眼症。他那个时候是一周上医院去一次，每天都得滴眼药水，他现在都不用频繁往医院跑了，而且也不用总滴眼药水了，就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但是因为我没有干眼症，所以我没有这个体验给分享给大家啊。嗯，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
0: 嗯，你好，请讲。
3: 哎，那个双台区还那个哪家烤肉帮推荐一下？
0: 双台的其实只有金社长3斤6两烤肉店，菜品的6.8折啊，还有一个刘家烤肉是全单的7.8折，6.8折被订走了。
3: 啊，刘家烤肉呗。
0: 嗯，看您想去哪个。
3: 行行，那刘家烤肉帮我订。
0: 好的，全单7.8啊。
3: 嘿，好嘞，
0: 哎，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晨曦，我想订这个，
0: 嗯，眼镜。
4: 这个眼镜啊，对，这个眼镜是哪儿啊？
0: 万达，您知道吗？
4: 知道知道，
0: 在万达的往北，中天华府那不是那个楼盘，
4: 那
0: 东门往南20米就能看见了。
4: 那什么眼镜？
0: 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
4: 我要是扫，就是光视光，我就可以能查到它就能。
0: 您就进去，您就把您的手机号告诉他，你说我通过晨曦的节目订了一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这个福利，然后呢他就可以给你按照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给你去配适合的眼镜了，然后你不用给他钱啊，然后单得留个押金，毕竟你把眼镜拿回去不给戴咋整，不给送回去咋整，对，完了呢你就带走，戴一个月到日子了，你把眼镜一还，他把押金一退给你就完事儿。
4: 他那要这么配镜子是吧？
0: 他对，他就是配眼镜，但是他这个眼镜不是普通的眼镜，是那个叫柔光防眩护目镜，是可以防所有的光污染的。嗯，
4: 我想定你，我试戴一下，我看一下。
0: 对对，您是啥情况？
4: 我这个眼睛啊，就看近看不清，孩子就是孩子。
0: 你是看近看不清？
4: 我看字都看不清。
0: 啊，看字那也是花呗。
4: 花。
0: 哦，
4: 我也定个，行，那这个多少？没有时间限制是吧？
0: 一个月，对，就是您去，从您去把眼镜取走那天戴一个月，完到一到日子了给他送回去就完事儿。
4: 我说我打这个电话呀，就比如说我就10天之内呀，12天之内
0: 啊，那没事儿，到时候你俩约时间，对，那你俩约时间啊。
4: 没有时间限制，我说就是昨天
0: 没有没有，那没有，
4: 啊，
0: 那没有，
4: 那可以，
0: 啊，
4: 那好，
0: 哎，好的，
4: 好嘞，
0: 嗯，那好嘞啊，我们再会了，拜拜。可乐加冰块，
5: 一打一。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6: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 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

0: 进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0: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0: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0: 好未来，
2: 辽宁等你。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打热线，定您所需要的啊，烧烤、烤肉、火锅、炒菜都可以。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啊。刚刚我们说到的光时光演示光中心，如果是孩子们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你比如说我想哎呀能不能摘掉近视镜啊什么的哈，您可以直接跟店里面联系，就可以享受到免费试戴的这个名额了。13941792256，13941792256。如果是我们成年人的话呢，需要给晨曦打电话抢这个限额的福利啊。打3815939，3816939。它这个眼镜的话呢，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就是它是可以屏蔽掉有害光的，就是它本身的原理其实听着还挺简单，说起来挺简单的，就是能够把生活当中的那些有害光给它屏蔽掉了，然后留下有益光。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当我们的眼睛不再被各种那个光污染刺激了之后呢，它自己的这种自愈能力就很强大，哎，它的睫状肌调焦能力也变好了，轴也退了什么的啊。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不舒服的问题，比如说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哎，它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3815939，3816939啊，想要订眼镜试戴名额的一个月哦，可以带免费带一个月哦，你正好去真正的去体验一下它有没有效果。然后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圣元社中医，本来就是刚才就想说这个，结果打岔岔过去了哈。圣元社中医诊所的话呢，哎，我最近发现很不错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生活中平时就像我说中医本身博大精深，然后中医它是什么呢？你说我长了个瘤，我不能，那你我不觉得那样你需要找中医。但是如果你说我是治胃病啊，就未来的那个胃，或者我想调理一下我的身体状态啊，或者是调理什么，比如说胃肠啊，比如说我拿我自己说，因为我这个人胃就不太好。然后呢，那么你这个胃不好，我当时想说怎么办？我去找上医院，医院告诉我说，那你就比如说你胃疼了，你就吃药啊，吃什么奥美拉唑啊，什么雷贝拉唑钠啊，就是吃就吃这个，对，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铝酸镁，就这个，就是你得吃这个，对吧？但它是什么呢？他说只是顶着药，你不难受了，你不用吃它了，你还不能一直吃它。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它是给你，比如说那个熬的那个中药汤子，哎，它调理，然后让你慢慢的去有改善，变得更好啊。在这一点上，我真的是觉得中医确实是在这方面还是挺牛的啊。然后呢，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苦于找不着好的靠谱的中医大夫，对吧？那我告诉大家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介绍的这一位魏院长，他本身就出身中医世家，就家里面几代都是从事中医的，然后他在辽宁中医药大学专门进修过，他在三甲医院啊基层行医35年，你就想一想他得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就是跟患者打交道啊，在三甲医院里面35年啊，而且他还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然后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这个手疗啊，手诊啊，挺神的。我以前接触中医都是把脉嘛，他这个手诊是什么呢？他也把脉啊，但是他的手诊是他会去看你的手，通过你的手去，我们讲望闻问切，他通过你这个手望闻问切呢来辨病。对，你是哪儿虚，你哪儿有淤堵，哪儿有结节，哪儿有息肉，哎，他心里有数。我感觉啊，我自己笨理合计，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说我们做个足疗，按哪儿的话，哪块贼疼啊，说那个是身体哪个部位的反射区。那么手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五脏六腑呢，它其实通过手部，哎，是能够有一些反射区的，哎，所以他当时给我看，因为我也没告诉他，他也不认识我，然后他说，哎，你的胃特别不好，我说啊，对呀，他说你看，他就说，他说你这儿咯咯楞楞的，然后说我的气血不好啊，我气血确实是不太足，可能是跟说话说的多比较有关系，就他看的还挺准的哦，真的。他最神的还不是给我看，他有一位女士，就是上他那儿去。找看啊，胃医是用手诊看的，然后说你胃一定肯定有息肉，肠道有炎症，你去上医院你验一下吧啊，然后他就上医院去查，做的那个是胃肠镜，结果你猜怎么着，跟魏大夫说的，魏院长说的完全吻合啊，然后他现在是经过就是这不是手诊，然后配合现在中药调理，现在这个胃肠这块已经好多了。还有一位是对，他是治什么呢？魏大夫啊，魏大夫是一个是胃肠病啊，就肠胃这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失眠，他在这两方面是非常非常擅长的，其他的中医他也能就是正常给你，比如说切脉啊，然后正常的给你诊啊，但是在胃和睡眠这块儿，他会更突出一些啊，这是他的一个专长。人家说有一位失眠的患者啊，3年就是一直以来都是靠安眠药顶着，然后呢到他那儿的时候给他做的是针灸加头部的推拿，居然当场就能睡着了，挺狠的吧，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如果你正好说，哎，我现在胃肠确实是不舒服，肝胆脾胃不舒服，尤其是胃肠，因为我自己知道，就是他，你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赶上你犯胃病的那段时间，吃东西稍微不对劲就难受，真的。比如说你吃凉了不行，然后吃饱了不行，吃硬了不行，就是韭菜都不行的，真的。我有一次就是那时候赶上胃病犯那阵儿，就吃那个喜家德那个饺子，哎呦，晚上回去疼了一宿，就是真的是吃不爱消化的不行，就它很脆弱。但是你说通过西药那时候也吃，但是收效甚微，对，还得是中药调理。真的是会吃个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然后真的是会见效，会有明显的就是好转啊，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服气的。但是你说你治个感冒发烧的，那我不觉得中医可以治感冒，但是你要说调理这种需要慢调的病啊，慢养的病，我认为中医包括睡眠障碍，哎，我认为中医还是可以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免费的做个手诊，让他给你做个手诊，感受一下古法中医调养的神奇的魔力啊。圣元舍，圣呢就是圣人的圣啊，齐天大圣的圣，源源不断的源，舍呢就是舍得的舍。圣元舍中医诊所在河源小区的西南侧，就是河源饭店的南边，大家可以打电话跟他约时间啊，然后呢让那个魏院长帮你看一下，不管是切脉啊还是手诊啊，你可以看一下啊，你不一定非得在这儿说我一定在这儿，我必须得抓中药嘛，也不用，咱就是找一个靠谱的中医大夫给咱看一看就可以了，解解 心仪还是好的。甚至有的朋友说，哎，我哪哪不得劲儿，我怎么整，我上医院，你说我还能做个全身检查吗？你不用，让他给你做个手诊，然后呢他说你哪个地方，哎，哪个有问题，然后你去上医院，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去拍片子，这样的话呢针对性特别的强，省着你盲目的去做检查嘛，对不对啊？人家这是中医文化啊，可不是什么，可不是秋千算卦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然后预约2201-36 2201-3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1394185-9158，1394185-9158，叫盛元舍中医诊所，提晨曦免费给大家首诊啊。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我这一天啊，就满世界的滑了。然后呢哪儿能还得好，对，前提是还得好，完了呢还能给大家免费不要钱，让我们不承担一点风险。来吧，接着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鑫，我听个老板娘烧烤。
0: 好的，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好嘞，
1: 谢谢，
0: 那我们再会。不客气，拜拜。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呢，大家啊，想要订眼镜时代的，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盛元舍中医诊所不用给我打电话啊。您想去做免费的首诊的话呢，让大夫给你免费的来做个首诊。你正常说实话，你上哪个中医诊所？不用中医诊所吧，你就上哪个，比如说中医院呀，你是不是还得花个挂号费呢？你中医西医，你不都得花个挂号费？现在挂号费都涨价了，到这儿来提晨曦给大家。大家免费做手诊啊，但是必须得是提晨曦才可以免费做手诊，不然58块钱呢啊。1394185-9158，1394185-9158，想要免费试戴眼镜的啊，成年人，这个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和3816939啊。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天下火了，在车上开车咋样？那车温度，哎，我跟你们讲啊，差别，我车里的温度是30几度来着。反正就30出点头啊，我忘了，我今天还真瞅了一眼，在太阳底下晒一小天啊。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开的是小米，哎，现在小米不可流行了吗？就长得跟那个小跑车那个型似的。人家说他全下来40万呢，啊、完了，哎，是40多呀，还是40？好像是40。完了那个，今天我们中午吃完饭一起出来的，他的车上显示是40多度。比我车嗷、哦、比我车热多了。我说你看，我说你别看你那个车是小米，你那太阳膜肯定是不过关，防晒系数不够，还不敌我车那个抗热呢。我那车比别人的车便宜都得一半儿，带拐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隔热的防晒的太阳膜很关键，它真的不是一个什么概念呐、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叫什么什么智商税啊？是真的实打实的具有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功能的杰出汽车量子膜啊！现在给大家的福利听好了啊，你听好，你可以自己参考，42车窗给大家全贴好，把你原来的膜给你撕下来，除胶擦干净了，把新膜贴上来，100多块钱。如果你说那我就想试试看看效果好不好，您就只贴一个主驾驶位或者贴随便的一个12车窗，20块钱，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人家那个膜的效果，好吧？你说那我这风挡也得贴，前面那个操作台给我晒的年头多都给我晒老化了。好，加200块钱就够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点钱就可以给你这车的防晒做好了，好吧？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就是。

0: 好嘞，来迎接一下11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个港式大厨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的烤鹅，好，去哪个
1: 明天
0: 店？
1: 去可以吧？
0: 可以呀、
1: 哎，好，谢谢
0: 啊。
1: 啊。
0: 半只鹅的6折，您是好吗？
1: 好
0: 您
1: 嘞，
0: 是
1: 好。去
0: 去，
1: 汉新店。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1: 好，谢
0: 好嘞，
1: 谢。
0: 不客气，再会了啊。好了，抓紧时间，想要订眼镜的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我下播了，现在这个点儿还有线，还行，没占满线。3815939，3815939。然后我回过头来说一下接触汽车量子膜，就真的啊，到那儿去你可以让他给你做那个隔热的测试，就是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热度。我都跟他说过无数次，就那个上千瓦的烤灯，你想它那个热度肯定没有太阳烈了，但是已经很热了，就是你隔着玻璃你去感受一下。它非常热，就都烤手。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膜一加上之后，马上就是你一丁点热度都感受不到了，就它隔热的效果真的很好，隔离紫外线能达到99%，这是经过测算的啊。红外线是95%，然后呢，质保5年，100多块钱，4扇车窗给您贴好，加个前风挡200。如果你说我只贴1扇，我就想体验一下，把我主驾驶那个位置贴上，省着我这个开车的时候我这个脸被晒着，省着我这个脸长斑。好。20块钱就可以了，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体验价，让你感受一下它是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好不好啊？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另外他们家也贴全车的车衣，像你那个新买的车都挺贵的车，挺好的那个车啊，你把车衣贴上，防止刮蹭。你说什么风吹日晒雨淋呐？我觉得那些倒是在此其次啊，它不至于有那么直接的杀伤力。但是如果一旦路上发生那种刮蹭啊什么的，你把那个漆给刮了，完了你还得重新喷漆，这个是非常非常烧脑的。就是我今天把那个把我。我那个车没喷漆啊，我那车也便宜，而且买的也好几年了。然后就是，然后那个，我一看后面刮的破破糟糟的，还有好几个地方都点漆了，哎呦，太闹心了。我想，你说我现在想重新喷吧，那一整扇都得喷，闹挺，还得花钱嘛。你说都不是原厂车漆了，但是你说不喷呢，那丑的破破呲呲的，真难看呢。我就怕我喷完之后又呲牙又刮了。我有一回就是刚修完车，完了回来在小区里面就刮到那个石墩子上了，哎呀妈呀，气死我了。所以你说，但是如果你有车衣，真的会。防范很多，我老公那车就是刮开多少回了，就是豁开多少回，都是车衣豁开，人里面车漆没事儿。到现在，人家那个全是原厂车漆，没喷过漆，你牛吧？啊，人家没说哪块给刮开怎么的，可别说了，妈，再打嘴。但是就是说啊，它是确实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作用啊，就省着你那车刮得破破呲呲的，你这个把车衣豁开了，换个车衣就完事儿了呀，换一块就完事儿了呀。而且它的现在是车漆，车衣是2000多块钱贴全车的车衣，送你全车的太阳膜，还有脚垫，还送你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还送你车衣险。不管是被别人刮还是你自个儿刮，他都到店里面给你免费换新的，你怕啥的？对不对？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春熙，我想订一下大吉大利。
0: 好的，全单58折啊。
2: 好的，
0: 好嘞，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订一个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0: 好嘞，去哪个店？
3: 去兴隆台店。
0: 今天去，明天去？
3: 今天。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3: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
3: 好，再见。
0: 好嘞，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能够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沟通的，或者是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都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啊。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给我发私信，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圈我都行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0427，拜拜啦。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The Sunshine FM。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15。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从上周开始，我们断断续续在开篇说王维。昨天我们说到他终于在玉贞公主和齐王的引荐之下坐上了太岳城。我们昨天说到他写的那一首《江上赠李龟年》，是吧？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我们说这首诗写的并非是我们现在常常认为的爱情，而是王维和李龟年的友谊。还有另外一首大家应该还非常熟悉啊，很多年之后，杜甫在江南遇上了李龟年，故人相聚万分感慨。我们曾经在致敬经典里边跟大家讲到过这首诗，对吧？杜甫也写了一首诗给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所以大家看李龟年一人独得诗佛的五绝和诗圣的七绝。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当今我们流行乐坛非常炙手可热的这么一个 idol 啊。然后呢，现在又得过一些茅盾文学奖啊、鲁迅文学奖啊这样的大作家，给这样的 idol 啊写了一首诗，或者写了一篇文章，或者以他为主创作了小说，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可是回头我们说到王维，王维这个太岳城的位子还没坐暖，祸事就来了。大家知道齐王是生性非常直爽的啊，在排场上也常常有逾矩的地方。当时呢，玄宗皇帝其实少有在意啊，但是我们知道原本

宫廷当中的阶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有一个舞叫黄狮子舞，这个舞是专门给皇帝看的，就是说没有皇帝的批准你就演，就属于僭越。皇帝不在场你瞎演这个不行。那一年也是暑热尚未消散的时候，齐王突然来了兴致，大宴宾客，自然也请了齐王宅常见的炙手可热的非常受欢迎的王维和李龟年这些人。酒过三巡，齐王点名要看黄狮子舞，这就把王维给难住了啊！他要演了呢就是僭越，不演呢就是得罪了齐王，左右都是祸。王维当时想，我索性应付一下啊，我演了这个玄宗皇帝也不一定就会知道，也不一定就会追究。但结果就是玄宗知道之后，齐王被贬出长安，王维被贬到2000里外的冀州做司仓参军，连降两级。黄狮子案事实上其实就是玄宗皇帝找的由头，目的就是杀鸡儆猴啊，做给其他的楚王看的，意思是我李隆基可以放任，我也可以深究，而王维只是恰好被波及到了而已。那一年王维的弟弟和他的好友在灞桥送别王维，世事无常，人生就是常常充满这样的磨难啊，磨难是数不胜数的，直到把人磨得没有脾气了，他自然也就看破人生了。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2000余里的路程，那个时代需要长途跋涉1个多月，我们今天已经比较难以体会了。王维出发的时候是秋天，他到达冀州的时候已经万象萧瑟，而那一年22岁的状元郎也将被朝廷遗忘在这个蛮荒之地整整5年。人生的闹剧是从来都不需要排练的，但是他一上演就让人哭笑不得。就是这样，那个在几千年之后仍然被刻在我们教科书里的王维，在当时就连3年任期满了都没人记得。我们今天去在史料上找到关于王维在冀州那5年的记载是非常少的，只知道他跟当时的冀州刺史裴耀卿一起在黄河泛滥的时候保住了冀州城，还有就是他的好朋友仕途落寞从冀州汝水到冀州去看过他几次，他也写过几首诗，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那儿待了5年。和好朋友分别之后，他又独自回到那座冷清的小城，斜阳之下长河奔流，就像时光一样，故人远去，他一个人站在暮色苍茫的长河岸边。王维又开始想家了，又开始想母亲了，他就时常跑到河边，跑到码头，跟那些从上游来的人闲聊，就有了那一句君子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就这样慢慢的，王维的耐心被耗尽了，他一改往日的温润平和，写了一纸辞官表，索性弃了官啊，向上管理了一把。自此王维就开启了他一官一隐的生涯。好，我们今天开篇就暂且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

0: 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然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我姓于。
0: 于先生，1到10选号提先。
1: 选4号。
0: 好嘞。于先生4号题选到1号地理关键词。
1: 好的，
0: 您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意大利城市位于意大利西北部，与米兰、都灵构成了意大利的工业三角区。
1: 罗马。
0: 再猜。
1: 佛罗伦萨。
0: 再猜。
1: 博洛尼亚。
0: 再猜。
1: 热那亚。
0: 热那亚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瀑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边界。
1: 是那个马尼拉，是马尼拉，伊瓜苏吧，伊瓜苏瀑布。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河流流入缅甸后改称为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
1: 金沙江、长江、雅鲁藏布江。还有啥江来的？土江。
0: 过掉。下一题，
1: 过
0: 香港地标性建筑由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在香港的总部大楼
1: 是一个楼吗？
0: 对，
1: 这个真是不知道了。
0: 你从字面上总结一下呢？于先生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对，是的。
0: 哦，非常欢迎您。但是我看地理题您还算是比较擅长，对吗？
1: 还行吧，不算太擅长。
0: 那您觉得您最擅长的在我们这些题型当中要算哪一个？
1: 历史吧。
0: 哦，期待有一天您答历史题，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我们说到这儿，拜拜，于先生。
1: 再见。
0: 哎。大家都体面一点挺好，是吧？直播热线3815939，其实我说句实在话，这号地理题的难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啊。我觉得第一次打电话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打进电话的时候和在电波当中听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答题更是这样，就是你在广播你听广播的时候，你在车上或者在收音机前，你会更放松一点。还是鼓励大家参与进来啊。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

0: 2777。
1: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四号题没有了，您的小号题。
1: 我选六号。
0: 六号。六号题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就是今天。
0: 嗯。我看一下啊，你这个题，我觉得今天或许可以。
1: 我试试吧。
0: 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经典歌曲《吴宗宪成名曲》凭此曲在马来西亚获得“星马王子”之称，那个很长的名字。
1: 吴宗宪，唱笨小孩那个。
0: 啊，完了，这歌我不会唱，过掉它没关系。下一题，经典歌曲林忆莲演唱，霓虹里人影如鬼魅。只是眼里霓虹里人影如鬼魅。哎呀，这个你不知道，三个字，只是。
1: 还有你。
0: 不是不是，就是说晚上。
1: 就是今天。就是今天，
0: 音乐题还真是给了你一个下马威。只是夜太黑。这首歌你没听过？
1: 那个
0: 还没想起。
1: 为你，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我真想揍你。夜太黑。
1: 啊！
0: 我都唱出来了。怎么办呢，戴先生？我开始害怕了。
1: 没事，你对自己很有信心
0: 啊！你这样对你自己还很有信心啊？你这样的好心态是哪里来的？吴宗宪，
1: 生活中不断的挫折中养成的
0: 啊！你终于悟透了。吴宗宪的那首歌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戴先生，你是不是就是青春期也不太听那种就是这种矫情的情歌啊？
1: 嗯，对。
0: 哎，你回想一下，你青春期有没有做过什么？就你现在回想起来，稍微跟叛逆沾点边的事儿？没有，真的
1: 没有性格特点。
0: 哦，你逃过课吗，戴先生？你有翘过课吗？
1: 没有，你可能不信。
0: 我信，我当然信了，谁好人翘课啊？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就说到这里，好吧？毕竟我妈妈还在听。嗯，好，我说到这儿了啊，戴先生。好嘞，哎，拜拜。

0: 青梅皆是我的。好好好，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是空线啊，如果是占线的话，大家持续拨打就 OK 了。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姐你好，我又来了。
0: 哎，小付同学，4和6没有了，再选个题。
1: 3号。
0: 小付同学，3号题选到1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

0: 三国志关羽传当中曾因哪一件事而评价关羽威震华夏？
1: 水淹七军。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三国演义的开篇词，那么这首词的词牌是什么？
1: 临江仙。
0: 回答正确。
1: 临江仙。
0: 临江仙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景帝演唱的哪一首流行歌曲？啊，你没听过是不是？两个字。啊，形容一种状态，就是那个不受 control 了，就是怎么的了？
1: 自由？
0: 不是，不是，不是，比那个要疯一点。
1: 解放。
0: 哎呀啊，过掉它没关系。下一题。
1: 对。
0: 到目前为止，人类建造的最大火炮是哪一座？哎呀。
1: 利奥波德。
0: 不是，哇，你还真知道几个？再猜。
1: 四式火炮。
0: 不是。
1: 古斯塔夫巨炮。
0: 哦，古斯塔夫回答正确。下一题，哪一位词人曾亲切地称呼自己的猫为粉鼻雪儿？是儿是谁写的？
1: 星期几？
0: 是儿。
1: 陆游。
0: 陆游回答正确。最后一题，选择题。幼年短吻鳄的性别会因为哪种因素而发生改变？A. 孵化时的溶氧量。B. 孵化时的温度。你只有一次机会，孩子，你谨慎一点。
1: 温度。
0: 哇，
1: 温度。
0: 回答正确。小布同学，你怎么知道这个？
1: 小看过呀，这种基本这种我能爬行动物，就是这种好像都是跟温度而改变的。
0: 哇，好厉害呀！你又进步了，小付同学，真好。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手机尾号啊。
1: 5833。
0: 5833。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你可以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好吗？我提醒你一下吧。
1: 好的好的
0: 啊，神秘烧烤的地址，它的一部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你找不着可以打电话18804270884。然后三部呢，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也就是欧式小区的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我再次提醒你，小付同学啊，这个就是你想吃的那一天你就去，好吧？最近一个月之内。
1: 好嘞。
0: 啊，因为它没有这个代金券的这个券本身，你知道吧？就是到那之后呢，你用餐结束之后，他就会给你减66块钱，包含酒水，但是仅限堂食啊。
1: 好嘞，好嘞，
0: 好，祝你这个假期开心，好吧，小付同学。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1: 明天还来
0: 啊？好嘞，好嘞，明天见。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9正在开通当中，一五和一六都是空线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小福同学好像变得更厉害了，又有点那种人类的知识储备是在高三的时候达到顶峰的感觉，是吧？哎呀，当然不是啦，人家要是读博啦，考研啦。这种话从没念过大学的人嘴里说出来有点酸酸的啊。我们这个选择题其实它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哎，它很冷静，大家发现了吗？

0: 昨天他说他选了雾，雾雾化生，雾生地。但我说句实在话，这个我小时候真的没有关注到这种问题。幼年短吻鳄的性别会因为哪种因素而发生改变？它其实就是由孵化期间的环境温度直接决定的它的性别，因为它们属于温度依赖型性别决定机制。在温度小于等于30度的时候，它主要孵化的就是雌性。那么在32.5到34，尤其是在33左右的时候，就在这个区间的时候，它主要孵化为雄性。我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没错。好，我们抓紧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王。
0: 王女士，346没有了，再选号题。
1: 选8号题。
0: 8号。哦，王女士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哦，太好了，
0: 准备好了。我们大题开始。常见水果最早记录见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医认为有行气散结、驱寒止痛的功效。再猜一个，
1: 跟他荔枝。
0: 哎，荔枝回答正确。下一题，川渝小吃口感介于豆腐与豆腐脑之间，讲究滚嫩面。哎，什么仔面？
2: 什么仔面？
0: 车仔面回答正确。下一题，植物名称是中国特有的第三季节衣植物，又被叫鸽子树。哎呀，这个有点难度啊。不过
1: 这个不知道啊。
0: 对，可以把它过掉。好，过掉。下一题，日常食品因中世纪时期欧洲金银短缺而成为货币的替代品，又被叫做黑色黄金。我们吃牛排会放的，往这黑的也有，白的也有。胡椒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知名企业家、中国大陆著名天使投资人，有自己的母啊，在自己的母校设立了腾飞奖学金。你别放弃小米，小米是谁？
1: 是雷军。
0: 回答正确。非常棒，王女士，留一我手机尾号给我。
1: 02-02-02-08。
0: 好，0208。我刚刚跟那小傅同学说的那个领奖的信息，你有听到没有？
1: 哎呀，那个麻烦再说一下
0: 呗。好，没关系，我们现在还有10秒钟要进广告了，你把电话挂掉之后在收音机前听一下，或者您到喜马拉雅上听回放，好吧？我稍后广告之后会再说。好嘞，拜拜，王女士。
1: 拜拜，小北。
0: 好嘞。
3: 来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0: 夷竹，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铁板。
0: 你怎么想到这个字的？
1: 瞎讲呗。
0: 一二五七九十，小小题。
1: 二
0: 好。你要把所有跟铁字能组词的名字都用完是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会的。但是你不用仅限于两个字，你知道吧？还有一个很适合你。好，好嘞，好嘞，你想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来吧。
0: 好，答题开始。李商隐诗句：“昨夜星辰昨夜风。”下一句。
1: 什么？画台？
0: 哎，
1: 懂来了。
0: 快快快快快快快想一下。
1: 昨夜星辰昨夜风，什么玩意儿来了？
0: 啊！
1: 这什么玩意儿？画台东来了！
0: 哎呀，过掉。下一题，曹操诗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出自这组诗当中，作于其北周
1: 不出厦门行吧？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李娟的《随笔集》出版于2011年，收录了作者2002年后发表于网络的文章。
1: 李娟，
0: 对李娟的，猜一个。
1: 啊。就是那个是写新疆
0: 那
1: 边、
0: 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完了我不知道啊，
0: 我觉得这个名字不行。铁桶你教过没有？
1: 昨夜星辰昨夜风、
0: 哎、
1: 这什么、
0: 啊、这个怎么能不知道啊？
1: 什么化严冬的了？
0: 哎呀，哎，这句诗，这首诗里边的任何一句我问你都知道吧？身无彩凤双飞翼的下一句是，
1: 啊，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嗯，隔座送钩春酒暖的下一句是，
1: 啊，这不知道。
0: 哦、
1: 但是上一句我背的挺熟的，昨夜星辰昨夜风，什么玩意儿？
0: 画楼西畔，画楼西畔，
1: 啊、
0: 画楼。
1: 啊，画楼西畔什么东？
0: 桂堂东。
1: 啊，桂堂东。
0: 去钓鱼去吧，去吧。画楼西畔桂堂东。你今天晚上把这首诗写一遍啊。
1: 画楼西畔桂堂东。画楼西畔桂堂东。我们背过有100遍了，快忘了。
0: 你去写一遍，快点。
1: 啊，好的，好的。
0: 啊，血压都上来了。你下次就叫铁公鸡啊。
1: 啊，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好嘞。他不听你说啥，发现吗？好像那个小孩，那个爸爸教小孩唱歌，大家刷到那个吗？这不能唱。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小北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超西北吉安分钟，
0: 哎呦。

0: 没到呢。
1: 哦，你还没到啊？
0: 啊，我是一路往那走呢，今天到吉安。
1: 哦，你到吉安啊？我们离、我们离延吉那么远啊？你开了多长时间了？
0: 昨天下午出发，先到丹东了。今天早上6:30从丹东出发，开一道刚到，
1: 也就是一边走一边玩玩了，是
0: 不是、啊？对对对对，
1: 嗯，
0: 1311那个国道
1: 真好。我们现在剩下15790，选号提先。
0: 15790，9号。
1: 9号。

0: 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的，
0: 我看一下啊。我觉得可以，准备好影视题，大题开始。台湾男演员，代表作有《夏家三千金》《爱情睡醒了》，凭借电影《当男人恋爱时》获得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夏家三千金》和那个唐嫣演对手戏的那个，他最后和那个徐伟宁结婚了。
1: 我这叫啥来着？还演过？
2: 别着急，
1: 不是还演过那个？
0: 得
1: 哎呀，那个
0: 得急一点了，好过掉下一
1: 跳的妈
0: 了，过掉华语影片。
1: 哎呀，
0: 陈可辛执导，章子怡、易烊千玺、王传君、梅婷主演的悬疑片。
1: 降元弄，
0: 降元弄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男演员，代表作有《偷偷藏不住》《亲爱的活祖宗》《白色橄榄树》等，《偷偷藏不住》。
1: 那个陈哲远。
0: 陈哲远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男演员，代表作有《人世间》《长安的荔枝》《第二十条》《低智商犯罪》等。
1: 那个大脑袋吧。
0: 对对对，
1: 大脑袋叫啥来着？
0: 快点！
1: 哟，哎呀，哎呀妈呀！
0: 啊，他不
1: 叫啥来着？
0: 军师。
1: 哎呀，我了！雷佳音，你现在说出来有啥用？到点儿了。
0: 他完美的贯彻他的宗旨，别着急。
1: 啊，对。
0: 他就想告诉你，
1: 哎，
0: 你别着急，等时间到了我就想起来了。
1: 哎呀，今天有事真有希望。刚才那邱泽，这个雷佳音。
0: 你剩哪一个你也知道。
1: 哎呀，20秒太短了，一紧张更想不起来。
0: 完了，
1: 伤
0: 心。完了，他还告诉你别着急。
1: 对，烦死我了。他更慢，有时间的，你知道，我还别着急。
0: 他特别稳重。
1: 并不多，
2: 你是我小白。
0: 好，邱泽和雷佳音都是正确答案啊。
1: 对呀，
0: 啊，
1: 是啊。
0: 行，这回别着急了。好嘞，好嘞，
1: 好，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哎。

0: 好的，这个时间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家的领奖地址啊。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大家提供的是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是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是13998787808。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哎，我说回去了是吧？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林医院的联系方式38138888。点上口腔为大家提供的是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7。接着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是16565905888。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这个是包含酒水，但是仅限堂食啊，大家每次去，只可以使用一次，大家知道吧？就是说，不是在这一个月之内你有2次通关呢，你就可以减掉66×2，这个不行啊。神秘烧烤
1: 也有着强烈的污名化，让女孩们羞于表达对财富的正当渴望，转而用佛系。

意呀、淡薄啊，来合理化自己的退缩。当一个群体被反复告知你不需要那么多时，久而久之便会相信自己真的不想要。但现实是，没有经济实力的安稳极其脆弱，婚姻早已不再是终身保障。根据发布的2025年民政统计公报，全国结婚登记仅有676.3万对，而2024年离婚登记仍高达351.3万对，离结比已经逼近52%。这意味着每两对新人步入婚姻，就有一对夫妻走向解体。这一趋势也真正推高了单亲家庭数量。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后续追踪研究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单亲家庭户已经突破了3800万户，其中由母亲独自抚养子女的比例超过70%。与此同时，个体面临的结构性压力持续加剧，一是养老的负担。202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3.1亿，占总人口的22.3%，而平均每位劳动年龄人口需支撑近1.8位老年人。二是医疗的成本，2024年居民人均医疗支出同比增长9.6%，重大疾病自付比例仍超40%。三是住房的压力。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40倍，远超国际警戒线。而在自动化普及与 AI 快速迭代的今天，过去被视为稳定安稳的低技能、低成长性工作，反而最先被替代、被淘汰。今天看似安全的选择，可能在未来成为最大的风险源。

被系统性剥夺的野心，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女性从小就被训练成不争的角色。国内外大量的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老师对男生的提问频率更高，更常常鼓励他们挑战难题，而女孩则更多被表扬认真、听话、有同理心。这些品质固然珍贵，却极少导向领导力或冒险精神的培养。进入职场后，玻璃悬崖现象进一步加剧困境，女性更可能在组织危机时被推上高位，承担高风险、低支持的职位，失败后责任归于个人，成功时却被视为运气好，这不断强化着女性不如退一步的心理惯性，久而久之一种内化的信念形成，我不适合冲在前面，太要强会失去爱，事业成功是男性该去争取的。女人的不幸在于，她受到的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达到极乐的天堂。如今这种斜坡被包装成了松弛感，滑下去被美化为清醒的佛系。但那个所谓的天堂，或许只是另一个陷阱。本质上是女孩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被剥夺了想象更大可能性的能力。女性最大的困境或许并不单单来自于外界的压力，更在于内化了压迫之后，把限制当成了自由，把退让当成了智慧。于是我就想过普通安稳的日子，成了最安全的回答。

我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互联网行业，一直在一线做业务，经历过这个行业的黄金时代，也目睹了许多三十加的同龄人被无情地甩下了车，所以我知道把一切交给时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并不会因为年龄增长就自动变得富有或者通透，很多人不过是从二三十岁的小糊涂蛋变成了五六十岁的老糊涂蛋。时间本身是中性的，它只会奖励那些在窗口期内行动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希望女孩子们趁着年轻积极的入世，无论婚姻与否，都去寻找优秀的能共同承担责任的合伙人，在职场勇敢的抢椅子争资源，建立影响力，明白真正的自由不是不想要，而是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倒不是要逼所有的女性都去当 CEO， 而是希望每个女性都知道，你有权利追求任何你想要的生活，包括高薪、高压、高挑战、野心勃勃的人生。时间馈赠我们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选择的能力。或许是时候重新思考一下安稳的定义。它不是躲避风浪的港湾，而是在拥有建造船只、驾驭风浪的能力后，选择何时出航、何时靠岸的自由。希望每个女孩都能拥有这种能力以及选择的勇气。顾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4: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
6: 经济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7: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6: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8: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10: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9: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11: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9: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

0: 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

0: 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挖耳朵》。

0: 听了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丢的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你们的安阳姐姐。每天晚上，当太阳公公下山，月亮婆婆升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分享快乐时光的时候啦。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安阳姐姐依然为小朋友们带来了好听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又是谁呢？今天的故事讲的又是什么呢？那下面的时间就快快跟我一起走进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小朋友们，你们收到过礼物吗？收到礼物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悄悄地告诉你们，在绿浓浓森林里有一个小动物，它收到了来自远方朋友的礼物。当它收到礼物的时候呀，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心里暖的事儿。你想知道浓浓绿森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下面我们一起听这个故事，《暖暖森林的礼物》。

0: 天早晨，猎狗邮差来到了绿浓浓森林，给老熊猫查理里送来一个邮包。老查理拆开一看呐，原来是在外远行的獾先生送给他的礼物。哎呀呀，真是要谢谢獾先生，还记得我的生日呢。老查理心里甜丝丝的，那甜蜜呀，赛过手中的糯米糖。但是他摸摸肚子，又看看这份礼物，遗憾地说，哎，獾先生，你给我的礼物糯米糖我是真想吃呀，可是医生叮嘱过我已经不能再吃甜食了，哎，怎么办呢？这样吧，不如啊，我把这份礼物送给好朋友吧。于是熊猫查理敲开了狗熊鲍尔家的门。鲍尔，鲍尔，快开门呐。你快冬眠了，我给你拿来一盒糯米糖，给你补补秋膘，让你睡个好觉吧。狗熊鲍尔打开门说，
1: 哦，谢谢你老查理，我真的是太喜欢了，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甜食了。
0: 狗熊鲍尔高兴的两眼直放光，开心的把糯米糖放进了屋子里。但是鲍尔并没有把糯米糖吃掉，他数了数桌子上的蜂蜜罐，满意极了。他心想，这些蜂蜜已经足够我过冬了，我还是应该把糯米糖送给其他的好朋友。于是鲍尔来到了兔子家，把糯米糖交给了兔妈妈索菲。
2: 我说兔妈妈拿着吧，这糯米糖你给兔宝宝们吃吧，他们一定好喜欢。
0: 哎呀，你真是太贴心了鲍尔，谢谢你，你真是好邻居。兔妈妈高兴地拥抱了鲍尔，四个兔宝宝兴奋地上蹿下跳，
3: 哇，太好了，有东西吃了，谢谢你鲍尔，谢谢你鲍尔，你真是一个好邻居。
0: 兔妈妈端着这盒糯米糖，他们又像往常一样把好吃的分

0: 四只小兔子，他温柔地对孩子说：孩子们呐，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糯米糖给小狐狸菲菲送过去呢？因为呀，菲菲的爸爸出差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了，菲菲正难过着呢，我们应该去安慰他一下。四只小兔子虽然舍不得糯米糖，但是还是同意把糯米糖送给小狐狸菲菲了。于是呢，这盒糯米糖被小兔子们护送着来到了狐狸菲菲的家。小兔子们对菲菲说：菲菲菲菲，快尝尝，别不开心了，听说甜食能让人的心情变好呢。可是小狐狸菲菲还是很难过，哎，他的心情差极了，糯米糖都不能让他开心起来。于是狐狸妈妈说：菲菲，前一阵子野猪可可生病了，不如这样，我们把糯米糖送给他滋补一下身体吧。当狐狸妈妈把糯米糖送到可可家的时候，他正勤快地给路边的树施肥呢。野猪可可说：
1: 我已经不生病了，这么好的糯米糖给我吃真是浪费了。不如我把它送出去当礼物吧。
0: 野猪可可把糯米糖送给了谁呢？傍晚的时候呀，老熊猫查理吃了晚饭出门散步，他刚推开门呢，就发现门口放着一个盒子。
1: 哦，好眼熟的盒子，这是谁放在这儿呢？
0: 你们猜里面装的是什么啊？反正啊，熊猫老查理一打开就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呀，这就是那盒糯米糖，转了一圈又回到他的手里了。就在这天晚上，老查理把绿浓浓森林里的所有邻居们都叫到了自己的家，一起分享了自己的生日礼物。没错，就是远行的獾先生送来的东方糯米糖。第二天早上，猎狗邮差又来到了绿浓浓森林，带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包裹。这个包裹是森林里朋友们回赠给獾先生的礼物。

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小朋友们，趾高气扬这个成语你一定听过吧？这个成语故事发生在我国春秋时期的楚国，让我们一起来听成语故事趾高气扬。春秋时，楚国有一个叫屈瑕的将军，他是一个只重视外貌不学无术的人，只要取得了一点的成绩就会骄傲自满。有一次他打败了角国凯旋而归，从此骄傲自得，再也不把其他的朝臣放在眼中了。第二年屈瑕又奉命去打虢国，有一个叫做斗伯比的将军前往送行。当斗伯比回来的时候，悄悄对车夫说：哎呀，屈将军这一次一定会打败仗，因为我看他走路的样子，脚步一扬一翘的，就知道他的心呐，并没有真正的用在作战上。

流传着，而屈瑕走路的姿态也被引申成趾高气扬这个成语，比喻一个人傲慢自得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要像屈瑕一样趾高气扬哦。

的书包里莫名其妙地出现吃剩的食物，他的白鞋总是被踩脏，他的衣服总是被甩上墨水。关于校园欺凌，我们想与你分享一些真相和策略。往别的同学的书包里塞恶心的东西，起难听的外号。有同学说，这不过是同学间的玩笑，但只有当大家都感到开心的才是玩笑。因此，这不是玩笑，这是校园欺凌。故意孤立某位同学，给他莫名的白眼。有同学说，冲突是难免的，但这不是因为冲突而起，冲突双方总是可以为自己争辩的，可是受欺凌的一方却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因此，这不是冲突，这是校园欺凌。当校园欺凌发生，总有人告诉受欺负的同学，事情过去就好了，身体的伤口可以愈合，但心理上的伤害却会持续伴随他。因此，欺凌所造成的伤害不能自愈，它会影响人的一生。校园欺凌的形式远不止起外号和孤立那么简单，校园欺凌也不是冲突，观点不同，同学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对峙解决，而欺凌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并有可能多次重复发生，它所带来的伤害已远比表面看到的严重。研究显示，欺凌很可能导致长期的抑郁、焦虑、自卑，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沉重的影响。那么，当你看到欺凌行为，我们给你这样一些建议。

0: 你直接报告给老师或报警，但你需要知道，不恰当的干预可能会让你受伤。你可以使用策略性的话语，比如老师让我来叫你，把被欺凌者带离现场。如果你做好了心理准备，也有朋友或家人支持你，那么你可以尝试当面阻止，请不要这样对待他。至少你可以选择不成为欺凌者的帮凶，不蓄意用语言、肢体攻击任何同学。每个人都有其价值，没有人理应受到欺负。我们不需喜欢每个人，但必须尊重每个人。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水为什么能灭火？
3: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4: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3: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5: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6: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7: 地球其实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8: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朋友们，快快快！
9: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0: 小朋友们，蚕这种小虫子大家一定了解吧？它能够吐出蚕。
1: 自由平等好风气，公正法治讲秩序，宪法精神是根本，建设中国我做起。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巴巴拉巴巴拉
2: 巴巴拉巴巴。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3: 我想讲一个故事，
4: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5: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6: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7: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0: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里的节目同样非常的精彩。首先呢，有请王祥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读中国。
8: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读中国，作者阿紫。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次经历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7月28号上午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本台评论：宁心聚力起新城，奋楫扬帆正当时。祝贺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7月28号上午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张志宇、刘鹏飞、刘可玉、王峰、张亮、赵天九、宋小西、张倩、郭大强、薛源、梅森、李永刚、刘亮、孙大林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张志宇同志主持大会。上午8时30分时，闭幕会开始。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委员33名，候补委员8名，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名，选举出56名出席中国共产党盘锦市第9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后，张志宇同志做了讲话。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县接续奋进155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客观回顾了14届县委带领全县上下迎难而上、承压奋进、妥善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战胜重重艰难险阻的奋斗历程，清晰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立足盘山发展实际，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奋斗方向和实践路径，发出了奋力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加快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的动员号令，体现了盘山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的政治自觉，彰显了全县上下坚决扛起盘山全面振兴使命的责任担当。美好光明的前景必将激励全县上下更加奋勇争先、拼搏进取，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实现盘山全面振兴。会议强调，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选举任务，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各环节，严守换届纪律，严密工作程序，选举产生了15届县委和15届县纪委，充分展现了盘山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党性的良好风貌。坚信在新一届县委的领导下，有情怀、有担当、有战斗力的全县党员干部队伍必将扛起使命重托，在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征程中实干争先，做出表率。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为我们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赶超跨越的最大信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对党忠诚体现到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到推动盘山产业转型发展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到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实际行动上，确保全县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会议要求，奋进新征程，进攻新时代，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赶超发展信心，要发扬斗争精神，持续转变作风，狠抓落实，要从严管党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县第15次党代会各项部署，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上午10时30分许，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记者郑威、郑博文报道。7月28号，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
张志宇同志当选15届县委书记，刘鹏飞、张亮同志当选15届县委副书记。张志宇同志主持会议，中共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中共盘山县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张志宇同志当选为中共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书记，刘鹏飞、张亮同志当选为副书记，赵天九、宋小西、张倩、郭大强、薛元、梅森、张哲、李永刚同志当选为中共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新当选的县委书记张志宇代表中共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班子讲话。会议指出，新一届县委班子要恪尽职守，同心同德，实干担当，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安排，奋力把县第15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向党和全县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会议要求，一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前行之舵，做信念坚定、对标看齐的明白人；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把讲政治作为第一准则，不断淬炼绝对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夯实宁心铸魂的理论根基，坚守对标对表的行动自觉，确保盘山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二要坚持守正创新，勇担发展之责，做提质增效、振兴突破的开

路人，要进一步坚定赶超奋进的发展信心，激活守正创新的内生动力，夯实久久为功的发展根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发展底盘，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恪守为民之责，做心系群众、惠民利民的贴心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常态化深入基层查民情，靶向化破解难题解民忧，常态化普惠民生增福祉，让盘山发展更有温度，民生更有质感，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要砥砺斗争精神，锤炼实干之风，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带头人。要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攻坚，以斗争姿态破解发展瓶颈，打开发展新局。要坚持狠抓落实、闭环推进，以求真务实的作风、雷厉风行的效率，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坚持精诚团结、同心聚力，凝聚起全线上下一条心、一股劲、一盘棋的强大合力。五要严守纪律规矩，涵养清风正气，做清正廉洁、干净干事的规矩人。要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永保清正廉洁本色，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政治生态，为盘山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会议号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五届县委全体成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记者张鹤鸣、张诗涵报道，7月28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梅森同志主持，新当选的县纪委委员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及副书记。梅森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选举结果报送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当选的县纪委书记梅森发表讲话。会议强调，新一届县纪委班子接过的不仅是事业的接力棒，更是组织的重托与人民的期盼。要把稳定盘星，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要把践行两个维护摆在首位，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只有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才能在复杂局面中站稳脚跟，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耕好责任田，做担当作为的实干家，必须保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紧盯重点领域，以雷霆之势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把正风肃纪与推动发展结合起来，聚焦民生痛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整治。要通过精准监督，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筑牢防火墙，做清正廉洁的带头人。要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主动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对于新调整的纪检干部，要尽快进入角色，在实战中练就过硬本领。要坚决抵制庸俗思想的侵蚀，做到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不为压力所驱，不为人情所动，带头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队伍建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下面播发本台评论。五四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的五四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的华章在接续奋斗里书写。在全县上下庆祝建党105周年、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取得的显著成就与宝贵经验，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蹒跚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审议通过了张志宇同志代表中共蹒跚县第十四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委领导集体。大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凝聚共识，提振信心，为蹒跚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回望来路，足印坚实。过去五年是蹒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县委团结带领全县人民迎难而上，承压奋进，县域经济在爬坡过坎中积蓄动能，民生福祉在攻坚克难中持续改善，政治生态在正风肃纪中不断净化。这些成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必须倍加珍惜。审视当下挑战与机遇、项目后劲乏力、干部作风有待转变等突出短板，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拦路虎，更是攻坚突破的主攻点。全县上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拿出滚石上山的决心，登高望远的意志，在攻坚克难中破局突围，在真抓实干中开创新局。展望未来，蓝图催人奋进。今后五年是蹒跚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的关键时期。大会明确提出打造八个新蹒跚的奋斗目标，系统部署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深度融合、改革创新赋能、生态绿色发展、民生福祉增进、平安蹒跚建设等重点任务。这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政治自觉，也是回应全县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务实行动。每一项部署都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每一项举措都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底色。实现宏伟蓝图，关键在党，必须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要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战斗堡垒，让党旗在振兴发展一线高高飘扬。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障振兴发展，行稳致远。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干事创业在蹒跚蔚然成风。时代赋予使命，奋斗成就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蹒跚发展机遇千载难逢，前景广阔光明，使命光荣艰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大会精神，坚定发展信心，扛起时代担当，凝聚奋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向党和全县人民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优异答卷。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的损失，由这些人给补充。哪一路力量薄弱，由他们给帮忙。这马介店还得留下看家的，让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西方剑客夏玉琪、闭目金睛佛江天达在家看家，另外还护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白衣子一听破阵没有自己，可把他急坏了，三番五次找徐良和白云瑞，为什么不带着我？老人家，您忘了您的伤还没有好啊，我看您不必着急，还是在殿中好好的休息。另外，今天晚上去破阵不一定就成功啊，那要成功了呢，岂不更好啊，连您也高兴，要不成功还有下一次，等您的伤好了再参加也不为迟晚。白云瑞也劝师叔啊，您就别争了，如果人手不够讲说不起，您不去我们也不答应，您看这么多人都分派不过来，您又何必非参加不可呢？经过大家一阵苦劝，白老白一子这才点头啊。说到这儿，咱要补述几句。原来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贺妖狐智化等人都留在开封府让他们看家，什么时候来的呢？昨天晚上。因为最近几天包的人查办山西的事情结束了，已经平安回到开封。包相爷到了开封府一看，大多数的人都不在，问展雄飞怎么回事，南侠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包的人纳闷，

既然这样，家里边还留这么多人干什么？展雄飞一笑，家里不留人，恐怕贼人趁机到开封捣乱，我们保护相爷的安全。包大人一笑，不必了，这是天子脚下，有军队在这护卫，估计不会出事儿，即使出事儿也讲说不了。前敌正在用人之际，哪能把诸位留到开封呢？你们应当马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所以众人才离开开封府。在走的时候，皇上听这信儿了，四弟仁宗觉着对不起徐良和白云瑞，大伙儿又在前敌卖命，得有所表示。因此，仁宗派这几位为特使，送来不少慰劳品。大家这才来到马街店。咱们闲言少叙。徐良分派完了，问大伙儿怎么样？众人点点头，可以，安排的不错。但是徐良宣布，八卦四象金灯阵在东北方向，离咱们脚下能有30里。因此，咱不要求一致，大家各按自己的队伍，按自己的人。你们随便起身，明天开始正式攻打四象金灯阵。因为什么？今天不算10天之内，得明天开始。这么多的人，咱们要逐个的都交代清楚，不可能。必须得一路一路的来。咱们单说攻打四象金灯阵这西路人马，就是白眉大侠徐良领的这伙人，老少一人7个，收拾好了东西，跟众人告辞，起身，他们先走了。到了八卦山的西面，先找了片树林隐身。房树安带的水葫芦，带的吃喝，几个人是席地而坐，一边吃着，一边商量怎么打这座阵。王元呢，乐了，我说徐良啊，不要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这一路上我就发现了，大伙儿心都没底，就好像他这八卦四象金灯阵有什么了不起，就好像武圣于和、夏遂良等人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我看纯粹是个屁，什么都怕横的。就冲你这么分兵派将，咱们旗下火龙关杀他个首尾难顾，破阵不成问题。另外，徐良啊，我向你讨指令啊，破阵的时候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我打头一战。徐良不同意，不，您跟万年古佛是大将压后阵，我领着方树安打前战。啊，不不不不，那可不行，你是三军主帅，那还了得吗？我得在前边。万年古佛点了点头，别争了，既然王元乐意打头阵，徐良啊，你就不必跟他计较了。其实那活多得很，就这么徐良不争了。白天大家在树林里头吃饱了东西，是闭目养神，各自想自己的心事。到了晚上掌灯左右，

大家才起身。你看徐良的脑筋最好，就到这儿参观过一次，心里头就有个明晰的地图啊，从西边哪儿进，怎么走法，他就摸都能摸进去。时间不大，进了西边的山口，徐良把声音压低：“各位，到了，注意，再往里走不到8里地，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老少英雄把家伙全拽出来。王元呢，离开这个小队伍，在前边走出有50步远，当先开路。他们走了要有3里地左右吧，忽听见两旁树丛之中呼哨一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唰唰唰唰唰唰，窜出一伙人来把去路拦住。王元往后倒退了一步，瞪眼观看，一瞅为首的是俩人，上垂手是个出家的老道，正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下垂手有个老头，正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小子是昆仑森过命的好朋友，是金灯大剑夏绥良的心腹爪牙。没想到他们被派的西边，冤家路窄，跟王元碰上了。五爷王元一乐：“哈哈哈哈，王老剑客，贫道在此恭候多时了。怎么，要攻打四象金灯阵吗？”“正是。”“好。要破阵不难，你得先会会贫道，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才能进得了大阵。要赢不了我，想要进阵势比登天。”庄子琴说完，甩掉外衣，晃双掌大战王元。王元也没拉家伙。本来他是使刀的，大刀背着没动，把破衣服往上卷了卷，腰带子勒了勒，晃双掌大战庄子琴。要说他们两个人，那都是剑客的身份。庄子琴善打五阴掌，白云剑客吓唬人，就是叫他给打伤的。这小子善于暗下毒手啊，阴损毒辣不过。王元一边打着一边心中暗想：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逃走啊，像这种人打死一个少一个呀。要想制服于和，要想捉拿夏绥良，非把他周围这些须子给他拔干净不可。因此王元就使上劲儿了，二人打斗到60多个回合。哎呀，王元一看他妈这小子够厉害的，看这样一会儿半会儿还赢不了他，给他点便宜吧，他一贪了便宜他就得吃亏了。王元故意的卖了个破绽，稍微的这招缓慢了一下，把这上盘就露出来了。上盘就俩肩膀脑袋。庄子琴一看有机可乘啊，王元你也有疏忽的时候，太好了，我这五阴掌我击碎你的头颅，力劈华山。

0: 一掌就下来了。哪知道王源粗中有细，这是故意给他个便宜。一看他果然中了计了，王源心中高兴啊，哎，双手交叉，这一招叫金龙双交剪啊，砰，把庄子清的腕子给揪住了。你想王源那是什么手，跟十把钢钩相似，抓住他就不撒手了。王源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干什么呢？把庄子清给抡起来了，架庄子清倒了霉了，想收掌收不回去了，他的力量不敌王源大呀，让王源抡了他五六圈，冷不丁一撒手，奔旁边的石壁就撞起来。现在武阴剑客庄子琴已不能自控，说提气来不及了，他这脑袋正好碰到石壁上边，啪，撞了个万朵桃花开，是死于非命。正这时候，房叔安、徐良他们也到了。大脑袋看，哎呦，这小子是恶贯满盈啊！又一想，别疏忽大意，别等我们走了，他再还过这口气儿来，没死，那可就留下祸害了。因此，房叔安拎着小片刀过来了，仔细的检查检查，不管死没死，噗噗噗，又给补了三刀。这回庄子琴彻底死定了。房叔安还吹呢，起来，不服气儿跟方爷比一比，究竟咱俩谁能耐大？大伙一听这个泄气，都死了，你还吹什么呢？就在这时，绝命剑客叶秋生嗷一嗓子，奔王源就扑上来了。王源拿命来，接掌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王源站在一处。王源打他不费劲儿，心平气和，晃动双掌，跟他打的六十几个照面。王源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哎，左脚一挂叶秋生的后脚跟，右脚扁着一踹他的迎面骨，咔吧，把叶秋生这条腿迎面骨给蹬折了，啊！叶秋生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呀，还没等他起来呢，徐良就跳过去了，手起刀落，把人头砍下。这两个人一死，手下那些爪牙们哪敢再打呀？撂蹶子往山里跑。王源撕着大胡子，乐的是眉飞色舞。梁子怎么样？我说他这座镇没什么了不起吧，你还不信，闹了半天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盾，随我来。就这样，他们闯进八卦四象金灯镇，又走了一程。王源抬头一看，正中央有一座高台，这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所幸那些小老道四散奔逃，没人阻拦。徐良来到台下，往周围看了看，老人家，白云剑客夏侯仍就在上边锁着呢。
1: 是吧，要既然如此，咱们等他

0: 您等等，等等，我这台子多缺德，连个梯子都没有。你们能登台了，但我怎么办呢？方宽、方宝也傻眼了。戏呀，我们哥俩也上不去。徐良经过研究之后，一想算了，你们仨也就在底下等着吧，你们跟着没用。就这样呢，徐良把方宽、方宝给留在下头，就是王元、万年古佛、鸿飞、哈坤。这几个人登台，你人家上台不费劲儿啊。老方一想，谁让咱没能耐呢？在底下等着等着吧。他们要上去把白云剑可救了，也是不错的。单说这五个人，舌尖顶上牙膛，一提气，噌噌噌噌噌噌噌，窜上昆仑绝命台。他们刚登到台上，九头神雕纪承达迎面就扑过来了。无量天尊，徐良，你们敢上五行昆仑绝命台召见？老心往旁边一闪，宝剑走空了。老心一抬手，就是一支镖，也该着徐良露脸。这玩意儿城墙都挡不住啊！这一支镖正好打到九头神雕耳朵眼上头，噗！这下给捅了个窟窿，把纪承达疼得嗷这一嗓子蹦起来，多高？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台上摔下来了，3丈6尺高的台呀、啊，那摔在地下还好得了吗？啪嚓，这一下把脑袋就撞扁了。不过纪承达还没死定，手刨脚蹬。房叔安一看，在这还捡个漏啊！快点上！带着方宽、方宝往上一闯，其实扑哧，把这个纪承达是剁成肉泥。房叔安就问：“还有没有？有掉下来的，我在这接着。”他捡个便宜，可乐坏了。纪承达这一失足落台，小老道四散奔逃。这么大的五行昆仑绝命台是空无一人，但是周围呢点着不少灯，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切。白云大剑夏侯仁就在椅子上捆着呢，王元呢扎着大手就过来了。老剑客，您受惊了，我等一不来迟，当面恕罪，我们来救你来了。大家全围拢过来了，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不住的点头啊！哎呀，我多谢各位。王元看了看，白云剑客这个身上左一道右一道，拿锁链锁着呢。他伸手把这锁链抄起来，哎，意思想给拽折了。但这锁链真结实，王元连叫了3回劲儿，没拽动。后来王元一伸手把宝刀拽出来了，我老剑客别害怕啊，我用刀把锁链剁折，然后我好救你。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老剑客王元、万年古佛徐良等人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要救白云剑客夏侯仁。但是夏侯仁呢，被锁链锁着，想要动转势比登天。王元想把铁链给拉断，试了几回没拉动， 他把宝刀拽出来，因为他这把刀叫九耳八环太阴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他让大伙儿都闪开，把宝刀一挥，踩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连砍了几刀，再看这锁链是纹丝没动。耶！王源就一愣啊，这铁链怎么这么结实，拿宝刀都砍不动。他回过头来跟徐良说，梁子带着家伙们试一试。徐良也着急，把金萨魂宝刀拽出来啊，擦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连砍数刀，纹丝未动。徐良又把青龙剑拽出来，拿青龙剑试了试，也没砍动。这可耽误事儿了。就在这时，徐良他们就听见正东、正南、正北喊杀连天，杀呀，别让他们进来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他们知道那三路人马正在激战，看来他们遇上的主力要比自己这一路大得多。你看他们先上了台了，那三路还没进来呢，利用这机会把白云剑给救走了有多好啊！瞪眼这铁链整不折。后来王源急了，梁子把家伙带起来，连他娘椅子一块搬着走得了，回到店房咱们想办法把铁链弄折了不就得了吗？就这么的，王源想了个捉笨的招，两只大手一伸把椅子给抱住了。你看白云剑可在椅子上坐着，拿铁链锁得上的，他打算连椅子带人呢一块架着走，但是他连搬了两次没搬动，这椅子不是木头的，是铁的，就好像长在这地上一样。他汗珠子也冒出来了，师傅你也帮帮忙。万年古佛没有办法，跟徒儿来个面对面，爷儿俩使劲搬这椅子，鸿飞哈坤也在这帮忙，徐良插不上手，就在他们身后。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闹了半天这椅子要埋伏，你不碰着消息还则罢了，这一碰着消息可惹了大祸了。这椅子的下边转圈有四门五雷开花炮，他们这一拧正好碰到消息上，炮声骤起，咚哒哒哒哒，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剑客呀，剑客还赶得上神仙吗？神仙要躲不开，那剑客能躲开吗？可叹万年古佛、王源、鸿飞、哈坤被五雷开花炮是炸成碎片儿。幸亏徐良在王源身后，王源这腿也大，把他给挡住了。要不是这样，徐良也死在这儿了。就这个爆炸力，一股热浪整个把徐良从台上周到台下。这阵徐良心里都开了锅了，要换个旁人得摔死，但是徐良头脑还比较清醒，尽量提气别腰，元宝壳的跟都摔下去，虽然摔了一下不是十分重。方叔安带着方宽方宝在台底挡着呢，突然就觉着大地颤了三颤，

0: 我方可吓坏了，我的妈，这怎么了？这仨人趴地下了，一看徐良摔下来了。方叔安不顾一切跑过去，你看老怎么了？哎呀，方叔安就知道那几位遇上了不幸啊。就在这时，金灯镇里的伏兵四起，冲啊！啥呀？别让破镇的人跑了！哗哗哗哗有一伙贼是赶奔五星昆仑绝命台。徐良也顾不得一切了，告诉方叔安和方宽、方宝，快跑！这爷四个不顾一切，顺着原道就往回跑。一边跑，徐良跟方叔安一边说：“
1: 方叔啊，王娘、姑父、王老剑客，还有茅山二圣，全叫开花炮给炸死了。
0: 我的妈呀！是吗？哎呦，这武圣人他妈缺德透了，这笔账是非算不可。”他们正往前跑着呢，对面咣一声炮响，伏兵出现。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有一人率队是拦住去路。山西县徐良一看，谁呀？正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手中提着方便连环铲，是一阵的冷笑。徐良，还想回去吗？看看谁在这儿等着你们呢？你个王八绿球球，昆仑僧，我跟你玩不了，你算了吧，丑鬼呀、啊！你有什么能耐？还不是有些人给你打溜须？捧你的臭脚吗？要没有那伙人，贫僧我早把你收拾了。怎么过眼不？这阵打的不错吧？我告诉你，你还算便宜，那几路人全完了。徐良也不知道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老心儿这心就一翻个啊，心说够呛。哎呀，没预料到这八卦四象金灯阵竟这么厉害呀！老心儿后悔，要早知道这样一路一路来多好。这路受了损伤，那几路就停止行动，另想对策。这回好，叫人给包圆了。徐良真有点追悔不及呀。但现在顾不了别的了，面对强敌，就得拼出这条性命去了。徐良压筋撒魂刀往上闯，要大战昆仑僧。昆仑僧一乐：“徐良，我不跟你伸手，你不配。今天呢，我也叫你们开开斋，咋样？”“是。”他往旁边一闪，身后有50个小老道，每个老道手里都托着弩弓盒子。弩弓盒子是什么呢？就是弩箭，哎，像盒似的。这机子在底下，用手一搂，盒上能打出10支带毒的弩箭。据说这种东西呢，是诸葛亮留下的，那真假咱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武器是比较先进的，因为它速度快，属于机械性的东西。差的是什么呢？它射得近，它不像那弓箭射得那么远。但是要在近处，它的杀伤力要比箭可厉害得多。先言少叙，单说这50名小老道，单腿往地上一跪，后边有站着的分成两排， 对着徐良他们爷儿四个把弩弓盒子一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暴雨一般，徐良就知道坏了。徐良只好舞动金丝大欢刀，是拨打弩箭，把方树安、方宽、方宝紧紧的护住。他知道这仨人白给呀，到了现在不但起不着作用，成了累赘了。徐良是边拨打弩箭边往后退，快点往回走，往回走不就进了阵了吗？方树安一边晃着小片刀一边说，王干老，往回走可不行啊，往前去也不行，干脆咱爬山得了。就这样，他们爷儿四个上了山了。昆仑僧一看啊，上山了，你们更跑不了了，那是绝路一条，追，兜着屁股他追上来，边追边放箭。可到了这阵儿，这爷四个你也顾不了我，我也顾不了你了，没那个时间，徐良还得掩护他们仨，就觉着左膀子麻了一下。徐良头眼一看，坏了，肩膀子上挨了一弩箭，这玩意儿要疼啊就好办了，那就是没有毒，哎，扎上弩箭了它不疼，胳膊脚着发麻，稍微一动就脚着半身嗖，又打脚趾头麻到脑瓜顶。徐良心头一凉，完了，我命休矣，身逢绝地，再中了毒弩，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了。可是徐良啊还有点不太甘心，利用这机会还往山头上猛跑。这回跑啊，他就觉着脚底一点根都没了，天旋地转啊，好不容易爬上山头，往下一看是无敌山涧。徐良就觉着身后有人喊，活捉徐良，别让白眼眉跑了，抓活的别让他跑了。也不知道方树安、方宽、方宝跑哪儿去了。这阵徐良的心也说不上是难过呀还是怎么的，反正不是滋味。老心儿一想，宁愿我摔成肉饼也不让你们抓活的。他觉着脚下是无底深涧，徐良一闭眼，头往下一栽，跳崖自杀。安下追兵咱不提，单说徐良要说个迷信的话呢，说不该死，实质上呢这事儿巧了，徐良诚心诚意想摔死，但这下边呢是水，徐良头朝下绑一声掉河里了，这河还挺深这地方，但是徐良不会水呀，连重伤再摔再水一枪人事不行，顺水漂流，奔南边就下来了。等拐过一个慢弯啊，水势比较平缓了。这块儿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一家住户，这个本宅的主人这么老晚了没睡，在水边放了把藤椅，在这一边乘凉一边想心事。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油绸的裤衩都在水里头洗澡，这岸上呢还放着石墩子、石锁、刀枪棍棒之类的东西。人家这三位真好比世外桃源的仙人一般，无忧无虑。 这俩小伙子正在水里头扎猛子呢，就发现上梢翻滚着飘了一个人。嗯，是人不？我看也像。爷爷，那飘了个人，是吗？快快快，是活人是死人？你们看看，哎，这两个人就迎上去了，大着把徐良给接住了。等拖到岸上来，这两个人也顾不得洗澡了，一边用手巾擦着水，一边低头观看。哎呀，还没咽气呢，爷爷您看看吧。这老头说，此地不是救人的地方，快点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家里把灯掌上看看怎么回事。哎，您说多巧。就这样，这俩年轻的小伙子抬着徐良进了屋了。到屋为了看看这个人究竟受了什么伤了，多点了几支蜡，所以这屋里挺亮，把徐良放到猪床上了。这老者是最后进的屋，刚进屋，其中有个小伙就说，爷爷您看他还有两件家伙呢，还在手里的紧紧攥着没撒手，把手掰开我看看。等这俩年轻的小伙把青龙剑、金丝大环刀从徐良手里的给掰下来递给老头，老头拿过金丝大环刀一看，嗯，就是一愣，赶紧来到床榻旁边低头一看，是徐良，一点都没错。老头啊在这琢磨了半天呢，您看那脸上的表情，一会儿眼眉立起来了，拧成疙瘩，一会儿又舒展了，一会儿这脑筋蹦起来多高，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这老头呼呼直喘粗气，这俩年轻人一看，这爷爷这犯什么病了？爷爷您怎么了？先看看他怎么样吧。哎，俩年轻人从头上到脚跟检查完了，乐了，爷爷没事儿，他肩头上有个小眼儿，看这意思是中了暗器了，而且这暗器是带毒的，您看这地方都青了。嗯，幸亏咱们发现的及时啊，不然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拿我的钥匙，把我的小药箱子给我抱来。哎，时间不大，小药箱子拿来了。这老头对医道上还挺精明的，用净水洗完了手，绣面高碗把小箱子打开，和这里边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镊子、小锤子、小钳子是应有尽有。他拽出一把匕首刀来，在火上燎了几下，等于消毒了，这才给徐良动手术。干什么呢？中的那只毒弩虽然掉了，毒还在里边呢。他把伤口先破开，把里边的烂肉用刀尖刮净，然后开始往外挤着血，一直把淤血挤净了，变成鲜红的血了，那就是毒全没了。能有半个时辰呢，手术完毕，老头取出个小瓶来，先给敷上药，让这俩年轻的给包扎好了，又取出点丹药来，研成碎末，加水给徐良灌下去。这阵把老心医生都脱了，让徐良躺着，给他盖上干被。老头回头让其中的一个小伙去给他做点面条，多搁葱花，滴的点香油，让他表表汗。你这年轻人还真热心，时间不大把面汤做好了。其实徐良这阵儿还没等明白过来呢，先给他灌了几口热汤啊。

又过了一会儿，徐良才明白过来。哎呀，老心儿睁开眼，心中暗想：莫非我做梦不成吗？觉着这个脑袋疼得嘣嘣嘣嘣嘣，直跳成一个了。真是做了一场噩梦啊！又一想，不是做梦，是真的。

0: 着坐起来。老人家，是不是您把我救了？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请上受我一拜。
1: 徐三将军，你别客气了，都是自己人，你好好躺着养伤。
0: 耶，徐良更纳闷了，他怎么知道我姓徐，叫徐三将军？听这口气更是熟人了。徐良再次抱拳：“老人家，我瞅您非常眼熟，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三将军，你是贵人多忘事啊，
0: 一点不假。咱俩不但见过，咱俩还在一起玩过命呢。
1: 你想想在哪儿伸过手？你拿那墨玉飞黄石，叫什么叫曹子高，给我脑袋上来了十来个包，有没有这么回事？
0: 徐良呢，用这种招打的人太多了，所以尽管老头这么说，他还没想起来。
1: 借着灯光，他仔细给这老头相面，想啊想，哎呦，
0: 想起来了。
1: 其实想起来还不如不想。徐良心头一沉，完了，我命休矣。闹了半天，就他这老头啊，不是什么朋友，是对头冤家，是仇人。谁呀？就是当初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枪大将武万峰。吴老剑客在前文上有段书，蒋平寻找钦差大人严查散和柳青两个人大闹黑水湖盘蛇岭。盘蛇岭上有两位寨主，大寨主就这老头双枪大将武万峰，二寨主叫闹胡椒吴泽。蒋平和柳青为了救钦差大人严查散，跟他们闹翻了。正打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徐良赶到了。那阵徐良刚出世，大闹七春园，黄花镇全真馆小武艺接拜血染石门县。徐良是路过黑水湖，一看是蒋平和柳青，他能不管吗？这才大战双枪将武万峰。武万峰一看徐良是个小年轻的，原来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拿他当毛孩子，没拿他当回事儿啊。结果两个人一伸手吃了亏了。徐良先戏耍了他一顿，后来比真功夫。武万峰呢，觉着自己是堂堂的剑客，威震南七省，跺一脚扬子江都得水倒流。我能叫一个小毛孩子把我吓住吗？他说的明白，你要把我赢了，我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我抱着脑袋滚出南七省，哪儿背我上哪儿待着去了。江湖上把我武万峰的名字给勾了，从今以后没有我这一号，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徐良拿话把他咬住，两个人一比五，武万峰真不是徐良的对手，让徐良一顿金丝大环刀，好像没把他劈了。后来刀压脖项，老心给他留了情了。看他那么大的年纪没下手，武万峰是当众出丑啊。说话不能不算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给徐良磕了仨头，说姓徐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姓武的这一号。跺脚离开盘蛇岭黑水湖，打那之后

0: 武万峰就没露面，哪儿去了？回了原籍了，原籍就在云南昆明府八卦山。回到武家庄，金盆洗手，再也不露面了。但这个事情过去多年了，徐良这脑子里头非常淡薄，光瞅他眼熟，想不起来了。后来仔细这么一看，才想起来。老心心头能不沉吗？心说完了，他肯定报当年黑水湖的仇啊！徐良想到这儿，冲他一笑：“啊，老人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欠了你的了，我觉着很对不起。谁是谁非，咱且不提。确实，当初我让你丢了人了。”你现在可以报复啊，抢吧！徐良说着话，把胸膛撕开，这衣服整个扒开了。来吧，吴万峰咬了咬牙。徐良，这是真的啊，真的。好吧，我把你救起来，就为的是叫你明白明白。你觉着这么死不冤吗？啊，不冤！你给我来个痛快，说实话，我也活腻歪了。好，孙孙去，抬我的枪去。把枪抬来了，吴万峰对准徐良的心窝，一咬牙：“徐良啊，可休怪吴某一狠心毒，你就闭眼吧。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双枪大将吴万峰手握大枪，对准徐良的咽喉就要炸。徐良啊，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在这儿等死。为什么呢？徐良知道。前者欠人家的情，种花开花，种豆得豆。如今落到人家手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就叫一还一报呗。但是，吴万峰仅是比量比量，没炸。拉完架子，把枪又戳在旁边，哈哈一笑：“徐三将军，我服了你了，真够个英雄。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你我，咱们算好朋友。”徐良把眼睁开了。老人家，你饶了我了！哎呦，谈不到，这不叫饶。比如说，你现在受了伤了，我利用这个机会把你扎死，我是小人。再者一说，当初也不怪你，也怪我那时候年轻，对很多的事情不明白。误入了歧途，你教训我也是正确的。如果现在我要报那个仇啊，我就不懂事儿了。三将军，你觉着身体如何？要不行，你就住到我这儿，我负责给你治伤。等治好了，等你再走也不晚。关于过去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就休要提起。两个人言归于好。其实吴万峰这人呢不坏，当时的时候是受了别人的鼓动，如今这么大年纪了，思索往事也非常后悔。且说徐良，这个伤不是太重。 经过五万峰的调治，轻松多了，起码没有性命之忧。就这个胳膊呀，有点发木，伸一伸、抬一抬的有点别扭，看着样有个三天五日的就没事了。因此，徐良坚持着下了地，给五万峰见礼。这时候，双枪大将把两个孙子叫过来了，过来见一见，这就是名震四海的白眉大侠徐良啊！你们平时不总提他的名字吗？今儿个见着了，还不过去见礼吗？这俩小年轻的，一听是徐良，乐的是眉飞色舞，赶紧躬身施礼。徐良把他们俩拉起来就问老人家，这是什么人？嗨，我两个孙子，他叫吴国南，他叫吴国北。哦，徐良挺赞成，因为什么呢？这俩孩子比较仁义。吴万峰就说，你们两个人听着，一个到厨房给徐三将军准备点好吃的，我们俩多年不见了，要好好的喝几杯。一个到门口去放风啊，有什么变化随时报与我知。是，遵命遵命。俩年轻人出去了，双枪将就问徐良，三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人家，你怎么还客气起来了？有话请讲。三将军，你怎么到这儿了？莫非是抓差办案不成吗？徐良闻听此言，长叹了一声：“老前辈，哎，不要提了。这个人呢，在难中，愿意找个知心人把一肚子话掏出来，这样比较痛快。”徐良也没隐晦，就把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一直说道，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受到重大损失，遇上什么样的麻烦，怎样中的箭，怎样跳的悬崖，把这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说了。五万峰听完大吃了一惊，啊，原来是这样。三将军，我可不是埋怨你呀、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们攻打这座大阵，未免过于轻率一些了。你们就没想想，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爷俩既然提出来以大阵赌斗输赢，那肯定有周密的安排。你们就四路分兵攻打大阵，事先什么准备都没有，哪有不吃亏的道理呢？我建议你们还得做好准备，光着急不行。比如说，白云剑客夏侯仁被困在五星昆仑绝命台上，绑在一把椅子上，就那锁链，你们要打不开，这人不就救不了吗？徐良就问老前辈：“你见广识多呀，请问，究竟那个铁链子是什么打造的？为什么宝刀宝剑都伤不了他？”
2: 嗨。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难解答的事情多着呢，你问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觉着，你们还没有对症下药。要能找着应手的家伙，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究竟什么家伙能破得了这种锁链？我是一无所知。徐良一听啊，问跟没问差不多少。这时候，吴果男把饭菜做好了，徐良呢，觉着肚子有点发空，心说吃点吃点吧，酒没敢喝。两个人边吃边谈，这天就已经亮了。可正在吃着的时候，就听见门外一阵大乱，徐良就一愣，赶紧把筷子放下。老人家听，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打起来了。吴万峰把筷子放下，转身往外就走，徐良也跟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嚯，怎么回事儿？原来来的是戏班大头鬼房树安，带着方宽跟方宝，跟吴国伟在门前打起来了。在上回书咱说了，徐良这路人马就剩下他们一人四个。半路上还遇上了卧佛昆仑僧，把他们爷儿四个撵得无路可去，爬上高山。徐良负伤跳崖自杀。那么方树安和方宽、方宝呢？他们呢比徐良要强，因为他们没受伤。那昆仑僧一心一意想抓住徐良，集中兵力对付山西雁，所以对他们仨比较放松。这仨人抽空跑了，但是他们看见徐良从悬崖上跳下来了。方叔安一闭眼，完了，孟干老完了。方宽、方宝也哭开了。后来一看，昆仑僧领着人走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们哥仨顺着旁边的山路拐下山环，老方一看底下是一条河，河还挺宽，水还挺宽，他叉着腰扬着脸儿在这打量了多时。哎呀，我干老就是从这上边跳下来的，那甭问准掉水里头了，这还不错。要掉水里头摔不扁乎，背不住这人还活着。又一想不行，徐良不会水，他又受了伤了，背不住一口水就得噎死。完了，我干老还是完了。喂，
1: 又一想也不可能。这水流这么狂，还许顺水漂流把它冲走了呢。哎，不管怎么说，我们得看见徐良，活的也罢，死的也罢，不见这人儿，别胡猜乱想。方叔安跟方宽、方宝一商议，这小哥俩也同意，他们是顺流而下，他们是边走边找啊。后来发现这水流到这平缓下来了，还有个大甩弯儿。在对岸呢，竹林当中有一户人家。老方心想，这水不那么深了，水流又不那么急了，我干老能不能在这儿啊？哎，您别说，方叔安还真猜对了。老方一想，到对面的人家打听打听。他们哥仨求水到了对岸，把衣服拧干了，正找人呢，迎面正好遇上吴国北。吴国北奉他爷爷所差，在外头寻风

0: 上哨。这小伙子有点愣头愣脑的，他一看从对面来仨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他怀疑啊是徐良的敌人。吴国北一想，来个三个五个的不是我的对手，也别惊动白眉大侠了，干脆我把他们打跑了就算了。因此他冷不丁肉一下蹦上去了，奔房叔安就是一拳。老房没注意，这一拳的正打肩膀子上，把房叔安打出两丈多远去。房叔安呢就认为他是八卦四象金灯阵的人，喝令一声，我师弟打。就这样四个人打在一处，徐良和双枪将吴万峰出来一看是自家人呢，徐良就喊：“房叔安，住手！不要打了，自己扔。”房叔安一看是徐良，不但没死，说话的声音还挺洪亮。哎呀，老房这心这才放下。方宽、方宝也乐坏了，三个人急忙跑过来把徐良给拉住：“
1: 干老。”这是怎么回事？你没事吧？
0: 叔啊，一言难尽，我被人家给我救了，不然我丫有命在呀，你们放心好了。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张雄软磨硬泡，让他兄弟张德助他一臂之力，给郑成功投毒。一开始，张德意志坚强，至死不从，架不住他哥软磨硬泡啊。后来啊，也就顺从了。不过他担心呢，哥呀，你给我考虑没有？我也有孩子，我也有媳妇儿，一旦被人发现，那不咱都得完。兄弟，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那出轨了，出来鬼说，你我守口如瓶，打他个措手不及。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啊！你别看郑成功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绝不会想到你能给他投毒。哎，这咱这事儿就办成了。你别想着什么良心的责备，想那有什么用？良心卖多钱一斤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啊，那七品县官还等着你呢。哎呀，这事儿容我从长计议。
4: 别，
3: 时间不等人。我临来之时，大帅交代的清楚，也就是三五之日就得听信儿。好，你拖起来没完，我受得了吗？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万一走漏了消息，你我全跟没好，就得赶紧下手。明天我当班。
4: 哎，对呀，
3: 明天不你当班吗？你给郑成功做点好汤，我听说他爱喝汤，汤里下了毒，再喝一口不他就完了吗？那比方说他真完了，我也逃脱不了干系。嗨，你上菜，你听说郑成功完了，你转身就走啊。你回来，我把东西收拾好了，咱哥俩马上带着人就登城。就不登城，你在这好几年了，找个隐身之地还不好办吗？哎，他怎么能查到是你呢？
4: 可也是。
3: 好吧，天命啊天命啊，这老天爷命运都给定好了，不想干也得干呢、啊、好吧，良心丧于困地，谁让咱是哥俩呢？就这么办。我说兄弟，你可不准变卦呀，咱俩对天盟誓，你可得下定决心。

了，我还能骗你吗，哥呀？现在我上了贼船了，那干了这杯，干干！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该这出事，也该这郑成功命大不死。外边来个人，这人姓王，叫王四，今年18岁，还是个小孩。王四是干嘛呢？是张德收的徒弟，这孩子老实巴结的。你什么人不都得带个传人呢？哎，把这手艺传下去。这王四这孩子又天真又老实又听话，所以张德对他挺喜欢。张德每次在那掌勺，王四给打下手。有时候张德就告诉他，看着这火候没，看着这盐没，看这菜没，什么火候下菜，什么时候这菜就算炒好了，就传授他。师徒的感情不错，王四也不挣工钱，就是白落忙白学能耐，所以处的跟一家人相似，经常上师傅这儿来，几乎是形影不离。今天在门口呢，他知道今天师傅歇班，寻思到这服侍服侍师傅，尽尽孝道，买了几包果子，刚一进门一看，师娘领着孩子往外走，走了个顶头胖。这王四就说，哎呦，师娘，您上哪儿去啊？我领着孩子出去玩玩。我师傅呢？来客人了。你叫大伯吧，你大伯来了。大伯来了，哪儿来的？哎呀，是从路上来的，好像是从福州来的。哟，远道客人呢啊。哥俩正谈心呢，我出去溜达溜达。哎，那你买的是什么呢？我给我师傅买的果子。那你送进去呗。哎哎哎，可一家人为家防范，这当媳妇的也不知他们谈那秘密的事儿，哪知道啊。领着孩子就走了。王四拎着果子一琢磨，我也不多耽搁，进去呢给大伯磕个头问声好，把果子一放，我也走。他是这么想的，知道人家长辈人在一起谈话，自己就得小心，因此走的脚步相当轻。到了门外站住了，一看门掩着，没敢进去，心说我是不是影响人家谈话呀，别给我师父丢人，见着我大伯这是第一次，我想想这词儿怎么说。正在这时候，就透过门缝听见里边说话的声音，郑成功长，郑成功短，李帅太投毒者。18了，什么不懂啊？这孩子可头脑挺聪明啊！一听，非同寻常，傻到那儿了。进去也不是，走也不是，里边说的话他听得真真切切。因为这哥俩一个逼着干，一个就不干，越说声音越高，越说越激动，就不像刚开始压低声音了，所以听得非常清。王四在门外听得清清的，要给郑成功国姓爷投毒，然后他们上清朝那块当官去。哎呦，王四好像没吓趴下，没敢进屋，就这么的轻手轻脚又退出来，也没敢见面，撒脚回家了。他老爹呀是个鞋匠，叫王耀，老实巴交的一个老头，干嘛的呢？给人家修补鞋子的。哎，因为呢儿子跟这些官面的人都打交道，军营之中那些军官也好士兵也好，那鞋得老修啊，老换新的，谁换得起呀？爹啊，我要闹病。闹病？头疼啊，肚子疼，吓得吓死我了。爹，你把活先放一放，我有大事跟您商议。他爹一看不是小事，把活放下，洗了洗手进里间屋了。王四在和他跟着进屋看看没人，爹呀，出了你捅什么娄子了？你惹了祸了？没，我能捅娄子吗？您仔细。

0: 听好了，方才出了一件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王四脑瓜挺好使，把所听到的一字不落都跟他爹说了。王耀等听完之后坐那都傻了，孩子，这可不是一般般的小事，这是太大太大的大事了。你耳朵没病吧？你听清了？哎呀，我听得太清太清了。我虽然害怕，我脑瓜好使，耳朵好使啊。你说我师父这是咋了？他疯了。闹了半天，他那哥哥叫张雄，是奸细呀。他们密谋策划要给国姓爷投毒，你说我是他徒弟，我该咋办呢？我是说呢，我是不说？孩子，现在你先等一会儿，冷静冷静，再跟我说一遍啊！我都说完，再说一遍，冷静冷静，喝点水，稳稳其身，我再听一遍。哎，王四敢瞎白活吗？王四就说：“爹，你别老听我白话了，怎么办呢？三儿，这种事儿可不是说对不起你师父，哎，咱们要知道不举报，早把咱一家人都活不了啊！你师父要真干这种事儿，是损阴丧德，缺德冒烟啊，他不得好死啊！这事儿。”就得马上禀报国姓爷大将军。难道说咱们眼睁睁瞅着大将军被人毒死吗？我们知情不举是千古的罪人。反正我啥也不懂，我听爹的。爹您认为这么的要行？ 我听爹的。
1: 好，事不宜迟，马上咱爷儿俩手拉手一块儿去找国姓爷。
0: 那还不知道呢，他俩进了王府了。哎，要见郑成功谈何容易啊，还不能说这个事儿，绝对保密。哎，后来经过老半天的时间，郑成功也纳闷儿，一个做饭的徒弟我都不认识，要见我干什么呢？说有重大的事情，让他们进来吧。爷儿俩进了王府，拐弯抹角进了垂花厅，扑通扑通跪下了。郑成功穿着一身便装，旁边站着个年轻的后生，这个后生长得挺肥胖，方面大耳，双下巴壳，这一胖啊，显得这眼睛像肉包子差不多，眼睛不大，肉皮挺细腻，营养挺丰富，满脸都是油。哎，头戴软项巾，身穿团花袍，小肚甜甜着，年纪虽然不大，露出福相来了。看这年纪也就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那个说谁呀？郑成功的长子，世子殿下郑经。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或者是《康熙大帝》，那里边出现过郑经。电视剧上台湾完了，郑经一看大势已去，拿宝剑抹了脖子了，就是这个郑经。但是郑经可不是抹的脖子，那是电视剧而已。现在郑经啊十八了，男孩子到了十八岁那就是成年人了。因为功课学的不好，文也不像文，武也不像武，郑成功是忙里抽闲，今天呢训斥儿子。这郑经你看岁数不大呀，在外的棉花野草，什么事儿都干，有许多女朋友啊。这郑成功忙啊，转战南北东西征讨，儿子在家，他娘就是董氏夫人，董氏夫人疼爱儿子，娇生惯养。郑成功对此十分不满呢。现在郑成功六个儿子，这是顶头大，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呢。将来一旦自己不在了，他要继承王位，王位是世袭的。那么我

死之后，他就是延平郡王。他死了，他儿子就是延平郡王。那你说他要不成器，当爹得着急不？上火不？今天正赶上骂他，正赶这个节骨眼上，王耀、王四父子来了。郑成功一挥手，郑经长出一口气，哎呀，来这俩人把我给救了，不借我爹也骂得我爽快，从爽快骂到掌灯，一高兴了揍我一顿还得罚跪，这回把我救了。郑经行了个礼退出去了，爷俩扑通扑通跪下，郭姓爷大将军。郑成功看了看，别哭别哭，怎么了？你哭什么？见着你我们有点嫉妒。说吧，什么事儿？两个人跪爬了几步，离着郑成功不远了。大将军，大事不好，是怎么回事？王耀先说完，郑成功就一愣啊，有这种事儿？亲自审问王四，王四把始末缘由的经过啪啪啪啪一讲。郑成功一听也傻在那儿了，他没想到啊，但是郑成功马上又镇定下来了，心说人呢，处处事事都得加检点的，你别拿这厨师不当干粮。哎，真要给我投毒，我怎么死的我都不清楚。想起来三国年间，张飞是大将部，死的小卒子的手里的，临死脑袋丢了，就是两个无名的小辈。想想这些事，让人不寒而栗呀。郑成功连问几遍，一看没有差错，吓死他们不敢瞎编。王四、王耀，有，你们立下大功一件，如果此事查实，我不会亏待你们。但是事关重大，你们暂时先别走了，回去以防有人加害尔等。暂时在我的府里头先住下来，等我把此事查实再行处理。爷俩也真不敢回去了，哎，太害怕了，也不知道郑成功怎么想的，是相信呢还是怀疑呀、啊？不管怎么地吧，问心无愧，这爷俩就住在此处。郑成功派人在这看管着他们，当然郑成功也得查对查对，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里的真伪谁清楚？要真是这么回事，肯定得重赏这父子。郑成功盘算这事怎么办呢？来人，去把马信马将军给我请来。时间不大，马信从外边进来了。现在马信是郑成功手下第一大红人呢、啊，对郑成功是忠心耿耿啊。郑成功什么事都跟他商量。马信来了之后就问王爷，又找我下棋，哈哈哈哈，今天我没那种雅兴，坐下我跟你说点事儿。这么回事，有这等事儿？你坐着，把他们爷俩找上来，再当你的面说一遍。又把王四、王耀爷俩找来，跪在这儿又说了一遍，说完了叫他们下去。马信一听，圆睁火眼，看明白来的，哪冒出个张雄来？张德，张德我认得。国姓爷，您打算怎么办？要想抓他们，我马上派人去抓。不，我想啊，这么个事儿，将计就计。哦，国姓爷，您说怎么个将计就计？就说我中了毒了，以你为首在府内给我举丧，换上校服，还假装着秘密不准外扬，对外边说郑成功没中毒，里边还给我举哀，这个事儿有意的让张德、张雄他们哥俩都知道了，他马上就得回福州去报信，暂时先把他们饶了无所谓，借他们的臭嘴回去给李帅派和达素送信儿，
他们听说我不在了。

0: 肯定得进兵。他这一进兵就中了咱的计了。
1: 马将军，
0: 到了那时你大显身手，埋伏好这军兵，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给我一举全歼。这事儿我全交给你了。
1: 得令。
0: 太好了，这叫哭丧计。
1: 哎，对对对对。
0: 又研究再三，郑成功这才叫马信走了。嘿，郑成功冷笑了几声，好好好，人这一生啊，什么事儿都得经历，咱就演演这个戏吧。等到第二天，郑成功偷着吃了点早点，心里头有底了，告诉手下的新夫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身边这些亲兵卫队，一个比一个精，一个比一个能干，一个比一个能演戏。吃早饭的时候，有人传话，王爷要用早膳，王爷传早膳喽！一个传一个到御厨房。单说那张德根本没想到那王四把他给卖了，他也不想到王四能偷听去，但是他提心吊胆，带着那包毒药叫他哥在家听信儿。他上了班呢，系着围裙跟以往一样正常上班，因为今天要干事儿，格外多加小心，炒了四个菜，做了一碗乌鱼蛋汤，这汤里就动了手脚了，哗哗都做完了，他往两旁一溜，谁也没留神，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毒药哗撒到里头了，从外表看一点都看不出来，金勺银筷子都摆好了，听说传膳他能送吗？他是头头，有人传膳拿大托盘托着送到大厅，他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在厨房里头听信儿。时间不大，送早餐的人回来了，洗了洗手往旁边一坐，他就问王爷用早餐，哎，用早餐，正在用着，喝汤了吗？那我倒没留神，王爷正在那吃着呢。哦哦，这汗他就冒下来了。有人就问，不怎么热，您怎么冒汗了？谁知道了，这往这一坐他就冒汗。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传出消息了，快快传御医，快找御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张德急忙站起来，把门开开一看，就见王府秦宅的人，哎呀，这人呢，呼噜呼噜呼噜还跑啊，满头大汗，招呼着人，他就知道恐怕出事了，假意关心呢，他就问怎么着，各位出什么事了？哎呀，谁知道王爷用早点，刚喝了几口汤，哭通躺在那了，呀呀呀呀，人事不行啊！那这个快穿御医室，我们找御医去。张德西说话，行了，郑成功啊，可惜你顶天立地的好汉你倒了霉了，嘿，没想到吧，你死到我手上了。这时就见几名御医提着药箱子如飞而至，进了内宫了。又等了一会儿，听见一片的哭声，他又假装关心问怎么了。越治越厉害，国姓爷七窍流血，没命了啊！保密，不能说，不能说。这会儿就见马信从里边出来了，各位，府门关闭，任何人禁止出入，全体戒严。话全关在里边了。又等一会儿的功夫，马信挎着宝剑站在前院。召集全体集合，当众宣布，各位啊，跟大家说一件不好的消息，国姓爷得了疾病，已经濒天了，禁止喧哗，不准吵嚷，大家一定要保密。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几百口子一片惊呼，啊，冷静，大家节哀，绝对保密，不准张扬，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准离开这个地方。怎么跟真的一样，张德心里头又惊又喜，喜之喜大功告成，惊之惊一旦察觉我命难保啊！这小子比滑的还滑，从狗洞他跑出去了，回去撒脚如飞找他哥哥张雄。他一进门张雄就站起来了，怎么样，成功了，谢天谢地，咱们得赶紧快走，离开是非之地，回去到福州禀报总督大人和钦差大人。还有媳妇还有孩子，张德说我怎么办呢，把他们都扔下。哎呀兄弟，事到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此刻不走为时已晚了，咱们赶紧走吧。还挺顺利，这狗兄弟顺利地离开了厦门，回到福州，见着总督李帅泰，张雄跪倒，没从说话先笑啊，笑的都有点变态了。报大帅，大功告成了，啊，真的是这么回事。李帅泰马上把钦差大人达素请来，达素一听喜出望外，郑成功密不发丧，但咱得的这情报是千真万确，按照原计划马上出兵啊，收复厦门和金门。咱不必细说了，他们高兴的过早了。等着部队一开动，刚到厦门就被郑家军层层包围，咚咚咚一顿炮火打的是兵败将亡。到现在他们才知道上了当了，郑成功是将计就计，密不发丧是假的，郑成功根本就没死。清军这亏吃的这个报啊，那钦差气不过，把张雄张德大卸八块抛入海中，这俩小子官没当成，把自己给送了。达素一琢磨兵败将亡，如何向皇上交代，临行之时顺治帝接见说的明白，成功了官升几级，失败了你自行了结，赏我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看来这剑不是给旁人准备的，是给我自己准备的。皇上，奴才不忠啊，我太窝囊了，没脸回京，是横剑自杀。达素得了这么个结果，李帅泰等等众人都受了惩罚了，官降三级。那么这件事之后，顺治帝是大为恼火，哎呀，没想到这郑成功真难对付，马上降旨用倾国之兵力扫除东南沿海的郑家军，必须把他彻底消灭，不然的话后患无穷。清军四外开始调动了，翻回头再说郑成功。郑成功高兴，没想到北伐之后还打了这么一个痛快的大仗，以全胜而告终，得的胜利品堆积如山，自然也表彰了王四王耀，这爷俩每人都得了千金，郑成功非常信赖他。这件事情对厦门金门郑家军大加鼓舞啊，但是郑成功没被胜利冲昏头脑，不久噩耗传来，兴兵分八路已经往沿海集中，而且兵力超过几十万，首先采取一招最毒辣的是坚壁清野，就是靠着附近沿海广东沿海老百姓内迁三十里，周围这一带成为空白地带，把井都囤死，粮食封锁，要困死郑家军。原来你跟老百姓不是挺紧密吗？老百姓

可以跑到你那儿，有时候你们还可以登陆贸易，现在这个局面不存在了，老百姓内迁三十里，这是空白地带，让你一粒粮食也吃不着，一点贸易也干不了，另外水你喝不着，做长期困守的准备，形势相当严峻呢。郑成功在王府落座每一天，心塞油烹相思，看来这个形势直转急下呀，怎么办？就困守在厦门，困守在金门弹丸之地，英雄无用武之地。清军这阵大量集结，用不了许久要展开全面进攻，敌众我寡，能抵挡得住吗？抵挡不住，这郑成功心里明明白白的，但怎么办？作为最高统帅得拿出主意来，但是苦无良策呀。哎呀，每天郑成功坐这就发呆，大伙也束手无策。单说这一天春节刚过没出正月呢，有人向他禀报，王爷有一人求见。谁？就是几年前见过您的台湾来的，叫何廷斌。何先生，莫非他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请。郑成功兴奋异常，站到厅门口等着，时间不大，就见众人陪着何廷斌大步流星走进内宅。何廷斌一看郑成功在这接着他，赶紧倒身下拜，王家千岁一向和好，小人何廷斌叩拜王家千千岁。何先生请起请起。郑成功降阶而迎，拉着何廷斌的手，这真是没见面的老朋友了，携手揽腕走进大厅，分宾主落座。郑成功就问何先生，一别数载你怎么过来的？哎，王爷一言难尽呐。我回到台湾之后，认识了一位义士叫郭怀一啊，他手下有10000来人，我们准备里应外合倒返台湾打红毛子。没想到事情没有成功，郭怀一壮烈牺牲，一下子被荷兰人就屠杀了7000-8000口子，我就没敢动啊，一直隐藏下来，好不容易逃出虎口来见郭姓爷。哦，原来如此。摆酒给何先生接风。吃酒之余，两个人打开话匣子了。何廷斌就说，王爷，我听说了您北伐失利了，损兵折将，哎，天意该饶啊，惭愧惭愧。那么王爷不必气馁，以您的影响和地位，以现存的兵力，创一番事业不成问题。小人这次来给您提个醒，您现在困守孤岛有什么意思？清军坚壁清野，对郑家军十分不利，如果清军大军云集，敌众我寡，您怎么守这孤岛？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我说王爷，您能不能挥师东进，收复台湾和澎湖？那是大好河山，如果占据澎湖和台湾，能够大展宏图，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王爷，你怎么没想过这事儿吗？郑成功一笑，何先生，原来我跟您说过，台湾和澎湖家父那时就开创过基业呀，在台湾的北港修房舍建基地，那也是惨淡经营多少日子。我早有心收复台湾，一两次西征，一次北伐，

费了这么些时日，没到出手来，这是一。另外，我听说红毛子在台湾船坚炮利，修筑了不少的炮楼，易守而难攻啊！不瞒先生，我几次失利，我心里有点没底了。一旦东征失利，我彻底全得玩完，因此我不敢呐。再者一说，我不太了解台湾的情况，望先生教我。不敢当，不敢当，王爷客套了。不过我要尽微薄之力，只是两个问题，您顾虑也是这俩事儿。一，荷兰人在台湾统治了30多年，而且建筑了坚固的城池赤嵌城和热兰遮城，您怕打不进去伤兵损将，这个您放心。我在台湾多年呢，我在他那个司令部里头当的是通事啊，就是翻译官呢，出来进去我最了解情况了。虽然荷兰人在那实行了暴政，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和台湾的高山族不服气呀、啊，每一年大事小事得闹多少起，跟红毛的矛盾十分尖锐，大家都怀念国姓爷呀、啊，恨不能盼着您马上到台湾举起义旗迎接郑家军，这是人和呀，机会不可丢掉啊！国姓爷，这点您放心，您振臂一呼，就凭您这仨字儿郑成功，台湾的军民热烈响应。这是头一点。第二一点，您说这个台湾荷兰人船坚炮利，不过他们人数不多，据我所知充其量不超过3000余人，虽然占据有利的地形，咱也不怕。为了解除您的顾虑，这次我来带着一张最近台湾的形势图，请国姓爷过目。哦，你真有这张图？有。说着话，再看何廷斌把地图献出来了，往桌上一摊，郑成功眼睛就一亮了，一看标志的非常详细，是非常清楚，赤嵌城在哪儿，热兰遮城在哪儿，赤嵌城的炮楼在哪儿，哪块哪块离着多远，标的是清清楚楚。同时荷兰的兵力部署情况也标的非常清楚，这张图是万金难买呀。郑成功看罢，必席一躬扫地，贺先生，这老天爷把您赐给我了。郑成功感恩不尽，请上受我一拜。王爷，您折煞小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收复自己的国土尽一份力量，不在话下呀。先生不必过谦，难得难得，你就是我师父，我肯定得重重答谢。我说王爷，你要这么说，马上我就走。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我为了王爷，为了万民，也为了我自己，是不是？好好好，那就不客气了。你详细把这图给我讲讲。王爷，请过目，看见没？这个地方是澎湖，这个地方是热兰遮城，离着它不远，这叫赤嵌城。打这儿开始，这何廷斌详详细细介绍的情况。郑成功没到台湾，对澎湖、台湾已经深深的印了板了，嘿，心里这个痛快。但郑成功说，此事关系甚大呀，我们得仔细商量商量，应该应该。来人，传我的命令，除驻守各岛屿的将军之外，余者赶奔王府议事。大事，多少路人撒下去了，掌灯之前，文官武

0: 将100多全都齐聚延平王府。众人知道有大事啊，多少日子没开这大型的会议了，一个个情绪激动，不知道王爷又有何决策。一看哟，这谁呀？张成功首先介绍，这位姓何，叫何廷斌，我的老朋友，咱们的恩人，有的大家都认识吧，有一半人认识何廷斌，有一半人不认识的。郑成功挨个给介绍完了，大家这才归座。郑成功是满面春风啊，各位将军，今天把大家请来，咱们商量一件事儿。什么事情？要收复台湾，大军东征。何先生向我们提供了详细的线索，请看，这是何先生冒着生命的危险暗中绘制的一张台湾澎湖的详图，请大家传阅。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大伙仔细看看，有不明白的何廷斌给做了解释啊，议论了多时啊。郑成功接着说，各位啊，到底应不应该收复台湾和澎湖，到底应该不应该东征，此中的利弊，请诸位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谁有什么看法，自管说，反对也应该，反对的是什么原因，让大伙儿听一听，谁说的对，我们就顺从谁的，大家发言吧。这真是个民主会，大家喝着水，吃着点心。头一个大将黄吉站起来了。黄吉啊，是北伐当中收复的将领，这个人也是赤胆忠心，30来岁大个儿。黄吉这个火冒的脾气，有话就得说，要不嗓子眼发堵。头一个发言，他站起身来，冲着郑成功一抱拳：“王爷，各位，黄吉不才，我先说两句。关于东征的事儿，我也听清楚了。我表我的态，我坚决反对，我不同意。”郑成功点了点头，说吧，为什么反对？王爷圣明，各位听听，是这个理儿不？台湾离我们厦门太远了，孤悬海外呀！虽然有一张图，我们心里多少有点底，但毕竟它是图，跟实际上还有差距。这玩意儿我们漂洋过海进行东征，胜利了当然什么都好，一旦失败了怎么办？兵法云，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而先思退呀、不打无把握之仗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些日子北伐失利，伤兵损将，时至今日元气尚未恢复，这要匆忙的东征，顾此失彼呀、我担心呐、此次东征兵败将亡，后果不堪设想。我的意思哪儿都不去，固守金门厦门，把咱家看好了，养精蓄锐，等到我们元气恢复了再考虑下一步。完了，张成功点点头，好，各位听见没，黄将军有话就说，不要有顾虑。哪位还发言？我说。众人一看，从右面的椅子上站起一位大汉，这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背，能有2米挂0的身材，头顶铁盔，身披铁甲，一看就是武夫，有万夫不挡之勇。此人正是水军的前部先锋，姓于，叫于廷秀，在郑成功之下也屡立战功啊，一阵的阵主，手下管着10多人呢。郑成功点点头，于将军有话请讲。王爷，

0: 说两句。方才黄将军所说，我双手赞成。为什么说呢？台湾我去过，我虽然没登过陆，我围着台湾岛转过两圈，因此对台湾我心里都有数啊。那个地方易守而难攻啊，要想进台湾，先越过澎湖，而且再到鹿耳门，不经过鹿耳门就不能登陆。大家知道鹿耳门什么地方吗？啊，方才我说了，那是鬼门关，七转十八弯呐，而且河道拥挤，两旁都住有红毛子的炮楼，我们就在炮口下通过，红毛子能答应吗？我们没登陆之前，一顿炮火，我们全葬身在水里呀，白白的送死啊！哎，因此我同意黄将军所说，当务之急，养精蓄锐，等我们力量足了，再商议东征的事。此刻出兵，我以为不妥。众将听完了，有的赞成不住的点头，是啊，是这么回事，有的沉默不语，有的闭目深思。郑成功笑着点点头，好，还有吗？没了，完了。哪位将军还说话？我说了。这位声更大，众人一看是郑成功眼前最红的红人，大将军马信。马信是脸红脖子粗啊，晃着大脑袋。我这方才于将军、黄将军所言，我反对，我不同意。你们不要长敌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北伐失败了怎么的？大家放眼看一看，在王爷的领导下，现在我们依然兵强马壮，锐气不减，这是一。另外大家看看这形势，满达子坚壁清野，把我们的归路全卡断了，我们缺粮短水，现在困守在孤岛。王爷讲话了，清军一旦缓过气儿了，大军集结几十万，是敌众我寡呀，那时要攻打我们厦门，我们能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吗？哎，我们连立足之地都没了，现在我们应当先下手，趁清军未能集结之前，我们东征台湾，一劳永逸，要把台湾澎湖拿下来，成王霸之业，嘿嘿，是前途无量。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南侠一看，难道说安乐侯又派了一名刺客？要这么说，我伏辈受敌，多有不便啊。南侠一想，我得弄个清楚。他往前走着走着，冷不丁来个黄龙大转身，唰，就转过身来。他往大道上一看，人来人往，走道的人是络绎不绝，推车的、担担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管有多少人，也瞒不过斩南侠的两个眼睛。南侠这一眼就发现这个跟踪的人了，他就发现离着自己不远有个小老头。嘿，这小老头长得身高不满五尺，长得肉乎乎、圆乎乎的，娃娃脸跟红苹果一样，一对月牙眼自来笑，狮子鼻子，通红的嘴唇，可下二尺多长刷白的胡须，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这个老者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土黄布的长袍，腰里系根布袋，下边蹬着一双洒鞋，手里呢还拿着把小扇子，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袱，多少有一点罗圈腿儿，走起路来一蹿一跳的，乐呵呵在后头跟着。南侠一看，闹了半天是个老贼，这可怎么办？斩南侠十分惊喜，他一想，这两个刺客到了时候，我对付哪个？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倒是小事儿，要把包青天给伤着，可就耽误了大事。为此，南侠心里头堵了个疙瘩，一边走着，他一边思想对策。咱们闲言少叙，这一天正往前走着，来到个大镇店，叫安平镇。嚯，这个镇店能有1000多户人家，正中央东西的大街，南北的铺户，这草上飞，迈大步进了街里了。他晃着脑袋瓜这么一看，哟，这街上真热闹，买卖家都油漆彩画焕然一新，张灯结彩，还有许多的工人在那块搭松柏的牌楼，男女老少都穿着新衣服，笑笑呵呵的。他一看，这怎么回事儿？跟本地人他打听，我说老乡，借光借光，你们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啊？本地人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乐呵呵看着他，壮士，您大概不清楚吧，你要问什么事儿啊？我们这有大喜的事情，明天奉旨的钦差包青天就要来到我们安平镇，你没看我们这么熟是吧，是迎接包青天呐。哦，相夫这心里就一动，暗中思想，包黑子来了，那干脆我就甭走了， 我在安平镇休息一天，等明天包黑子一到，我就把他人头砍下。嗯，就这么办。他打定了主意之后，围着安平镇转了几圈，这是干什么？这叫踩踩道，看看从哪儿下手合适，从哪儿跑合适，成功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要不说相福这小子有经验，他做到心里有数之后，找了一座王家老店，包了个单间住的一号。他刚住下，南侠就到了，跟店房的伙计一扫听，相福住的一号，南侠就住的二号。南侠刚进了屋，他身后那小老头一窜一蹦的就到了。伙计，方才那二位住在哪儿了？老先生，住到东跨院一号二号。我说挨着他们还有闲房子没有？有有有，三号还闲着呢，我住三号。老头住到三号。南侠一听，哟呵，这样好啊，左右一边一个，把我夹到当中，看来一定是个老贼了。嗯，我呀得给包的人送个信儿，让他们也做好了准备，再有我帮忙也就万无一失。想到这，他把伙计叫进来一扫听，说包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伙计还真清楚，告诉南侠说包的人就在前一站，叫三清镇，在火神庙打了公馆了，明天就到这儿。南侠把地点问清了，管伙计借来文房四宝，刷刷点点给包的人写了个纸条，然后揣到怀里头。掌灯以后，南侠早早的就躺下了，要么在定更的时候他又起来了，摘耳往两旁听了听，相福早已沉沉入睡，鼻息如雷。他再一听，那小老头也熟睡了。南侠赶紧周身上下收拾利便，把窗户推开，噌跳到外头，又一合身跳到大街上，赶奔三星镇。60里地，说不远也不近呢，那也就是南侠的脚程。再看他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陆腹喝行，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大屁股蛋往下压腰，电闪腾飞，一溜烟儿就来到三星镇。怎么那么快？要怎么叫侠客呢？等南侠找到公馆，心里头一琢磨，最好我别见包大人，包大人太忙了，一路之上还得放粮，还得代理民词，全指着晚上休息。我们俩是好朋友，一见面说不完的话，那不耽误事儿吗？反正早晚也有机会。想到这，南侠没进屋，用块石头子儿把这纸条包上，啪啪就扔到院里了。被巡逻的发现了，把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句话：明日安平镇谨防刺客，落款是俩字儿：展昭。人们赶紧把这字简呈给包大人，包大人大吃一惊，一看我的好朋友展雄飞来了，怎么没露面呢？作为知心朋友，他也理解展昭的用意了，所以说这官府也就做了防范了。安下

0: 包大人不提，咱们再说展雄飞，把字典投完了，心放下，这才回归安平镇。天没亮的时候他就回来了，这回是心安理得，拖吧拖吧他睡了。日上三竿，南侠这才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听着。他一听啊，那草上飞相夫早起来了，正在那屋漱口，漱完了口又洗脸，连咳嗽再放屁，这家浑身上下净毛病，是震天动地的。他就听相夫跟那伙计说话，哎，我说伙计，包大人什么时候能来呀？
1: 据地保的通知，中午才能到呢。
0: 哦，中午才来呢。我再借问一声，到什么地方看包大人比较合适？我打算开开眼。
1: 大爷，那还用问吗？
0: 我们这块十字路口有个酒楼，叫醉仙楼，
1: 最好您到楼上包个座，在那儿看才合适。
0: 醉仙楼在哪儿？
1: 就在十字路口，到那儿您就看见了。
0: 算账，这草上飞，他心里头挺高兴。算了账，迈步走到前街，这安平镇是个大镇店，一趟主要的大街足有三里地长，买卖铺户都集中到这儿。为了迎接包青天，尤其彩画是张灯结彩，本地的地保官人全出动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这维持秩序。尽管这样，看热闹的老百姓还是拥挤不动啊。谁不想开开眼，瞅瞅这位四海扬名的包青天呢？所以这房上树上显眼的地方，这人就太多了。草上飞没心看这些，穿过人群来到十字街，抬头这么一看，路北了果然有一座酒楼，高达三层，一块金匾上写醉仙楼三个大字，迈步他就进来了。结果到楼下他这么一看呢，傻眼了。为什么呢？没座，一个人吃饭，八个人等着，这屋里是拥挤不动。说这饭馆做得好是怎么的？不是，平常没这么多人，都想找个好位置看包青天。相夫一皱眉，掌柜的看见了，大爷，您请到楼上，可能楼上客位还不这么多。 好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这上了二楼，一看人也不少，
0: 没有合适的位置，
1: 他又上了三楼。这三楼啊，还没满，靠着窗户呢，还有两张闲桌。
0: 相夫凑过去，把窗户推开，往下一探身，
1: 哎，真理想。脚下就是十字街，包大人正好得在这儿路过，凭着自己的本领，手扶窗户台往下一跳，落到大轿的旁边，噗这一刀，就能把包大人置于死地。就在这儿吧，他心满意足，把包袱放在八仙桌上，拉了把椅子坐下了。刚坐下，跑堂的就跑过来，擦抹桌案，满脸陪笑。
0: 大爷，您才来，您用点什么吩咐下来，我好给您老人家准备。你们这儿都卖什么呢？
1: 哟，大爷您还不知道啊，这醉仙楼我们这是个大饭馆子，那从东京到陈州必须在我们这儿打尖呐。

0: 这可不是当着您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煎炒烹炸，脑炒咕嘟炖，丝儿片儿疙瘩块儿，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我们这是应有尽有，少他妈扯淡。我问你，上等酒席多钱？纹银20两。去，我要上等酒席一桌。
1: 是是是。大爷，我斗胆问一句，您一共几位？
0: 就我自己。
1: 是啊，您一个人吃一桌上等酒席，他这
0: 伙计是好心，
1: 那意思上等酒席一桌，光菜就108个，你这玩意儿能吃得了？要吃不了，你再打赖怎么办？哪知道这话没等说完，相夫把眼一瞪，
0: 怎么的？一个人就不能吃上等酒席吗？哦，你怕我没钱吗？爷爷有的是银子，慢说还吃，就是不吃看一眼也照样给钱，懂不懂的？
1: 是是是，大爷您甭误会，我们有东西还怕卖吗？是不是呢？既然您愿意吃，现在小人就给您准备。
0: 另外多给我来点好酒，听没听见？
1: 我们这有10里透瓶香，还有随风岛。
0: 每样来1斤。
1: 是了，早上那师傅盯着，三楼有位大爷要上等酒席桌呀。啥事儿？上下呼应，时间不大，这伙计拿个托盘，陆陆续续把这菜就端上来，吃碟筷子都摆好了。相福这小子还真饿了，2、3天来他忙于赶路，吃的是不香不臭，今天算扎实了。他往这一坐，提鼻子一闻，也真香啊，怪不得这伙计吹呢，果然这菜味儿做的挺得味。拿着筷子夹了一口，可以。这阵儿好酒也给他拿上来，相夫是滋斟滋饮，喝一口酒，吃一口菜，心里琢磨着，到晌话还挺长时间的，我呀别着急，慢慢喝，到了晌话还得下手呢。他主意打定，就在这儿磨蹭着。正这时候，就听掌柜的在楼下喊：“楼上让座啊，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南侠上来了。因为南侠听着草上飞走了，也算了账，在后头跟着，一直标着他进了酒楼。南侠又沉了一会儿，这才到了楼上，用眼角一扫，一看相夫在这坐着呢，离着他不远，展昭找了个座也坐好了。这时候伙计过来擦抹桌案：“大爷您才来啊？”“才来。”“您用点什么？”“
0: 这么办吧，伙计，听说你这饭馆子厨师傅的手艺不错，你看着办，给我来8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再来1斤好酒，吃了您了。”伙计心说话，你看这个人长得也漂亮，说话也和气，你看刚才这小子长得奔了头翘下了，把眼珠子一瞪，又横又扎，哎，看来人不一样啊。伙计喊下去，时间不大，酒菜端上。展兄飞也不着急，自斟自饮，标着这个相符。哎，正这时候，掌柜的又喊上了：“楼上让座，请。”噔噔噔噔噔，这人走道都不老实，踩着鼓点就上来了，嘣儿，蹦上来个小老头儿。

0: 这老头就是跟着南侠那位高人算了账，也来到了。老头到了楼上一看，那面是草上飞相符，这边坐的就是那个漂亮小伙儿。老者左右瞅瞅也没好地方，这伙计一看好学没乐了。为什么？你看这老头这个儿太矬了，比那桌子高不多少。嘿嘿，老人家您才来啊，才来才来。哎呀，我你这买卖做的可真不错呀，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发财发财。托您的福，不过今儿个是特殊，往日没这么人多。老爷子您看您坐到哪儿？这也没好座，是您晚来了一步。哎，老爷子，你要不嫌弃的话，把这楼梯口这还有张闲桌，您看怎么样？行行行，我有个地方就可以。这小老头乐乐呵呵到桌子口，椅子拉开一坐，坏了，为什么够不着桌子？我说伙计，你这桌子怎么整这么高？伙计好像没乐出来。心说话，那桌子的尺寸都固定的，能随便往高长吗？你怎么不说你个儿矮呢？可这话他没法说呀。哎哎，是高了点儿。老爷子您看这伙计这么办得了，有小板凳没？给我搁椅子上，我那一坐不就够着了吗？哎，对呀，老人家您真能想主意，您稍后片刻。伙计说着找了个小板凳，往椅子上一落，老头往这一坐，这才正合适。老人家您想吃点什么？哎呀，伙计，老实说，这么大的饭馆子我还头回进，你要问我吃什么还真把我问住了，连菜谱我都不懂。这么办吧，你挑那最便宜的，花钱最少的，还最好吃的，你给我来那么一个菜。这酒啊我多少会一点儿，给我来他二两酒。伙计你看怎么样？哎呀，这好吧。老爷子您别着急，我跟厨师傅商议商议啊，包您满意。一会儿这伙计回来了，给老头做了个肉段，还挺烂乎摆这儿。您看这怎么样？挺好挺好，就这么地。伙计你乐什么？没乐呀。嘿嘿，你乐我了，大概你是笑话我吝啬，舍不得花钱。
1: 不不不不不，
0: 老爷子您猜错了，您来了不管吃多吃少，您是财神爷，咱是做买卖的，哪敢小瞧主顾。你真会说话。其实伙计，你笑话也好，不笑话我也好，我也得把话说清楚。人要到了老年呢，都这样，莫笑他人老，早晚两鬓白呀。你呢也有老的时候，人要到了岁数，他就想的这事儿多，孙男弟女一大帮，能不考虑这事儿吗？可话又说回来，你看我舍不得花钱，我那儿孙那可舍得，到哪儿花钱不在乎，拿我那侄儿的儿子们来，到哪儿一坐，你要问他吃什么，他把嘴一撇，我要八个菜。
2: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回接着说。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这小老头乐乐呵呵，你真会说话。其实伙计，你笑话也好，不笑话我也好，我也得把话说清楚。人要到了老年呢，都这样，莫笑他人老，早晚两鬓白呀。你呢，也有老的时候。

前，说这话的都是我的孙子。这草上飞相福正喝酒，一听老头说这番话，把他气得把酒杯放下，直叫唤。心说话，这老头是哪儿蹦出来的？说这话是真可恶，这不说我呢吗？谁是你孙子？你他妈找我的便宜！这个相福啊，就想打仗，但是火上来，他又压下去。慢着，今天我有事儿，到了晌午我还得刺杀包黑子，要跟他打起来，岂不因小失大？忍着吧。他又一想呢，捡什么也没有捡骂的，人家也没提你的名，道你的姓，这玩意是有点没意思，不过有点暗气暗憋。他瞪了这小老头几眼，慢说草上飞生气，就南侠听这话也有点别扭。南侠笑呵呵看着这老头，心里想，这老头谁呢？跟了我好几天了，贼还不像，不是贼，他鬼头鬼脑的要干什么？方才这话言话语之中找我的便宜。哎呀，你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你就给我做个长辈，我也不算吃亏，不过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南侠一想，算了，等把包的人救了，这个危机过去，我再找你算账。所以南侠没露声色，也没接这茬。打这以后，几个人都低头饮酒。又过了要片刻之功，就听醉仙楼下马褂鸾铃的声音，听这声音还不是一个人。南侠又一听，有一大帮人说话，哎呦，袁伟爷，袁伟爷，您在哪儿来呀？您怎么老也不来呢？我的袁伟爷，您快往楼上请，往楼上请。紧跟着楼梯一阵响动，三楼上上了一帮人，为首的是四个大个。这四个人头上都戴着甩头疙瘩青皂帽，身穿短打一身轻，每个人都挎着把刀，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马鞭子，往脸上一看，薄薄的一层尘土，微微有点汗迹，看这意思是走长途来的。这四个大个往左右一分，就见醉仙楼的账房先生、东家掌柜的伙计一大帮，簇拥上一个人来。这个人往楼板上一站，展南侠就大吃了一惊，啊，说为什么吃惊啊？上来这个人太漂亮了。再看此人，平顶身高8尺挂0，长得是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往头上看，戴着月白缎的扎金，黄金抹讷，顶梁门倒拉3间瓷骨叶，鬓插英雄球。这朵绒球是突突暗颤的，上碰额角，下碰肩头。此人身上穿着是月白缎的箭袖，紧掐口13太保的纽帕，蓝色狮子畔双垂灯笼穗，腰里系着1巴掌宽5色丝轮状带，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是薄底的快靴，外面披着月白缎英雄大氅，粉红绸子挂领儿，在那面上绣着鱼贯花篮，是团花朵朵。

0: 往脸上看，这人长得是白哇哇一张姐面，上宽下窄的瓜子脸，两道八字利剑眉斜入天仓，飞叉鬓角，一对大豹子眼是皂薄分明啊，白眼珠真白，黑眼仁真黑，二目是如电，鼻如悬胆，四方阔口，唇似突珠，元宝垫耳朵，满嘴的银牙，就这小伙长得，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小脸蛋，那个光溜，那个漂亮，那个潇洒，可以说是盖世无双。打冷眼一看，比那大姑娘还好看，但是眼角眉梢和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是百步的威风。看岁数也就在20岁刚挂零，再看他手里头拿着把洒金的折扇，满面陪笑。你别看年纪不大，别人都管他叫员外。这个人刚一登上楼板，凡是最先楼上吃饭的，90%的人都站起来冲着这个年轻人一拱手：“哎呦，袁明爷，您怎么才来？袁明爷，袁明爷，你好啊，你好啊，请到我们这边坐吧，袁明爷，到我们这边来吧。”啊，看这意思还是老熟人。就见这个员外把扇子合上，笑呵呵的朝四外一拱手：“各位，各位，多谢多谢，哈哈哈哈，大家请坐，我另摆一桌。”说着话，那伙计紧忙活着，在那仓库里把桌子椅子拿来了。干什么？人家不使用这普通的桌椅，有专门那么一套，找了个宽敞的地方，把桌子支上，椅子摆好，刷白的台布也摆上了，把小箱子打开，持柱刀叉、杯瓯盅盏、盘碟碗儿都是专门制造的。一看人家这趟餐具，那真是富丽堂皇啊，往这一摆。这阵儿伙计把手巾板打过来：“袁爷，您擦擦脸吧。”“好好好。”这个年轻的员外把脸擦了擦，手巾还给这伙计，将身落座。这时候另一名伙计把水壶拿过来，涮的是倍儿干净啊。“袁爷，您还是老习气，带着茶叶呢吧。”“啊，我自己身边带着呢。”说着话，那四个大个把包袱解开，拿出个乌黑灿亮的茶叶盒，然后倒了点茶叶，等把这壶水沏完了，往桌上一摆，醉仙楼的三楼上这大瓶香啊，南侠都觉得特殊，这什么茶叶怎么这么好闻呢？不用问，这人是太了不起了。南侠心里头又赞成又羡慕又好奇。就见水沏完了，有个伙计过来给满了一杯。这个员外往左右看看：“掌柜的，东家，先生，你们都忙着吧，干什么都陪着我呀，我又不是外人。”“袁爷，不是这么回事，你怎么老没来？”“哎呀，忙啊，想来抽不开身呐、啊。实不相瞒，今天不是为看包青天，我还来不了，特为告个假，赶奔安平镇。”“是啊，知道您忙。”“哎，袁爷，要是自家人的话，我们可不陪着了，今天客人太多，您可别走啊，在我们安平镇住几天，好好玩玩。”“好好好，等回来咱们再商议。”“哈哈，哎，伙计，好好伺候袁爷啊，我们走了。”“袁爷，我们失陪了。”这些人是频频失礼，纷纷退去。这袁爷坐在这块喝着水，说那伙计赶奔厨房，就下了通知了，一说某人某人袁爷来了，厨师傅另起炉灶， 给人家制作一桌特殊的酒菜。可这一路忙活呢，别人没什么感觉，这个草上飞这小子瞅着有点别扭。可这阵呢，他这酒也喝多了，闲着也没事儿，他又是贼性难改，就把刺杀包的人这事儿扔到一边儿呢。他把嘴一擦，酒杯一蹲，看看这位员外，心里说话：“哼，他妈的什么员外，在哪个石头缝里头钻出来的？”黄嘴鸭子未退，连胡子都没有，就成员外呀、啊？你瞅着这帮人，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他娘的来的都是失脸。这小子越想越生气，其实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就说相福这个人没事儿爱找事儿。可就在这么个时候，那个菜也陆续给员外也上来了，这个员外呢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伙计在身旁站着问长问短。正在这时候，相福冷不丁的把桌子一拍，啪，伙计，伙计，你他妈过来。他嗷嗷一嗓子把楼上吃饭的人也吓了一跳，心说这位怎么回事，耍什么酒疯啊？哦，大概喝多了，有不少人往这边看着。那伙计也不知道什么事儿，杨爷，那边有位大爷叫我，我一会儿就回来陪你。不用不用，你去伺候他。伙计连跑带颠儿来到相福的面前，大爷，您叫我有事儿啊？是不是把菜回回勺？或者是这个，您还用点什么？
1: 少他妈啰嗦！我问你，你们这买卖怎么开的？
0: 哎喂，您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怎么一样的主顾，两种对待呢？哎，
0: 没有啊，大爷，我们怎么两种对待了？
1: 你还嘴硬？方才我来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热诚呢？那帮人怎么不过来问长问短呢？怎么他妈这个小子来了，你们就围着他屁股后头转呢？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哎，一样花钱，两种对待，怎么的？我脸黑，他脸白，你们就管他叫员外？他妈的不男不女，什么东西？他这个嘴里就带了脏字儿。伙计一听，把脑袋吓得嗡嗡直响。哎，大爷大爷大爷大爷，您低一点声音，您骂我怎么的都行，您可别伤别人，这您别生气，您听我解释。不有那么句话吗？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们对客人都是一样，但人这个员外啊，情况特殊，那是我们醉仙楼的老朋友。实不相瞒，我们这个买卖开不开张的时候，都是人家花钱救济，那是我们的恩人。您说恩人来了能跟一般人一样吗？就显得有点特殊，这个理儿啊您挑不着。这伙计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相夫火往上撞，站起来抡起巴掌，啪，给伙计就是一个嘴巴子。这下打得太重了，把伙计揍得滴溜一转圈，揍得血都淌出来。他还没完没了，嘴里边说了些难听的话，这下又引起了公愤。吃饭的人一看，哪来个大哥，怎么这么没受过教育？公共场合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为什么动武打人呢？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打人能白打吗？可大伙光这么想，谁也不敢言语。 正在这时候，那个员外忍不住了，他一听啊，是因为自己打起来的。那个大个子指手画脚，骂骂咧咧，好像是对自己来的。这员外就站起来，冲着草上飞一拱手：“朋友，怎么了？喝多了吧？别忘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不管为什么，怎么能动手打人呢？行了，消消火，消消火吧。”要按理说，人家员外并没有说过头的话。这个草上飞这小子不行，他是个贼呀，专门玩横的。听见员外跟他一说话，这小子更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怎么的？我打他有你什么事儿？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我乐意打就打，我乐意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你他妈管得着吗你？你要觉着皮子刺痒，爷爷我叫你开开斋。”那个员外还带着四个大个儿，这四个人一听，把眼珠子一瞪，呼啦朝全站起来，手扶刀把，这要亮家伙。这个员外呢，别看年轻，办事情老成赤重，冲着手下这四个人一瞪眼，四人吓得把手缩回去。这个员外怕他们惹事儿。可就在这个时候，曹尚飞这小子还没完，咣一脚把椅子蹬开，蹬蹬蹬迈大步来到这个员外前面，用手一指：“你他妈的是谁？年岁不大，自称员外，你是个他妈什么东西？爷爷今天我教训教训你。”哎呀，这员外一看这个人可了不得，太蛮横无理了，我也没说过头的话呀。就见这个员外左手端着酒杯，这杯酒还没喝呢，挺满挺满的，用右手一指：“我你是哪儿来的？真是无理妄为！你懂得什么叫好坏不？我他妈不懂的，我就懂得揍活人。”相福说到这儿，左手一晃这个员外的面门，右手抡起来就来了个通天炮。相福个儿大，胳膊长，这拳头跟皮锤一样，奔员外面门就打来了。员外一看，你要想忍也忍不了，这叫没事找事儿啊，万般无奈，为了自卫起见，就见他把身子微微往右面一闪，把右手就抬起来。哎，这一招叫金丝缠腕，伸出仨手指头抓草上飞的脉门，砰几下就给攥住了。再看这个员外内里较劲，往外一抖，这招可厉害，好像摔娃娃一样，给我出去吧你！你别看草上飞个儿大，能有140-150斤，可架不住这个员外往外一抖。就见他站立不稳，身子一摘尾，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出去有1丈5远，仰面朝天就坐在楼板上。楼上吃饭的人一看，这个痛快就甭提了。好，该打，打的该。喝酒喝到人肚子里头，还喝到狗肚子里头。你看你这个美劲儿，恶人自有恶人降，这打的才痛快，都解恨。咱们单说南侠，南侠满了一杯酒，在右手端着，还没等

0: 喝呢，就看见这个笑话。南侠那多高啊，那是武林高手，武术的专家，抬手动腿一招一式都瞒不了他呀。斩南侠一看这个员外好功夫，就这一招这个摧毁就甭提了，一定是受过名人的指点，高僧的传授啊。那个手体怎么这么有功夫，这是谁呢？小伙长得也漂亮，能耐还大。南侠这非常敬慕这个人，不由自主的嗓子眼一刺呀，就喊出个好字儿。他这字儿啊，是赞成员外的武术，不是恨相府。这声喊的还挺脆，好，我这嗓子喊出来不要紧，相府这小子不爱听，在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心里说话，这谁？我这趴下了，他那还好，简直太气人了。他瞪眼珠子一看，瞅着南侠了，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啊，蹭一窜跳到南侠面前，用手一指，你他妈是什么东西，我挨揍你叫哪国好？你别看我打不过他，我还打不过你吗？说着话抡起拳头照南侠面门就是一拳。南侠一看又气又笑，心说相府这小子真是长个挨揍的脑袋。哦，你打不过他就能打过我呀，今天就是你葬身之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1: 谢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
0: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

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点九是鸡蛋的 1.5 到2倍，巴旦木开心果呢是紧随其后的，而它的钙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当中含有了284毫克，比一般的坚果呢高出了3到5倍。花生富含的营养素当中呢，有不少对于我们大脑的健康都是有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像是卵磷脂和脑磷脂，它们呢是神经系统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能够延缓大脑功能的衰退，抑制血小板凝聚，防止脑血栓的形成。而且呢，花生所含的脂肪酸呢，超过了80%呢都是不饱和脂肪酸的。而这样的一种脂肪酸呢，不仅不会像饱和脂肪酸那样容易去堵塞我们的血管，反而呢是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构成，并且呢它还不含胆固醇，有着血管清道夫的美称。所以呢，不论是从性价比还是营养结构的角度上来说呢，花生它都是一个养生的好宝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怎么样的来吃花生呢？首先呢来说花生。

加一个东西能够让它的营养来翻倍。第一个呢，就是花生加红枣，安神补虚，健脾和胃。花生和红枣呢，其实都是养生食材里的当红炸子鸡哈，一起来煮简直就是完美了。红枣花生汤呢，是有着补气血、补虚安神和健脾和胃的作用的。需要注意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咳嗽和痰多，湿重者呢就不要多吃了。第二个呢，就是

和蜂蜜就可以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花生加桂圆，补气胜黄芪，补虚赛鸡蛋。其实有不少的医家都认为了，桂圆的补益的功效呢，是要比人参、黄芪还要强的。再加上花生、红枣是都能够补气血的，而且呢，花生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比鸡蛋更高。三者合煮的话呢，是能够补气血、助睡眠和补虚之效呢，是很显著的。那我们怎么来做花生桂圆红枣汤呢？首先需要准备到的就是花生50克、桂圆15克、红枣10个和适量的冰糖，把所有的原料哈、加水同煮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加适量的冰糖来调味儿。综上所述，经常吃花生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花生在坚果当中啊算是比较少油的，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即便如此哈、也不建议大家呢吃过量的花生，每次呢吃一小把就好了，千万不要贪嘴。而至于下面的这几类人呢，咱们最好就不要吃花生了。第一类呢，就是脾弱便溏者。因为花生当中啊含有了45%的油脂，像是肠炎呐、痢疾、消化不良等等脾弱者呢，食用花生之后会加重腹泻，是不利于疾病的恢复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脂血症者。因为花生当中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高脂血症的朋友在食用之后呢，会升高我们的血脂。而第三类呢，就是有瘀肿者。花生当中呢含有了一种促凝因子，跌打损伤和血脉瘀滞的朋友呢，如果说吃了过多的花生，会出现了淤血不散，从而呢会加重我们的淤肿。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胆囊切除者。因为花生当中啊含有的脂肪呢需要胆汁去帮助消化，那么胆囊切除之后呢，胆汁是不能够储存的，是会增加肝脏分泌胆汁的负担。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川贝枇杷和鸡汁糖浆，咳嗽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应该要用哪一种。
1: 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0: 其实呢，很多的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哈，都会出现了咳嗽的这个症状。那么为了摆脱停不下来的咳嗽，有些人呢可能就会简单粗暴的用一种方式，就是喝止咳糖浆。然而呢，糖浆并非是毫无副作用的，喝不对的话呢，反而是会助咳的。因为每一种咳嗽其实都是有适配的糖浆的，就像是我们说的哈，不少人呢在出现了咳嗽的症状之后呢，会自行来购买一些止咳糖浆服用，认为糖浆嘛，它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还是可以任意的来饮用的。但是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呢，大多都是中成药。从中医的辨证角度上来说呢，咳嗽也是分成了风寒和风热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风寒咳嗽，主要的表现呢就是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并且呢经常的伴有了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和流清鼻涕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杏苏散呢，就是治疗外感凉燥的一个经典的方剂了。因此呢，还有了杏苏、杏仁等等这样字样的话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寒咳嗽的。比如说呢，像杏苏止咳糖浆和杏仁止咳糖浆等等。那么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风热咳嗽，主要表现的就是咳喘、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并且呢经常伴有了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和头痛等等。那么川贝呢是性寒味微苦的，因此呢含有了川贝的糖浆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热咳嗽的。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和灵贝止咳糖浆等等。那么以下的这样的一些糖浆呢，分别是有自己的适用的症状的。鸡汁糖浆呢，就是用于外感风热所导致的咳嗽，而枇杷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咳嗽、咳嗽气逆、咳痰不爽；而感冒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外感风热所导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肺热咳嗽、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等；而罗汉果止咳糖浆还有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接着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科普安全服用糖浆一定要注意的几点。那么除了我们要分清寒热之外呢，服用糖浆的时候还应该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的情况之下呢，轻度的咳嗽咳痰呢，排出痰液之后啊会有缓解的，是不需要用药的。那么如果说因为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了休息，再用止咳药，但是呢不要长期的服用，一般呢用药是不超过3天的。而第二点呢，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服用。止咳糖浆呢经常会有一定的刺激性的，饭前服用呢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的。那么止咳糖浆呢含有了比较多的糖分，它是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的，饭前服用呢还会影响食欲。

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呢，就有可能会因为刺激而产生恶心和呕吐的情况了。建议大家饭后半个小时咱们再服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药五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服用了止咳糖浆之后呢，部分的糖浆啊会覆盖在我们的咽黏膜的表面，是可以减轻炎症对于黏膜的刺激的，可以缓解咳嗽。而这个时候饮水呢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的作用，所以是建议大家呢喝完糖浆的五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而第四点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就不要服用了。那么糖浆剂含糖量是比较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呢是不宜饮用的。另外呢，还有了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呢，比如说像咳嗽停糖浆和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的儿童、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呢也不要服用。接着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保存糖浆有什么样的禁忌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就认为了，药效降低10%就被认为了是失效了。而糖浆和其他固体的药类呢是不一样的，它的保存条件呢相对来说会更苛刻。第一个呢就是怕冷，糖浆剂呢是经过了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的，一般呢是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而糖浆剂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通常呢是不低于45%，而药用糖浆的含量呢一般是在65%以上，在密闭的状态之下呢是不需要冷藏，我们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的。但是由于呢蔗糖的比重是大于水的，它会沉积在底部形成那种絮状的物质，如果说呢储藏的温度呢过低，就会降低糖浆当中的饱和蔗糖的溶解度，从而呢会吸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怕久了。通常的情况之下呢，糖浆开瓶之后啊，咱们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而最佳的保存温度呢是在10度到30度。开启之后的糖浆的保存期限一般冬天是不超过3个月的，夏天呢是不超过1个月的。糖浆打开之后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咱们没有办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地知道药物是否已经过了使用的期限了。那么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怕细菌，服药的时候呢不要嘴对嘴的直接服用，因为这样做除了剂量不准之外呢，还会把口腔当中的细菌带入到瓶里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呢，我们倒出一定量的液体之后啊，妥善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而服用糖浆剂之前呢，最好是充分的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避免因为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的取量不准。那么如果说糖浆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气泡和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者说开瓶之后呢出现了酸败、发霉和异味等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就说明药物呢已经变质了，切勿服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各位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关于我们的健康和养生的一些问题。那又到了吃菠萝的季节了哈，吃着那种酸酸甜甜的菠萝，您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听说呢，吃菠萝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而且呢，菠萝容易引起过敏，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科普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吃菠萝到底会不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呢？那么菠萝作为了代表性的热带水果，一直呢是备受大家喜爱的，难道就因为它产自热带，所以说它就湿热了吗？当然并不是这样哈，这一点呢《本草纲目》当中早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菠萝甘平，补脾气，固元气，制服抗阳，扶持衰土。那么至于我们经常说的湿热呢，其实就是中医哈对于人体病邪的一种归纳了，它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因此呢，说菠萝本身是湿热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恰当。那么吃出湿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咱们菠萝吃得过量了。因为菠萝当中呢是含有了很多的水分的，而且呢性味甘，过多的进食呢又不能够及时的排泄出去，那么容易引起的就是湿热滞停，进而呢会出现了湿疹等等这种湿热盛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这样的一番连锁反应下来呢，就会有人把湿热的锅呢去甩给菠萝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湿热的症状的时候，主要呢不是因为吃了菠萝，而是因为吃得过量了。所以呢，如果说您不想加重体内的湿气的话，那么最好每天呢吃一块或者说半块就行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同样很关心的吃菠萝会引起过敏的这个事情。从中医来看呢，少量的食用菠萝呀是有着清润解暑利尿的这种功效的，但是菠萝当中呢含有了菠萝蛋白酶，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就是发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过敏反应呢又称过敏反应或者说变态反应，它是由于致敏的这个机体哈，我们再次接触了相同的变应原，比方说呢就像是菠萝蛋白酶引起的这种组织损伤或者说功能紊乱的病理性的免疫反应。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说到的这个菠萝蛋白酶之外呢，还有像是鱼虾蟹蛋牛奶等等这些食物，还有某一些药物，比如说像青霉素啊、血清制品、花粉、动物皮毛等等，都是容易引发体内产生这个胃肠道、皮肤或者说全身过敏的反应。

而菠萝当中含有的这种菠萝蛋白酶呢，是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盐水或者说开水呢，是可以破坏掉菠萝蛋白酶的，清除这样的一种过敏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大家在食用了新鲜的菠萝的时候呢，记得先用盐水浸泡或者说加热煮熟了，以免呢发生过敏的反应。而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就要避免吃菠萝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菠萝和凤梨它们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实际上哈，两者的外观和味道呢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首先我们来说叶子，菠萝的叶子呢是那种边缘呢呈齿状的，而凤梨的叶子的边缘呢看起来是那种平滑的。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果肉。菠萝的果肉上呢是长满了黑眼的，那我们吃之前呢，除了要削皮之外呢，还要把这些黑点呢一个一个的从果肉里面给它挖出来。而凤梨呢就没有这么麻烦了，我们削掉皮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吃了。而至于说味道方面，成熟的菠萝呢颜色是那种金黄金黄的，有着一股很浓郁的香味儿。而凤梨呢即便是成熟了，外表呢也还会带着一点青绿色，而且呢闻起来是没有菠萝

有人说了哈，把这个白米饭的放凉之后啊，有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东西呢比较多，那么这个东西的血糖反应慢，它就不会快速的升高血糖了。但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呀，抗性淀粉呢在人体之内它是不太容易分解的，那我们人吃下去之后呢，消化也就会变得比较慢了，升高血糖的速度呢自然而然就慢了，所以呢会有很多人说它是具有了平稳血糖、通便和减肥的这个作用的。那么研究人员测试之后呢就发现了，像米饭、馒头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食放凉了之后再吃，血糖生成的指数确实它要比热的时候要低，是有利于延缓我们餐后血糖的一个上升速度的，所以凉米饭要比热米饭更不容易升高血糖，这个事情哈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对我们的转折又来了，但是啊，米饭放凉了之后呢，抗性淀粉产生的量是很少的，甚至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况且呢对于老年人等等啊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吃凉米饭是很容易会让我们觉得胃肠道不舒服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刚煮好的米饭呢在室温当中放凉了，那么时间久了呢也很容易被味辛污染，尤其是在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这样的米饭呢发生了食物中毒的风险就会高很多了。而其实呢，糖尿病患者如果想要吃白米饭的话呢，是可以给白米饭来加一点颜色的，比如说我们在煮米饭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粗粮杂豆，比如说像绿豆、红豆、豌豆和莲子等等，它对于控制血糖呢都是有帮助的。而这样的一种粗细搭配呢对于胃肠来说也比较好哈。总而言之呢，就是不要轻信放凉米饭是可以降血糖的这种说法，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科学合理的饮食的方式。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的一个科普呢，是关于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低一点更好吗？同样是跟我们糖友有关系的。要告诉大家哈，当然不是这样。低血糖它其实是一个急症，那么只要发生就意味着是有危险的。如果说长期出现的低血糖，还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导致记忆力衰退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糖尿病患者呢，是比常人更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低血糖的标准哈，就是成年人呢空腹血糖值低于每升 2.8 毫摩尔，而糖尿病嗜睡、记忆力下降、突然之间失忆、反应迟钝，甚至是昏迷。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眼疲劳，我们最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啊，包括了一个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比如说呢，可能我们会把电脑放得远一点啊，让眼睛呢跟电脑保持大概65厘米左右的距离。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避免因为近距离引起的这种视疲劳。当连续操作电脑或者说一些电子产品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最好要休息5到10分钟，让我们的目光呢可以离开电子屏幕，起身呢去眺望远处或者呢是一些绿色的植物，放松眼睛。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调节眼睛的灵敏度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杯护眼茶，就是枸杞茶。而这个呢是中医经典的去肝火明目的组方茶了。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就是枸杞10克左右，菊花呢8朵为宜啊。菊花我们最好选择那种贡菊。那么做法呢，就是把所有的原料加入到水壶当中，用沸水冲泡代茶饮。菊花和枸杞共同来泡成茶呢，是具有了疏风清热、养肝明目和补肾益精的作用的。尤其呢，适用于眼睛疲劳、充血和干涩等等这样的人群来使用。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菊花呢是性偏苦寒的，体虚的人呢就不要多喝了。而枸杞呢是滋补作用上佳的，但是正在感冒发烧和湿气比较重的人最好也不要来吃。好了各位，那我们今天的科普的内容呢就先到这儿了。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同样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我是悠悠，我们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瘦身后的经开区不断练强产业能级，提升机制活力。
1: 对接产业加码投资，香港企业家考察团
0: 推进方式，怎样平稳过渡，又怎样让留下来的经开区更强？
1: 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想上马畜禽复温高质化利用项目，但项目推进中最难的不是技术和市场，而是放在哪里。作为畜禽加工产业链末端配套项目，需紧邻厂区布局，但原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受产业定位与园区规划限制，不予准入，企业迟迟找不到合规地块，投资推进一度停滞。今年台安经开区和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事情出现了转机。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潇，
2: 这个项目跟新的园区我们进行了一个汇报，也符合这个新的园区整体的规划，也打破了以前这个产业的这个壁垒，所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计划在8月底就能开工。
1: 项目能落地背后是资源的重新整合，台安仅用2个多月完成2个园区系统性整合。辽宁台安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王威告诉记者，改革后人员机构和产业方向同步优化，园区发展主线更加清晰。
3: 我们实现了这个3减1增，就是从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包括实际人员上看，我们都实现了将近40%的一个大幅的缩减。那么一增呢，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主导产业，形成了3+1的主导产业：钢铁深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生态造纸，还有一个化工园区。
0: 2025年以来，辽宁对经开区全面体检后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第一批21家，第二批28家，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至43家，管理机构人员由3969人减到2088人，减幅达47%。随着关于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印发，配套工作指南相继出台，省市经开区三级联动体系逐步形成。省商务厅开发区管理处处长王毅，
4: 安排专人与各市一对一沟通对接，指导提前制定撤并工作方案，稳妥推进人员安置，择优划转业务骨干，按照边谁市走人谁边走调配在编人员，落实在建项目承接主体，防范新增遗留问题。
0: 平稳过渡之后，真正的目标是健身强体。辽阳原有4家省级经开区，撤并后仅保留灯塔经开区。人员精简后，更多力量集中到招商和项目服务一线，园区也专门成立审批部，推动项目服务

0: 向园区集聚。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丹：
1: 以前是编制是85个，现在精简到41个，而且这些人员都是我们优中选优，加以配置的。园区设置了7个部，其中3个部都是负责招商的。
2: 人员少了，任务反而更聚焦。42岁的赵勋就是改革后进入灯塔经开区的招商干部，如今一张产业链招商图谱成为招商团队的必备小册子。今年改革后的灯塔经开区获评省级零碳产业园，污水处理项目也将在年底竣工，园区能级进一步提升。每天赵勋都在马不停蹄地接待客商，洽谈项目，跟进手续。赵勋：
3: 我们以前都出去找项目也比较多，现在项目找我们的也非常多，我们项目会越来越好，质量会越来越高。
2: 太平洋渤海建工公司总裁张吉峰：
4: 园区的这种规划选了越来越精准，然后招商也越来越精准专业，非常喜欢来，提前沟通了也很详细。
2: 墙体也体现在服务方式的转变上。改革后，本溪桥北经开区剥离非核心事务，力量下沉到产业一线。园区内企业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一度遇到销售压力，园区包保服务机制随即运转起来。本溪市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希鹏：
5: 当时我公司也有1000吨焊条，1200多吨焊丝存在销售问题。经开区了解到情况后呢，帮助我们多方牵线销往市场。
2: 辽宁经开区改革不是简单撤牌子减数量，而是对准长期存在的痛点，重塑发展和治理方式。瘦身减掉的是低效重复和历史包袱，健身练强的是产业能级、服务效率和机制活力。只有继续做好健身文章，轻装上阵的经开区才能真正成为辽宁全面振兴的主引擎。
0: 日前，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和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先后来到辽宁，深入产业园区重点企业，企业家们在触摸科创前沿中洞察产业活力，寻找在辽投资合作的新机遇。
2: 香港企业家考察团第一站来到位于辽宁友谊宾馆的辽作馆，辽宁非遗和工艺精品的集中展陈给企业家们留下深刻印象。重庆裕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6: 辽作馆这个展现的形式非常的新奇，而且呢也给我们很好的展现了很多非遗作品啊，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所以呢也想采购一些这个我们的特产带回去。
2: 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正龙：
7: 看见了很多这个非遗啊或者艺术品啊，这个我也是大开眼界。我个人也是做这个文化产业的所以关于流行文化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希望以后能在辽宁多点合作。
2: 本次参访的点位串联起了前沿科创、半导体、民生商贸等领域，全方位的了解沈阳产业底蕴，也为后续双方在产业对接、商贸往来上寻找更好契合点。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执行会长、南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席行政总裁吴旭阳：
8: 都没想到在辽宁有那么先进的一个科技，希望他们未来能达到6000米、10000米的为人类探海的那个做点贡献。
2: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荣利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卢金荣：
9: 这些高新科技跟香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可以利用香港这个人才的基地可以跟国际更多的合作研发。
0: 来自北京、上海等20多家上市公司组成的投资考察团来到沈阳浑南科技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辽宁，但每一次走进园区，每一次跟本地团队面对面碰撞，都在刷新大家对辽宁产业发展的认知，也都在持续加码投资辽宁的底气与信心。绿旗科技集团已经在大连长兴岛建成12公里长输管线，利用恒力化工余热替代燃煤锅炉，效益显著。眼下，企业正计划将成熟模式复制到鞍山继续深耕。公司董事长吴立群：
2: 常年在此栖息。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日前2026到2027年度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辽宁地区

0: 培训班在丹东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青年志愿者通过系统学习夯实基层服务能力。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将扎根丹东边境乡镇，开展卫国戍边专项服务。据了解，作为招募省，今年我省各高校选拔的850名志愿者已分赴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开展为期1到3年的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教育、卫国戍边等志愿服务工作。
1: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近期一个强大的暖性高压环流长时间盘踞在辽宁上空，增温效应比较明显，加上暖湿空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宁，形成高温加高湿加风小组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桑拿天。省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月31号，省内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春晓。
2: 可以看到辽宁的西部包括东南部都出现了大片的35度以上高温的情况，最高的温度目前来看的话是出现在湖岛地区，已经达到了38度。那么我们预计未来一周，辽宁的西部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在37到40度，特别是朝阳的局部地区气温将超过40度。
1: 医生建议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防暑，确保安全度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董雪松。
3: 室外温度大于32摄氏度啊，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呢出行，注意防晒，出行前最要穿浅色的衣服，主动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另外在居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通风，多吃这些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有助于呢身体呢补充水分啊，以及相应的维生素啊，能够避免中暑的发生。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

0: 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0: 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敬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 大家对我的无尽的

0: 关怀。
1: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0: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7月28号上午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本台评论：凝心聚力起新城，奋楫扬帆正当时。祝贺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7月28号上午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张志宇、刘鹏飞、刘可玉、王峰、张亮、赵天九、宋小西、张倩、郭大强、薛元、梅森、李永刚、刘亮、孙大林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张志宇同志主持大会。上午8时30分时，闭幕会开始。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委员33名、候补委员8名，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名，选举出56名出席中国共产党盘锦市第9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

共产党盘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后，张志宇同志做了讲话。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县接续奋进十五五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客观回顾了十四届县委带领全县上下迎难而上、承压奋进、妥善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战胜重重艰难险阻的奋斗历程，清晰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立足盘山发展实际，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奋斗方向和实践路径，发出了奋力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加快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的动员号令，体现了盘山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的政治自觉，彰显了全县上下坚决扛起盘山全面振兴使命的责任担当。美好光明的前景必将激励全县上下更加奋勇争先、拼搏进取，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实现盘山全面振兴。会议强调，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选举任务，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各环节，严守换届纪律，严密工作程序，选举产生了十五届县委和十五届县纪委，充分展现了盘山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党性的良好风貌。坚信在新一届县委的领导下，有情怀、有担当、有战斗力的全县党员干部队伍必将扛起使命重托，在推动盘山高质量发展征程中实干争先，做出表率。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为我们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赶超跨越的最大信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对党忠诚体现到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到推动盘山产业转型发展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到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实际行动上，确保全县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会议要求，奋进新征程，进攻新时代，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赶超发展信心，要发扬斗争精神，持续转变作风，狠抓落实，要从严管党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各项部署，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上午10:30，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记者郑威、郑博文报道。7月28日，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张志宇同志当选十五届县委书记，刘鹏飞、张亮同志当选十五届县委副书记。张志宇同志主持会议，中共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中共盘山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张志宇同志当选为中共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书记，刘鹏飞、张亮同志当选为副书记，赵天九、宋小西、张倩、郭大强、薛元、梅森、张哲、李永刚同志当选为中共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新当选的县委书记张志宇代表中共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班子讲话。会议指出，新一届县委班子要恪尽职守，同心同德，实干担当，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安排，奋力把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向党和全县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会议要求，一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前行之舵，做信念坚定、对标看齐的明白人，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把讲政治作为第一准则，不断淬炼绝对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夯实凝心铸魂的理

钝根基，坚守对标对表的行动自觉，确保蹒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二要坚持守正创新、勇担发展之责，做提质增效、振兴突破的开路人。要进一步坚定赶超奋进的发展信心，激活守正创新的内生动力，夯实久久为功的发展根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发展底盘，推动蹒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恪守为民之责，做心系群众、惠民利民的贴心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常态化深入基层查民情，靶向化破解难题解民忧，常态化普惠民生增福祉，让蹒跚发展更有温度，民生更有质感，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要砥砺斗争精神，锤炼实干之风，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带头人。要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攻坚，以斗争姿态破解发展瓶颈，打开发展新局。要坚持狠抓落实、闭环推进，以求真务实的作风、雷厉风行的效率，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坚持精诚团结、同心聚力，凝聚起全县上下一条心、一股劲、一盘棋的强大合力。五要严守纪律规矩，涵养清风正气，做清正廉洁、干净干事的规矩人。要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永葆清正廉洁本色，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政治生态，为蹒跚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会议号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五届县委全体成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记者张鹤鸣、张诗涵报道。7月28号上午，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梅森同志主持，新当选的县纪委委员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及副书记。梅森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选举结果报送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当选的县纪委书记梅森发表讲话。会议强调，新一届县纪委班子接过的不仅是事业的接力棒，更是组织的重托与人民的期盼。要把稳定盘星，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要把践行两个维护摆在首位，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只有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才能在复杂局面中站稳脚跟，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耕好责任田，做担当作为的实干家，必须保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紧盯重点领域，以雷霆之势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把正风肃纪与推动发展结合起来，聚焦民生痛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整治。要通过精准监督，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筑牢防火墙，做清正廉洁的带头人。要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主动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对于新调整的纪检干部，要尽快进入角色，在实战中练就过硬本领。要坚决抵制庸俗思想的侵蚀，做到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不为压力所驱，不为人情所动，带头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队伍建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下面播发本台评论：凝心聚力起新城，奋旗扬帆正当时。祝贺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的华章在接续奋斗里书写。在全县上下庆祝建党105周年、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节点，
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取得的显著成就与宝贵经验，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盘山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审议通过了张志宇同志代表中共盘山县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委领导集体。大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凝聚共识，提振信心，为盘山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回望来路，足印坚实。过去五年是盘山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县委团结带领全县人民迎难而上，承压奋进，县域经济在爬坡过坎中积蓄动能，民生福祉在攻坚克难中持续改善，政治生态在正风肃纪中不断净化。这些成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必须倍加珍惜。审视当下，挑战与机遇并存，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盘山仍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外部环境承压、项目后劲乏力、干部作风有待转变等突出短板。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拦路虎，更是攻坚突破的主攻点。全县上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拿出滚石上山的决心，登高望远的意志，在攻坚克难中破局突围，在真抓实干中开创新局。展望未来，蓝图催人奋进。今后五年是盘山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的关键时期。大会明确提出打造八个新盘山的奋斗目标，系统部署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深度融合、改革创新赋能、生态绿色发展、民生福祉增进、平安盘山建设等重点任务。这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政治自觉，也是回应全县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务实行动。每一项部署都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每一项举措都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底色。实现宏伟蓝图，关键在党，必须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要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战斗堡垒，让党旗在振兴发展一线高高飘扬。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障振兴发展，行稳致远。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干事创业在盘山蔚然成风。时代赋予使命，奋斗成就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盘山发展机遇千载难逢，前景广阔光明，使命光荣艰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大会精神，坚定发展信心，扛起时代担当，凝聚奋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向党和全县人民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优异答卷。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九皇知己眼，吃相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呐。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伙儿啊！哎呀，你看这时间过得。

我过了一半了吗？提醒各位，您现在啊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刚才我说这周你看又过一半了，会不会有朋友在心里边默念一句，哥呀，我就指着你的节目过日子呢？哎，飞贴神牛，恩典多多，欢迎你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开心多多，哎，快乐那也老鼻子了。先把红毯走了，完了再说吧。红毯的是大伙的入场仪式啊，准备好啊，手里边掐着票，听着音乐，跟着节拍，咱就入场。Let's go！ 欢迎西伯利亚狼、徐三姐、春晚菜馆、林海景天店、盘锦德哥、九零小青年、酸甜口辣、喝酒上树，这争先恐后的走上了红毯呢。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欢迎还有谁？燕儿王丽晴、三姐王丽晴。欢迎极品客大侠，酸甜苦辣王丽晴，飞天神牛到位，云中鹤大侠也来了，大侠云集，是不是？决战盘山之巅，盘山论个剑。欢迎新世界眼镜文龙兄弟，文龙兄弟有日子没来了啊！欢迎王小虎琳琳弟妹。徐三姐春晚赛馆林海景天店，三姐又走一遍。炫酷少年小马，哎呀，从天而降无数小心心，谢谢炫酷少年，给直播间增添了欢乐和，刚才我感觉这是幸福的氛围，特别有爱，特别有爱啊！感谢酸甜苦辣王丽晴，欢迎满天星女士，感谢三姐，谢谢大家伙助力心愿啊，这心愿已经达成了。啥心愿呢？这没许就成了啊。欢迎念夏之河蟹勇哥，别来无恙，感谢大伙点赞，欢迎满满爱，满满的爱啊，咱是幸福满屋。

稍来晚了一步啊，星途汽车修配厂还有方老头没招了，那只能坐板凳了啊。看看刚才啊，大家走红毯的时候，看看各位进到直播间支持我们的方式啊，每个人叫各显其能啊，一提到各显其能，你就会显到八仙过海，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电影还没看呢，对于电影咱就不评价了啊。哎，就像这段时间有人问说跟那个功夫女足咋样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到现在还没看，不是不想看啊、哦、是不是媳妇说的，说那咋的，那咋将来上线了搁家里看电视不香吗？成会过了。但是呢，内心表示非常想看，非常想看啊！好了，那关于电影好不好呢？咱没看过，咱不瞎评价。那今天说八仙说啥呢？咱就说八仙的典故啊，咱研究研究八仙为啥，到底怎么回事？刨根问底，为啥要过海？是不是啊？你过海你干啥？你过海？打小啊，大家伙就听过八仙过海的故事，也看过以前 TVB 拍的八仙过海的电视剧。哎呀，这八位神仙哈，各显神通啊，都有法宝。

横渡大海，好好陆地他不待着，非得是踏入那茫茫大海，怎么回事啊？你以为干嘛去？求仙问道啊，他已经他就是仙了，那为啥非得是过海呢？这跟鲤鱼跨龙门有没有关系？那你就猜吧，猜吧。故事的起因呢，是蓬莱阁有一顿饭。蓬莱阁有一顿饭，哎，也是蟠桃盛宴。哎，铁拐李也有叫李铁拐的，汉钟离、张果老等八位仙人，名字就不都细说了啊，大家伙都知道。干啥呢？相聚一块堆儿，哎，就相当于是兄弟们在一块聚个会儿，聚个会儿，八仙聚会儿啊，喝酒赏景。敢喝到酒过三巡的时候啊，酒意正浓啊，大家伙就开始眺望海面。哎呀，你看那对岸，这边是蓬莱阁，对岸那就是蓬莱仙岛啊。哎呀，那是烟雾缭绕，云蒸霞蔚，这种感觉真是飘渺动人。这时候呢，有人呢就提议了，说要不然咱哥几个咱看看去。一般这个神仙呢，你要说呀，这地方挺远，而且还跨了个海，都想直接飞就得了呗。像孙悟空齐天大圣，他就得整个筋斗云。哎，是吧？猪八戒呢，那就是，他叫什么？叫爬云登雾。哎，急了咕噜的，他也能过去，是不是？那敢呢？这八仙呢？八仙他不这么想。八仙心寻思，我要这么过去了，哎，那显不出呢，我这人我有本事，你们都会的，对不对？咱得看啥呢？咱手里边有没有货，凭借自身随身的法器，看看这玩意儿能不能帮咱渡海，哎，然后呢，渡个海，大家伙呢为这个酒席宴呢助兴取乐，哎，非常随性的想法。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他们渡海的初衷。啥意思？啥意思？就比一比，咱们都有法器吗？比一比，从这嘎蓬莱阁这块画条线，对面就是蓬莱仙岛，哎，咱看看咱谁的法器他跑得快。说白了就是好友之间呢，就喝点酒吧，完就刚上了。这八位仙人依次就把自己的法宝扔到了海里头。铁拐李这个拐杖，这玩意儿不行，还靠葫芦吧？葫芦这玩意儿能飘啊？你整拐杖，拐杖人家是仙器，这玩意儿也能飘，有法力啊，对不对？哎，吕洞宾宝剑，哎，何仙姑的荷花。到海里边都能飘起来，众人是踩着这些东西，这就逐浪前行啊！哎，青春之帆就扬起来了啊！咔咔就往对岸跑啊！啊，像一个个小快艇似的。可这个地方，你岸上，可能那地方你们几个仙人搁那喝酒没人管啊，土地都可能怕你们。但一到海里头。这就不行啊，这海里边它就有海景啊，你随便到我们海面上过来晃的那能行吗？东海龙王就管这片，那龙宫呢，你看一看，哎呀，这怎么有一众人到这儿来横穿海面呢？你这地方这地方让你随便捕鱼吗？关键啥呢？人就觉着呀，你这一过来，我们这鱼虾呀都睡不了觉了，对不对？影响我们水族休养生息，惊扰了海域的安宁，所以双方就产生了冲突。龙王的儿子那出去管事去了呗，对不对？完了还把蓝采和给绑票了。

0: 原本是非常轻松的，人就想渡个海，大家伙在一块比拼比拼谁法器好使。结果呢，你看这就整成两个仙界之争了，天上的跟水里边的干起来了，事态升级了。这另外的七个仙人，他不愿意自己的同伴就被他给逮了，对不对？你说我们八个人一起出来的，完被逮一个，而且呢，我们这人被逮了，你们那人没被逮，证明我们这帮人不厉害，那还了得？是不是？是不是哥几个在一块儿，那最后一合计，跟他干，跟他干，必须跟他干，就跟东海龙宫就对峙。哎，海面上的是波涛翻涌，就打起来了。哎，到最后呢，双方啊是几经这个谈判，最终达成和解。龙王呢把蓝采和也放回来了，八仙呢也平息怒火了。那这事儿过海过不过呢？继续过吧，是不是？你看哈，最初啊，这八个仙人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没啥使命，也不是斩妖除魔，其实就是喝完酒之后吧，就在一块刚一下玩玩。结果你看，这龙宫这出来搅一缸，就打起来了吗？这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传说了吗？
1: 张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5: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5: 好环境、
3: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0: 吗？
1: 哎，张明月又带来了好消息，说辣椒它辣了。那张明月种的那肯定辣。辣妹子从小种辣椒，因为辣妹子从小她不怕辣。提醒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哎，刚才呢是一顿造次啊，就开始讲了一个八仙的故事，给八仙故事讲的一点也不高大上，哥几个就是喝多了呢，就是啊，喝多了之后搁海面上乘风，是不是？

你说到底谁不对这玩意儿？是吧？你看咱看电视剧哈，就感觉好像是这个东海龙宫干了些啥事儿，八仙呢是为了啥呀？八仙是为了为人类啊，这省得被龙宫给霍霍了，为人类而战，相当正义，有正义感。八仙过海哈，是不是？我就到你海面上嘚瑟啊，你们龙宫不出来，你上门人吗？青牛精啥都上来了哈。但实际上呢，你看这传说还有其他的版本呢，其他版本我感觉就更平民化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什么？就八仙哈，实际上就是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就想过这个海，显显着自己有本事。结果你过去的时候呢，你到这人家海面上了，那海面那真的人影响人家大鱼、大鲸鱼、大海豚休息呀、对吧？我们这睡觉睡好好，你这不骚扰我们吗？那人龙宫不干了。龙宫不干了，那两边就开始干起来了。这几个酒蒙子跟龙宫就开始打呀。蓝采和呢，喝的还挺多，就真被人逮走了。行了，刚才的故事咱就不重温了啊，就这么个事儿。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哎，以及最经典的段子。大伙呢，如果说愿意在直播间里边跟我们聊两句，你也可以接茬，这没问题。要是呢你开车已经出门了，正好行至盘锦大街小巷，要是有路况啥的哈，咱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边通报一声，你发布一下路况，回头呢我给大家伙我转述一下啊。提前感谢我们这些有良知的道长，谢谢你们啊、道长得道之后你们也可以过海呀、过临海那边看看啊。哎，话说呀，小张这孩子不爱学习，那成绩很差。哎，成绩差呢，大学快毕业了，他就问教授：“老师啊，你说我大学毕业之后该读点什么呢？”这时候教授就说：“那读什么呀？招聘广告呗，读什么呀？”哎，咱说哈，术业有专攻啊，你就说这老师哈，他都没有能教全科的，他为啥让咱孩子都学全科呢？是不是啊？这个问题我就没想通。但人有的老师也说了，咋的？你以为我教数学我语文就不厉害呀？我英语就不是大拿呀？那人学校就让我教这科，你让我教别的也好使。我特别想看体育老师教数学。哎，愚人节那天呢，一大早啊，有一位就到银行了，到银行说，你看你们这三个 ATM 机啊，全部取不出钱，我就问一下，今天这是愚人节啊，贵行打算是让我过愚人节吗？哎，这时候啊，这银行的工作人员就说：“先生，您稍等啊，哎，我们为您寻找一下故障原因啊，这个先生啊，您卡内余额为零啊。”我知道啊。我这不过节吗？这不。哎，九胜搏击俱乐部说，哎，要不怎么总说你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体育老师心想，咋的？我就教个体育，哎，这是学校让的啊。我就不能教数学、语文、英语、地理、政治，那也不会呀。

有一次小的时候哈，小的时候家里老妈上厕所，哎，厕纸就没有了，老妈就喊孩子，快点给我送厕纸。孩子一着急呀，就从他哥的旧作文本上撕下来两张纸给我送过去了。结果出来之后哈，老妈这拿着棍子对他哥这一顿暴揍，边揍边骂，你这个小混蛋玩意儿啊，你敢搁作文里边写我面目丑陋啊。面目丑陋此刻那就是凶神恶煞。会计课上老师呢提问了几个概念问题啊，学生们的回答呢很不理想，老师有点不太高兴。概念如此之差，这将来毕业之后如何胜任会计工作呀？更谈不上当老板了。不料有个女同学就说了一句，那我们可以当老板娘啊。然后又传来一个女同学的声音，当老板的娘也可以呀。志向还是很远大的嘛。是后排座你发现了吗？有一些同学，就这帮人他始终都是带着某种忧郁的表情坐在那儿思考思考啊，什么也不干。从他的脸上我们也能隐约的看到范仲淹的风采，那叫先天下之忧而忧。老师有的时候也感慨啊，哎呀，说是给这孩子们讲什么呀，真是一堂课45分钟，讲45分钟这孩子未必能懂。老师心里想，真的我就教只猴猴都能明白了。哎，我当年上初中时候有个同学，哎，叫小，这叫振宇啊，然后姓梅，梅振宇。对不对？这天气预报你说到底是听哪头呢？振宇叫振宇，就有振宇，还梅振宇，梅振宇就是天晴呗。梅振宇啊，就是等到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基本上上课就一个动作，哎，就是趴桌睡觉。那阵已经确定好了，他就不跟我们走那根独木桥了，人家走的是啥？走的是通天大道呢。哎，老梅有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那真是老师提问好几个同学，你提问好几个同学，一共4个选项，这咋就摆了不明白呢？你非得选那个错误的3个。这几个人整不明白了。哎，你看只有老梅这时候呢，人家抻了个懒腰，就是选 B。 老师当时就觉得很惊讶，是吧？不是惊讶他能答正确答案，是这么多年他原来会说话呀。选 B， 答案正确。哎呀，老师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时候梅振宇说一句，你看你们，我都知道正确答案了。说有时候啊，不得不承认知识确实是力量。是不是？知识确实是力量。有一次这小外甥给舅舅出了一道题，哎，舅舅我给你出一个超级难的题。舅舅说，那你出吧。哎，开始打秃的啊，等他知道题的时候就觉得，妈，这题叫超级难呢。小外甥问舅舅，100+100等于多少啊？哎，这时候望着那只有4岁的小外甥，咱有知识含量这种自豪感，那就油然而生啊。

0: 但大伙儿发现了没？就是知识和学问实际上它就不一样。大伙儿可以品一品啊，知识你知道的这个东西都可以称之为知识，但没有你研究的东西才能叫学问啊！你看这玩意儿，你看看，知识往往都是那些浅尝辄止的，是不是？哎，学问你要想获得的话，总得抓过心，挠过肝，哎，头皮都得挠掉过吧。知识和学问不一样，你说这人有知识，他可能懂得比较多。你看这人，你说他有学问，哎，那玩意儿我跟你说，那才叫才干，才有筋有脸那玩意儿。你看知识，这是一个层面，学问高了一层，文化，哎呀，立马显得就高大上了。所以不管是现在正在学的还学了很多年的，现在已经毕业了的不学了的，你是哪一层啊？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

0: 世上没有路，路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大家好，我是开心赵大旺。还说有个朋友啊，走在路上低着头不说话，怎么了这是？就问问他怎么了，老是低着头啊。这位说一句，还差99块。我说什么意思？还差99块？这么的，把你卡号给我，我给你转100。不用不用，你转99就行。我就还差99，就能把卡里面那1块钱提出来了。张明月说茶壶哥今天应该是休息吧，茶壶是不是这两天喝多了？